0: 看到这样的变化，达努卡希尔也是站起来给辛纳鼓掌。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对于辛纳，对于他的团队来说，他们会有更多的渴望。好球，还是球发的好，跟进来到网前的得分也变得比较轻松。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2-2。再想放短，这次辛纳短球的尝试没能过网。因为在红土上，这个短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也是进入到红土赛季常用的一个战术。因为在红土比赛当中啊，绝大多数的选手他们整个的站位都会比较靠后，这个时候你放短，能够有效的形成对于对方站位的调动。这个相比辛纳的团队，这个霍达尔的团队显得稍微有一点空，这个包厢里只有他的爸爸。但相信随着霍达尔名气的提升，随着他打出越来越多好的成绩，他也有能力聘请这个经验更丰富的体能教练，包括理疗师，会让自己整个的团队变得越来越丰富。辛纳正手反斜线的一个提速，就这一拍就打穿了霍达尔
1: 的球。
0: 30-30啊，这个发球局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好发球，内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40-30。
0: 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偏了，有点可惜了。现场的观众也只能用掌声再次予以霍达尔鼓励。

哦，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错过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

场外刚刚有点干扰啊。

0: 还是正手。
1: 对对，
0: 在局点上兑现的这一分，霍塔尔还是靠着自己的正拍啊，强有力在中间点位的一个提速。那一拍提完速之后，确实让辛纳有点反应不过来。接下来辛纳发球局，我们看辛纳现在的这个发球姿势是上步式，就是后腿会跟进。就辛纳整个的发球动作也是经过了多次调整，就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是和霍塔尔一样都是采用平台式的发球，然后随后也改成了上步式，然后2021年呢又改回到了平台式，然后后来2023年啊又将整个的发球动作改成了现在的上步式。

底线的高压球，辛纳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辛纳的团队成员啊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现在需要辛纳保持冷静和专注。因为现场的环境还是比较嘈杂的。0-30。一发擦网有进，看看这个一发还会不会继续发内角的方向。换外角了，好球！就你看，这就是辛纳的变化。上一个一发擦网是内角，然后还是一发啊，就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发完球之后跟进来到场内，这个正手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继续来调动霍达尔。

在正手一侧，这霍达尔的进攻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在这个正手拿到制胜分啊，并且帮助他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之后，我们看到霍达尔在情绪方面啊也非常的释放，就主动和现场观众来互动。接下来辛纳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啊，辛纳两次面对破发点全部成功转换，就全部成功的挽救了过来。好球，在关键分上辛纳完全不手软。你看这个侧身正手的进攻啊，这个反斜线非常暴力，球抽得非常快。还有一个破发点，跟上一分一样啊，都没有一发。

在界内。哇，辛纳在这一分处理太冷静了，还是通过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但他也知道这一拍短球很难直接得分。你看形成调动之后，辛纳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了下一拍的防御上，然后看到霍达尔跟进到往前回直线啊，这个时候再挑高球，把球的落点放到霍达尔的身后，而且又很近底线的位置上。

0: 这一分霍达尔正手也要想抢直线啊，想要搏一分，没成功。其实，在底线面对霍达尔正手的回球啊，这个辛纳其实在底线接球接的也不是特别舒服，就霍达尔的正手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他的反手啊，这个球速会下降，会给辛纳一点缓冲的时间。好球！就是你看辛纳变完线之后啊，他对于自己空档位的防守啊，这一拍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这样辛纳这一局啊实现了爆发，爆发过程当中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面对的四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过来，这就是世界第一啊，在关键分上的能力。好发球，
1: 麦金斯 0-15 了。

这一分霍达尔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也给自己反拍啊进场进攻的机会，这个反手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现在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霍达尔的一发进球率和一发赢球率啊都是高于谢娜。

正手连续的变线，连续两个直线，这辛纳在底线都已经把角度打开了。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现在正手制胜分有6个，第一盘只有3个。

霍达尔放短球的尝试，这个球偏的还是比较多的，这可能也是霍达尔这名年轻选手需要在这些小技术方面啊进行更多的雕琢。但是现在这名年轻选手能够在自己的打法当中啊灵活使用这些战术，而且也很敢打很敢尝试，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0: 年轻选手，他们可能底线打得都很好，但是这个中前场的能力可能会偏弱。
1: 40-30，
0: 但霍达尔还是显得挺全面的。

0: 正手霍达尔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就太想通过自己的正手来摆脱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反手位和辛纳进行相持的过程当中，这个霍达尔他整个的回球的深度其实保持的没有那么好，就是论反手的速度反手的稳定性他是不如辛纳的。好发球，内角的 ace 球，辛纳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进攻啊，这个球偏了，这样霍达尔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霍达尔先发啊，4-3领先辛纳。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这个辛纳对于今天的对手霍达尔还是挺重视的。这个当时第二轮比赛辛纳打完之后，这个结束比赛两个小时之后就来到了球场内来关注德米纳尔和霍达尔的那场比赛，也算是提前了解一下这位年轻选手。因为毕竟最近这一段时间霍达尔的风头是比较盛的。这霍达尔整个的底线节奏啊，尤其是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辛纳的一个双发失误，现在也有一点压力了。这是第二盘很关键的第八局，还是没有一发。好球啊！这一分霍达尔在反手很敢打，就他也知道辛纳在底线的回球落点会频繁的给到自己的反拍。在这一分上，霍达尔首先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然后这个反手是迎前的一个击打，实现了直线的变线。变完线之后，霍达尔这边也是随球跟进到场内，这个下一拍还是有连接。霍达尔的破发点啊，在此之前他逼出过四个破发点，全都没能兑现。

够看出选手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应对能力。而且往往在关键分上，我们看到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辛纳都有胆量去提速，就他也有能力来提速。第二个破发点

好球，压反打正。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能够瞬间将自己的专注度啊，将自己在发球端、在底线啊、正手、反手的能力全部提高一个档次。这个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调节能力。而且你看，刚才这一分战术上打得非常明确，就是要压制霍达尔的反拍。出界了。这个正手辛纳对于自己的回球质量要求很高啊，就刚才也是被弹回来的球砸了一下脑袋。辛纳再一次面对破发点，本局比赛面对的第三个破发点。

看看这球在界内。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辛纳真敢打呀。你看正手放短球，这个短球就是要形成对于霍达尔的掉头，然后辛纳下一拍啊才是他的杀手锏。这个球就压在边线上。这一局面对三个破发点啊，辛纳都没有犯错。好球，这个一发内角的点要得很准。辛纳的局点，这局耗时也超过了六分钟。

0: 哇，这球心大有点大意了，有点大意了。霍达尔也确实是很坚韧啊，很顽强。就即便在场面上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一分他也没有放弃，硬生生的把这个球救回来了，当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1: Deuce。
0: 刚才这一分好险啊，辛纳正手啊其实没打实，但是运气不错，那一拍球正手的回球进底线的落点，那这个落点反而是让霍达尔有一些含糊。局点上的二。

二发。这个二发啊，辛纳也是发向霍达尔的反拍，高弹跳来限制霍达尔反拍的接发。这一局比赛，辛纳也是历经苦战啊，挽救了多个破发点，最后实现了保发，局分来到4-4。

上的发挥。就这一局比赛当中，辛纳面对的三个破发点一发全部发进，而且都没有出现失误。本场比赛辛纳一共面对七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回来。

霍达尔反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印象当中啊，达伦卡希尔在上一站蒙德卡洛大师赛啊，应该是没有跟随辛纳去往现场。这一站是跟随辛纳和团队啊来到了马德里。反拍，霍达尔没相持住。这个随着比赛的深入啊，他反拍的这一点可能会被辛纳限制的比较死。因为之前也提到过，就是霍达尔虽然在底线啊也是比较均衡啊，就是表现比较均衡，但这个反拍啊，他没有辛纳稳定，而且反拍的球速啊也没有辛纳快。

这一拍霍达尔的反拍的回球啊，落点是比较深的。这一局的重要性啊，对于霍达尔来说不言而喻。15-30。内角的一发没要到，这球在界内。你看辛纳他整个长短球的结合调配的非常好，他刚才接二发没有抢，还是站得比较靠后，但是你看辛纳的这个反拍啊，接发能够把这个球兜起来，这个上旋球的落点啊也是进底线很深。今天辛纳接二发的平均时速要比之前的轮次更快。一发错区了，面对破发点霍达尔的二发，正手没有把球兜起来。辛纳还有一个破发点，

他还没接准。霍达尔刚才这个发球外脚方向还是比较转的，侧上旋的一个弹跳。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40-40。这个球，辛纳接发球回得太深了，因为回得深啊，接近底线，所以也产生了不规则弹跳。这个球中地雷了。再加上霍达尔整个就是站。

在底线的站位也比较靠前，所以面对这种突然情况，他没有任何的调整空间。好球，给对线的发球端建立的优势。就是你看，在红土上这种比较靠前的站位，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能够给霍达尔在底线啊带来更快的节奏，但同时啊也会让自己损失一些反应的时间，丧失一些击球的空间。

好球。反拍很轻巧的一个反斜线的变线，这个球还是辛纳接发啊，接得有点浅了。霍达尔的举点。

辛呢把这个球首先就是拉得比较高比较转，然后还率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成功调动了霍达尔。就正如辛纳所说的，就是他现在期望自己在底线能够打得更主动，

0: 接发球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没能过网。这一局双方也进入到了苦战，超过七分钟的一局。菲洛佩斯也是前西班牙的网球运动员，现在是这个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总监之一。这样霍达尔实现了爆发啊，这一局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扛住了压力，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也是站起来为这名年轻的新秀加油。接下来第二盘比赛的压力啊，来到了辛纳的这一边。看看世界第一的发球状态怎么样。
1: Let me serve you.

0: 很突然的。反派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看双手一拉拍，很难分辨辛纳到底是要放短球还是要继续把拍子拉起来啊，反拍来抽这个球或者是上旋球。本场比赛辛纳有25个制胜分啊，但也有25个非受迫失误。
1: 好，
0: 辛纳还是牢牢地压制住霍达尔的反手。霍达尔反手这边想要加质量，这个稍微加一点力一变线，这个球就打丢了。好发球。
2: 40-0.

哇，这个球被霍达尔的反拍堵上了啊！反拍直线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借力回击的一记 return ace。还是内角的好一发，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啊，轻松下分。这一局辛纳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这一局所有的得分啊都没有底线的多拍啊，基本上就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刚才这一局对于辛纳来说保的还是比较省精力的。

0: 15 dollars.
1: Out.
0: 0:30 love.

这个二发辛纳接发啊，出其不意啊，上来抢了。

0: 菲洛佩斯，这也是现在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正手的提拉啊，辛纳的回球没能过网。
1: 40-15

这个球辛纳也没有发全力啊，因为他已经很清楚普达尔这一拍想要救起来的难度有多大，所以不用发那么大的力量。刚才霍达尔这个短球啊，放的还是没有质量的，这个反而让自己在底线有点被动了。好球，霍达尔也适时的跟进，来到前场，继续来完成大角度的变现。这样霍达尔实现爆发啊，再一次把第二盘的压力推给了辛纳。刚才应该是霍达尔这个新球拍穿线啊，已经穿完了。工作人员把新穿好的球拍啊给霍达尔送进来了。接下来来关注第二盘啊，辛纳最后的一个发球局。

0: 15-0.
1: 发球，
0: 30-0，13-0。

这局上来的前三分都是这种前三拍啊就已经结束了。这都是球发的好。全都停留在发接发这个环节。连续两局球啊，辛纳的这个发球效率都很高，这样辛纳轻松保发。第二盘6-6啊，双方进入到抢七。抢七当中对于发球的稳定性啊要求就更高了。画面右下方啊也给出了本赛季两位选手抢七的战绩。

从这一盘后半段开始啊，辛纳接霍达尔的二发，也开始啊站得比较靠前来抢了。刚才就是通过站位靠前的方式，快节奏的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

好球，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长短球的结合。因为刚才也看到了，就是霍达尔接发球的站位是比较靠后的，然后这个时候辛纳快速闪身，在中间，在中间的点位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去放一个斜线的短球。也延续了在之前啊，辛纳两个发球局的这种强势的发球表现。辛纳是连拿了七分，就上一局是 Love Game 啊，直落四球爆发，然后进入抢七啊，又拿到了前三分。没有一发，这个二发对于霍达尔的心理考验还是比较大的。现在霍达尔感觉啊，就是他在这个发接发的环节上，包括在底线啊反拍的这个环节上，有点扛不住了。还是没有一发，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一发就是信心啊，就是底气。你看，还是压霍达尔的反手，就因为之前霍

纳尔这个反拍不断出错，所以你看这一时间段啊，辛纳再次在底线形成多拍的情况之下，把球的落点掰到霍达尔的反拍一侧。你看这个时候霍达尔反手就有点不太敢打了，这是战术的博弈，更是心理的博弈。这个正手霍达尔想要冲一拍，这个带滑板的进攻尝试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辛纳6-0领先，一口气拿了六个赛点，过去十分辛纳打了对方一个10-0。这个从辛纳上个发球局开始啊，包括进入到抢七当中，就是你看辛纳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啊，就是完全把比赛调试到自己的模式啊，自己的节奏当中了。

横拍直线的变线。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谢娜7-0获胜，直落两盘，战胜了年仅19岁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这样辛娜也进入到了本站啊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跻身到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四强，也继续啊冲击着自己的连续的5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这样辛娜晋级之后啊，他也将会等待菲斯和莱赫卡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辛娜，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进入到珀斯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东道主澳大利亚女足。在球场上，中国女足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澳大利亚队今天呢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左来向右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中国队呢门将是12号彭诗梦，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姚伟搭档吴海燕，左右两个边后卫是3号陈巧珠搭档20号张成雪，两名中前卫15号王爱芳搭档26号张睿。今天呢在他们的身前是10号王彦文和19号张连燕。而从中国队的起始站位上来看，王彦文呢是站到了相对靠左侧的位置，张连燕呢来到了右路。当然这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呀，其实呢在这支队伍当中这种阵型和位置的安排并不多见，但至少呢王彦文今天呢是回到了离对方禁区更近的位置上，顶在锋线上的是23号邵子钦和9号乌日古穆拉。安特米利西奇，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在2019到2020年曾经是执教澳大利亚女足，并且带队打进的带领下绕二追三，上演了蒙彼利埃奇迹。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阿诺德，在后防线上呢有7号卡特利和4号亨特两个人搭档中卫。卡特利呢今天是从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收到了中间来，左右两个边后卫是8号托比和21号卡彭特。在中场有14号肯尼迪、23号克罗斯和19号戈里，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克尔，左右两侧是9号富尔德和11号弗勒。两支球队呢，相较于1/4决赛，都有一些阵容上的变化，这也是在经过了对于对手的细致研究之后做出的调整。卡彭特刚才停球之后，准备直接过。

跳珠，身后有一个拉拽。在本届女足亚洲杯当中呢，澳大利亚队是公认的身体条件最为出色的球队之一，所以这场比赛之前，相信中国队呢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方会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能力以及爆发力来冲击我们的防线。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蒙特穆罗在去年上任之后呢，他也成为了安特米利希奇之后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的第一位本土主帅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是澳大利亚女足的最近两位本土主帅之间的一场较量，因为在这两名主帅之间，澳大利亚女足呢是经历了瑞典人古斯塔夫森以及苏格兰的教练塞尔曼尼。在进入到半决赛的征途当中，中国队呢是小组赛取得三连胜，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通过加时赛击败中国台北，目前在本届赛事当中取得了四连胜。实际上呢，在常规时间来看的话呢，中国队已经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取得五连胜，如果把点球大战的胜利也算在其中的话，中国女足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已经拿到了九连胜。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三胜一平，从进球数上来看，两支球队呢也是差不多，澳大利亚进十个球，中国队呢是进九个球，但是防守上中国队目前为止仅丢一球，而澳大利亚队是丢了三个球，都是在对阵韩国队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当中。邵祖金在前场做高压逼抢亨特，要注意自己在禁区内的保护，这一下在后点福勒的凌空垫射打高，这也给中国女足在后防线的时候敲响了警钟，在后防线上敲响了警钟。首先呢，澳大利亚队的进攻把我们的阵型压得比较靠后，在回敲之后，在出球点上其实已经没有人啊对托比的这个点形成比较大的压力，托比呢可以从容的传中，并且呢是选择传到了中国队的防守盲区，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包括一线和第二条线的配合也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的特点，所以说呢，中国队在进攻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球权转换，我们的中前卫队员，我们的前锋队员应该化身为第一个后卫对对方进行限制。当然这场比赛肯定会是一场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一场头脑与智慧的比拼。张睿，姚伟直接向前找邵子钦的这个点，澳大利亚队两个人对于邵子钦进行加防，中国队差一点在前场把球给拿下来，要注意攻防转换，对对方的持球队员进行贴身的防守。由于刚才的施压呢，导致克罗斯给托比传球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失误，但是球还是打到了富尔德的脚下，要注意科尔这个点，助理裁判先举旗了。澳大利亚队在进攻过程当中其实呢是有越位，但是澳大利亚队的这种直线的穿透性传球在本届比赛当中打得非常多，很多的时候啊是通过中场甚至是后防线直接发动进攻，因为最主要的呢是在前场他们有非常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科尔，在很多艰难的条件下能够把球拿住，并且和对方的后卫呢进行一对一的对抗。中国队同样在前场的施压，这一侧卡彭特这稍稍的空了一点，卡彭特利用自己的提速过了陈巧珠，姚伟补防过来之后放倒了对手，吃到了一张黄牌。
比赛刚刚开始8分钟，作为中后卫位置上的姚伟吃到一张。

黄牌，希望呢不要影响到他在之后做动作的时候的心理状态。当然这是我们的期待啊，赛场上球员们面对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阿诺德在出球的时候脚下有点打滑，两支队伍呢都比较的善于在中前场对对方做高压逼抢。在本次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面对每一个对手，包括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其实给对手的这个逼抢的压力啊都很大。而这场比赛呢，就是看谁能够在势头上压过对手。乌日古布拉漂亮的一个传导过人，乌日古布拉左脚的传中倒三角打门，哇吼，这一下张琳艳的射门包抄到位，利用邵子钦做掩护，张琳艳的射门被门将阿诺德得到，但是乌日古布拉刚才在左路的突破加传中，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要注意中场的节奏，澳大利亚队在中场的速度啊提速是很快的，每个队员呢在接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奔跑。卡彭特右侧的传中，王远芳从马利弗勒的脚下把球给断了下来，导致对方的犯规。这样的积极拼抢是我们在中场需要给对手呢施加的压力。这两名队员也是各自首发十一人当中年龄最小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一方面在防守的时候要顶住对方的这种不断的高速的冲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住，至少形成有威胁的射门。赵子钦头球再点，陈巧珠两支球队呢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只有过两次交手，除了此前我们提到的张睿的进球帮助中国队2010年小组赛1-0击败澳大利亚之外，就是在2006年的决赛当中，当时呢澳大利亚队也是东道主，中国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由韩端和马晓旭扳平比分，最后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自己当时的是第八个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肯尼迪这场比赛呢他是坐镇后腰，而他坐镇后腰其实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是有很重要的辩证意义的，就像现在他撤回到卡特利和亨特之间，澳大利亚队会变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这样的话呢左侧的托比和右侧的卡彭特可以无限上压，所以对于他的这个位置我们在中场的时候一定要时刻保持着关注。这应该是中国队的球权，陈巧珠把球踢到了马利弗勒的脚上。邵子钦的头球摆渡，看看乌日古布拉。今天呢，中国队锋线上的这一高一快的组合，应该说是米利西奇比较喜欢的一个搭配的方式，邵子钦呢有争抢高空球并且成为支点的能力，乌日古姆拉呢是有正向的突击能力。尽管今天王霜是由于累计黄牌停赛不能够出场，但是看来这是米利西奇解决这个问题的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这个球形成了球权转换，张琳艳右侧拿球之后左脚送到禁区内，乌日古姆拉过了一个人再打门，乌日古姆拉的一脚低射被收回到中卫位上的肯尼迪挡出去。今天乌日古姆拉呀，开场之后他的状态相当的不错，一次左侧的突破传中，一次的右侧过人之后完成自己的打门。看来在这样的力量对抗之下，乌日古姆拉刚才在和卡特利对角的时候一点都不吃亏。姚伟来主罚右侧的角球，中国队四名队员呢站在对方的禁区内，但是要注意的是邵子钦是站在点球点附近，另外弧顶处还埋伏着三名队员。这球直接送到了球门区里，要注意外围二点球。姚伟再起，阿诺德挡出来，这一脚打门有没有？尽管阿诺德第一下没有能够把球给抱稳，但最终还是他拿到了，但是又是陈巧珠。陈巧珠在面对朝鲜队的比赛的时候几乎是在相同的位置，可能更加靠左一点，打进过一记精彩的远射扳平比分。而这一届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中国队的九个进球当中有四个都是通过远射来完成，当然前提是要给对方在腹地施加足够的压力。张睿倒三角敲回来，又有机会了，王爱芳调整了一下再往禁区里面送，现在吴海燕是在瞄着科尔，一定要限制住科尔呢他的突破范围，这样把他的传球和他的突破空。陈小珠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呢是属于贴人贴的比较的紧的，所以陈巧珠没有太好的机会起球。感觉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的前十五分钟，中国队的整体精神面貌投入比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体精神面貌比较好，而且呢比赛状态是比较的兴奋。确实呢在已经拿到了前四并且确保了参加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对于球员们来说呢应该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了，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全力以赴。因为中国女足这是第16次参加女足亚洲杯的比赛，每一届赛事呢都能够打入到前四当中。陈巧珠一对一面对卡彭特，马利弗勒倒三角再敲回来，哦呦，这一下澳大利亚队是16分钟取得了进球，霍尔德。其实呢，这还是澳大利亚队在他们进攻过程当中的进攻层次的体现，右侧持球之后禁区内分成几层来做包抄，每一层的进攻呢都会牵制着我们的防线队员，最终在外围导出空间来。特别是在澳大利亚队推进的时候，其实在中场给他们持球人的压力呢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马利弗勒在往禁区内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队员对于他的限制呢也不够，可以让他轻松的倒三角回敲，给了回收的富尔德射门的机会。张成雪呢已经跟回来了，但是富尔德的这一脚打门确实非常的干脆。没关系，在0-1落后的情况下，希望中国女足的姑娘们依旧能够保持之前的斗志。但是同时在保持斗志，保持对对方侵略性的压迫的同时，也要在防守的方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张睿。不是古巴拉，好球！王爱芳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王彦文选择自己打一脚，球的线路比较直，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这一届比赛呢，其实王彦文他的位置前几次出场一直都被安排在中前卫的位置上，也就是现在王爱芳所在的这个位置上。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赛事当中啊，第一次打到攻击属性相对较强的位置。张成雪大脚的解围，三个人对福勒进行夹击，好球！张睿这一下上来补得非常及时，乌日古穆拉自己拿球再往前走，调整回来兜远角，外围还有机会，但是这一下部位没有能够吃准。王爱芳，其实澳大利亚队的进攻呢，就是简单直接，中国队的进攻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配合当中，特别是两个边路与中路内线和外线的配合当中呢，体现出了更多的在前场的这种默契，这种前场的战术体现相对来讲呢更多一些。但是呢，澳大利亚队他们确实啊效率非常的高，特别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朝鲜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四脚射门完成了两个进球。

其实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已经是完成了七脚打门，并且呢有两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澳大利亚队是两次射门一次射正。那现在我们的中场的王艾芳跟张睿两个人在后防线前进行保护，并且进行后场的调度，但是在球权转换的时候，张丽艳和王延文两个人呢是需要快速的回来，增加中场防守的宽度。不能让持球的队员做轻易的转身啊！戈里倒地，戈里这个队员的个子不高，但是他在场上的跑动能力极强，并且转身半径非常的小，脚下步频快，所以在防守他的时候确实要保持着高度的集中。刚才那是王艾芳从身后准备破坏的时候踩到了戈里的脚上，

张睿，陈巧珠，吴海燕的斜长传转移找王延文，卡彭特贴他贴的非常的紧，这就是澳大利亚队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给中国队的持球队员去施压。看看这个球怎么样，张琳艳到了禁区里晃开了对方的门将，这个球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张琳艳其实刚才已经晃倒了对方的门将阿诺德，而阿诺德是伸手拉倒了张琳艳，中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就在电光石火的攻防转换之间，张琳艳从亨特的防守盲区快速的插上，就像是精灵一样出现在了对方的禁区内，而且最后面对门将啊非常的冷静，阿诺德的手还是伸出去绊倒了张琳艳。从点球的判罚上来看呢，主裁判德斯多密他的点球判罚还是非常的果断的，而且当时裁判距离事发地点很近，相信的观察的也非常的清晰。张琳艳自己来主罚自己创造的这个点球，张琳艳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和节奏，也要屏蔽掉主场球迷的声音，

0: 张琳艳
1: 打门，球进了，骗过了对方的门将阿诺德。26分钟，张琳艳打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比分变成了1-1。这是张琳艳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半决赛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球，乌日古布拉和亨特在做对抗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碰到球，但是严重的影响了亨特的节奏。而张琳艳此时就像是从黑夜当中射出的一支利箭一样，直穿对方的心脏。

张琳艳在上一届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在关键时刻就有着关键的进球。这一次呢，在中国队的前场，以邵子清和乌日古穆拉两个人为先后掩护的情况下，张琳艳的这个点也将会成为这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比赛节奏、增加前场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点。其实呢，在整个的进球过程当中，除了几名前锋队员在前场这种奋力的拼抢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队并没有被刚才的那个丢球打乱自己的节奏，打掉自己的信心，在场上依旧保持着自己呢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战术执行，保持着自己的这个战略状态，这也是球队能够不断的施压，最终造成对方防线失误的重要原因。

在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之后呢，有媒体问他是不是更愿意打进攻型的足球，蒙特穆勒表示当然了，因为这是融在我血液当中的，但是话锋一转，就是我的目的是要带领球队获胜。所以说呢，其实那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整体打得非常的保守，但是呢在低控球率低射门次数的情况下拿到了那场胜利，达到了战略目标。所以说中国队呢是要注意对方的这种进攻方式的变化。姚伟，陈巧珠，还是找乌日古穆拉，今天双方呢都是想直接把球敲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特别是在快速的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就直接利用自己的前锋寻找对方的后卫身边的漏洞。虽然说从控球率上来看，目前呢澳大利亚队是占优，澳大利亚队现在的控球率是63%，但是从射门数上来讲，中国队已经完成了9脚打门，并且呢有4次射正。邵子钦，乌日古穆拉再往前做的时候力量给的稍微小了一点，姚伟要注意身后的科尔，还是肯尼迪这个点啊，得有人上去顶啊。张睿刚才也是发现了肯尼迪，肯尼迪呢他由于他的位置不断的前后去进行上提或者是回收，有的时候啊他会慢慢悠悠的从后防线上就溜达到中场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呢是看不到他的。外方又是在中路迪斯非常强硬的防守，挡住了富尔德的前进路线。中国队的球权，但王艳芳呢现在在防守的时候也要稍稍的注意一下啊，自己的动作幅度要更多的通过自己的预判和移动来让自己的防守风险减小。张琳艳推一个直传，看看邵子钦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到了禁区里横向的转移过来，在传球的路线上有澳大利亚队的球员在解围，但球权还在中国队的脚下。这个球呢斜长传是找王彦文的头顶，但实际上从防守的角度上来说，对位王彦文防守的这个卡彭特虽然他的身高呢是不如王彦文，但是他的力量非常的足，在身体对抗的过程当中呢是会去破坏王彦文他持球之后的节奏。亨特在防守邵子钦的时候啊，也是像书包一样几乎是挂在了邵子钦的背上。在赛前呢，其实亚足联的官方网站在分析这场比赛双方的战术特点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了身高1.79米的邵子钦，特别是他在球队当中的战术支点作用。王彦文刚才脚后跟的传球

邵子鑫呢，刚才一边在正对着亨特，一边在观察着自己身后肯尼迪的位置，这是非常好的，要时刻的关注对方在

给克罗斯，其实呢，当中国队在中场这四个人收回来，在宽度上，在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上达到了自己的防守预期之后啊，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也很难能够打出非常流畅的连续传递。在之前呢，澳大利亚队有那么几次进攻非常有威胁的时候，主要呢就是抓攻防转换，然后打快速的推进，那个时候中国队的防守体系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个时候很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前场的高压逼抢当中。而现在呢，其实从防守的思路上来说，感觉这段时间更加的清晰了。王彦文拿球之后的转身直接挑，还是张琳艳。张琳艳的这个速度确实是对方的两名中后卫所不能及的。卡特利，现在的中国队呢，不再对对方的两名中后卫啊施加这种持续性的压力，过来骚扰一下，然后呢，把对方的阵型如果说退回去，再往上，咱们再往上去提一下。而一旦对方拿着球往前推的时候，中场这几个人赶快收回来，不要在中场形成以少打多。尽管澳大利亚队的控球率呢更高，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让他在后场啊持续的拿球的，只要出不来，在突然间的压力之下就会有这样的失误出现。所以说上半场这最后十几分钟，中国队的防守的思路确实呢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一个自我的修复和进化。张睿，上半场已经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霍尔德个人还是想强突，再打到中间来，澳大利亚队自己的传球节奏没有能够掌控好，中国队需要赶快把险情化解。手中带攻，王彦文稍微的稳一下，双方这个时候是处于这种相互给对方制造强势压迫的阶段。张睿，张琳艳，两个人的靠过来帮助这一侧稍微的去稳一稳，但是传跑最终没有形成默契。但至少呢，在刚才中场的反复纠缠撕扯过程当中，张睿的持球，张琳艳呢向这一侧去做靠拢，这使得中国队能够把球权控制在脚下，不被对方呢在自己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而现在张琳艳的位置呢顶到了比较靠前，而邵子钦呢是拉到了右侧。如果说这是下半场比赛的一个常规站位啊，当然也许不是，如果是的话，那么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是想要张琳艳呢突然间从对方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区之外刺出来的一瞬间。哎，现在两个人呢又交换回来了，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0: 澳大利亚队还是找福尔德，好球啊，这个防守相当的成功。张琳艳不光有进攻还有防守，但是要看他的防守其实的就是建立在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预判上来完成的，而并不是跟对方去拼身体要位置。要注意对弗勒的加防，上半场比赛补时只有3分钟，这其实呢也是在至少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所经历的所有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整个的竞打时间比较长，攻防转换节奏比较快，这样的一个半场。弗勒的传球质量不高，陈巧珠直接打对方的右边后卫身后，王爱芳推一个直线，乌日古穆拉再送啊，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弗勒收回来，在王彦文之前完成了解围。其实呢，中国队的这两次进攻，就是这一套进攻里面的两次推进，都是找对方的卡庞特上去之后身后的空档。而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让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珀斯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已经回到了场内，准备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应该说，在上半场的这45分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球队整体的进攻和防守虽然说呢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有着快速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时在进攻端，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东道主澳大利亚的时候，中国队创造出了比对手更多的机会，拿到了更多的射门数和射正数。上半场的比分呢是1-1平，为中国队进球的是张琳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黑色球衣的澳大利亚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上半场比赛呢，第17分钟的时候，澳大利亚队是由富尔德先拔头筹，而第26分钟，张琳艳打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扳平了比分。其实呢，在2024年的5月份，当时的友谊赛当中，张琳艳呢就曾经帮助中国队攻破过澳大利亚的球门。当时那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那场比赛呢，应该也是米利西奇执教中国女足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双方是进行了2场友谊赛的较量。张琳艳。下半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因为首先在1/4决赛当中，中国队呢是进行了加时赛，打了120分钟的比赛。另外从赛程上来看呢，澳大利亚队的1/4决赛是早一天进行，所以澳大利亚队是获得了更多一天的休整时间。当然从上半场的比赛方式上来看，中国队随着上半场进入到后半程，自己防守策略的调整，所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消耗。当然这种局部的对抗依旧是非常的激烈。所以说一个好的防守策略啊，对于球队不光是防守效果的改变，同时呢对于球员的体能来说也是一种保障。陈巧珠，上半场从整体上来看呢，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38%对62%，但是有14次射门，4脚打正。澳大利亚队呢是4次射门，2次射正。另外从传中的成功率上来看呢，中国队有更多的传中数，6次传中，2次成功。其实呢，相较于上一场比赛，这个传中的成功率是有所提升的。那现在啊，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中国队的这个射门和进球的转化比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邵子钦漂亮的转身，张琳艳，前方是有继续前进的空间的。张成雪，澳大利亚队还是采用这样的主动上身体的对抗方式，从乌日古穆拉回撤拿球的这一瞬间，托比呢就在身后对他做身体上的对抗，破坏平衡。张成雪抢身前，在主动的加劲做身体对抗，王爱芳过来的协防，

张成雪、张睿、王彦文的回敲，邵子金。澳大利亚队的戈里拿球之后，还是分到左侧，交到霍尔德的脚下。霍尔德已经到了禁区内了，防守的时候要注意。王艳芳跟邵子钦两个人连续的正面封堵，邵子钦的解围。虽然邵子钦是在半决赛开始之前所有球员当中射门次数最多的，我们指的所有是本届所有的球员当中，但是这场比赛呢，邵子钦就像面对朝鲜队那场比赛一样，放弃了很多自己深入对方的腹地直接攻门的机会，而是积极参与到防守当中，并且呢在进攻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支点给队友做策应。澳大利亚队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在主动的身体对抗上似乎是做了进一步的加码。

卡特利在回敲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后场自己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完成高效的传递。那肯尼迪他的个人的护球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的，包括像克罗斯拿球之后，乌日古穆拉在身后一直在采用侵略性非常强的防守。科尔刚才是回撤到了中场附近来帮助自己的中场呢做一下转移调度。其实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面对澳大利亚队前场的攻击群的时候，对于科尔的接球路线的限制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在上半场啊，科尔拿球的机会并不多。当然他就像是时刻挂着弦的一颗炸弹一样，时刻呢都不能够放松对他的盯防。

由于上半场比赛霍尔德个人整体的状态呈现的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在下半场开始之后几次进攻还是找霍尔德所在的这一侧。张丽艳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漂亮，协防帮助张成雪挡住了霍尔德的内切路线，同时利用自己灵动的步伐，至少呢在当时的混战当中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在王霜没有办法出战的情况下，张丽艳站了出来，并且呢这两名队员其实是中国队在中前场最有创造力的两个人。当王霜不在的时候，张丽艳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姚伟头球顶下来，张成雪直接往前扫，中国队现在的防守策略呢就是乌日古穆拉和邵子钦其中有一个人撤回到中场来，这样的话中场呢形成五个人，让澳大利亚队的中场传递没有那么顺畅，

张成雪，吴海燕顶住压力之后手中带功找邵子欣。这一下卡特利脚下的这个个人技术啊确实是不错，一个转身把球带过来，但是中国队前场的高压逼抢再一次拿到球权。王艳芳，张睿，澳大利亚队的中前卫线也收回来了，现在呢两条线之间压缩的距离非常的紧密，所以中国队把球倒出来重新的组织一下进攻。这个球裁判并没有鸣哨，要注意快速的组织防守。好球，王彦文把球给断下来了。

张成雪直接往中间端，海燕这一次面对科尔啊，是做足了功课的，并没有上去紧贴科尔，而是等到科尔把球挑过来之后呢，再做干扰。所以说这场比赛，无论从整场还是从局部的点对点对抗，不光是技术跟身体，更是要斗智慧。张成雪横切，挡住了托比前进的路线。这段时间呢，双方也是一直在中场啊做着撕扯，中国队给的防守强度也非常大。阿诺德现在也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所以依旧呢还是要找富尔德。张琳艳又是提前的选位，过去的四五分钟的时间，双方呢一直在中场做着密度极高的小范围的对抗，现在双方的阵型稍稍的拉开了。张睿、陈巧珠和弗勒的一对一，再到中间来乌日古穆拉、张琳艳，科尔现在拿到球，再转移到左侧交给富尔德，在这一侧张成雪在快速回追，科尔也在做前插，这一下彭诗梦出来，彭诗梦要位置，科尔啊，这一下几乎是零度角的打门呐、啊！科尔还是体现出了自己世界顶级前锋的个人能力。58分钟，科尔的进球，澳大利亚队2-1领先。其实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双方呢一直是在中场做着撕扯和纠缠，而球一出来之后，科尔他的个人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得到充分的释放。其实呢，这波进攻澳大利亚在前场参与的就是霍尔德和科尔两个人来主打，但确实这也是澳大利亚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非常仰仗的一个进攻的手段。科尔在拿球的时候，第一下彭诗梦呢并没有敢太多的做动作，要先封科尔的射门角度，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科尔在高速奔袭的过程当中还能精准地掌控自己的脚下的出球路线。另外呢，在另外的一侧，好像是这个八号托比啊，他在后点的上压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牵制了我们的后防线的注意力。

当然中国队在上半场也有过落后的时候，落后的情况下呢，中国队并没有被打乱节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战术策略，所以呢获得了扳平比分的机会。相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在目前的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姑娘们依旧能够在场上完成教练的战术部署。这样的阶段，这样的高水平的对决，确实双方呢就是比拼效率，看谁的效率更高，看谁的错误更少。姚伟尝试着打一脚远射，球在禁区内有变线。王彦文尝试着穿裆过人，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这个球是不是打在了中国队队员的身上？

中国队要注意自己的防守体系啊，不能乱，自己的三条线一定要站稳。科尔越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中前场增加更多的控制球的能力，能够把球拿在自己的脚下。因为一旦在进攻整体压上的情况下出现球权转换之后，随着比赛越接近尾声，球员的体能下降，回追的速度呢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慢一些。所以在前场能够成功的稳住球很重要。姚伟，弗尔德对吴海燕的犯规。比赛已经来到了63分钟，目前呢双方只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澳大利亚队呢是由希特利换下了亨特。这次换人呢其实是在科尔进球之后来完成的。张琳，吴海燕也是压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左脚的起球，

王爱芳，现在中国队除了门将彭世孟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压到了对方的半场，裁判并没有鸣哨，虽然澳大利亚队有球员倒地，王爱芳在推直线，

巧竹穿裆过马利弗勒，然后但是弗勒脚下的速度确实很快，立刻转身卡在了陈巧竹和球之间。弗勒呢其实也在去年遭遇到了十字韧带的撕裂，所以今年的一月份呢才刚刚复出，现在的弗勒肯定呢不是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随着拉索在之前比赛当中的受伤呢，所以现在呢弗勒也是承担着澳大利亚队主力右边锋的角色。虽然在进攻端他的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啊，但是这名球员他的防守意识还是比较强，经常呢会撤回到后卫线前来帮助右边后卫进行防守。张睿，双方再一次在中场做纠缠，特罗斯托比压上来，还是交到霍尔德的脚下，霍尔德自己闪出了空间，还是张琳艳出现在了对方的传球位置上，

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到现在呢，其实在进攻端中国队的给对手的压力相对来讲少了一些，到目前为止下半场只有一脚打门，双方更多的在中场呢去进行纠缠。当然在纠缠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像富尔德、科尔这样的球员呢去制造一打一的机会，特别是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的一打一。这个时候比赛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这需要中国队的姑娘们咬紧牙关。乌日古木拉快速的上抢，中场张睿的干扰，张成雪后场出球，

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确实是体能下降的比较多，在防守的强度上，在跟随对方的节奏上，现在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刚才澳大利亚队是直接杀到了中国队的禁区左侧，还是霍尔德，今天他的这个点一对一啊，确实给中国队的右路防守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这是澳大利亚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塔特利来主罚。

澳大利亚队的攻门呢是打在了王彦文的身上，出了底线另外一侧的角球。

右侧的角球换成福勒，依旧是找科尔，比赛已经进行了70分钟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但是呢能够感受得到在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的这种反复强冲击和中场的撕扯之下，中国队的整体的体能呢是有了比较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段时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防守当中，在进攻端呢确实没有办法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队是需要在自己的中前场做一些人员的调整。金坤已经站在了场边，看看金坤上来是换下乌日古穆拉还是王彦文，邵子清跟张林燕这两个点确实很难把他们换下去，换下乌日古穆拉，中国队的71分钟用了自己的第一个换人。乌日古穆拉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表现非常的出色，左右两边各制造了一次极具威胁的险情，紧接着呢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他也是用自己的努力的奔跑啊去压制对方的后场出球，而现在金坤上来之后呢，中国队的前场反击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尝试，当然前提还是先要在防守端扎稳篱笆。

下半场澳大利亚队换上来的这个右中卫希特利啊，他在防守的时候自己主动上身体，确实呢要比之前首发出场的亨特要更凶。看看金坤上来了，自己拿球到了禁区内，没有办法减速，没有办法继续提速，所以只能呢是放慢脚步。张睿再把球垫过来，王爱芳，张林烨，在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金坤的出场就帮助中国队打进了自己的第二个进球。而刚才呢，金坤上来之后，确实他的个人前场直线反击的这个威胁啊，体现了出来。这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队第一次把攻势压到对方的禁区内。其实有这样的攻势，我们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呢可以缓解一些，但同时有可能澳大利亚队也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再用前场的个人能力打反击。所以说这也是米利西奇在赛前强调的，球队一定要保持攻守的平衡。这球是开到后点，陈巧珠的直接头球攻门。

其实从进攻上来讲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候补名单当中也还有一些可以做的变招啊，比如说像张鑫可以做前场的节奏调整，包括唐佳丽。唐佳丽呢，在东京奥运会预选赛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也有过进球，这都是中国队可以在前场所使用的进攻选择，因为每个人的出场会带来进攻方式的变化。克罗斯直接找科尔，王艾芳

澳大利亚队呢现在尽量的再把比赛的节奏拖缓，并且呢在前场拿球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直接啊奔着角旗去。但这个时候中国队是不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的，要努力的去尝试着改变节奏，打破呢对方对于这种节奏的压制，也就是把对方踩在刹车这个刹车上面的这只脚给搬起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富尔德呢现在是示意自己抽筋了，所以倒在地上。或者呢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小腿啊，左腿小腿肚子被李青铜顶了一下，可能痛感比较强烈。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有六分钟的时间，这六分钟的时间其实是需要中国队在进攻端好好的布置一下自己的进攻战术思路的。因为在下半场我们的进攻呢受制于对方的整体压制，再加上体能的下降，确实没有能够打出来，没有能够展现出自己在锋线上能够给对方制造麻烦的实力。吴海燕，现在袁琮跟邵子钦两个高中锋都在场上，同时呢中国队现在是采用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吴海燕、姚伟和汪琳琳三个人镇守后防线，而两个边路的队员呢全部压上。当然其实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已经被换下去了，除了这三个中卫之外基本上都是中前场的队员。袁琮右脚扣过来，左脚领得太远了，这个球并没有出界，富尔德拿球，金坤得需要快速的回追，上身体对抗。吴海燕封堵对方的传球线路，球还是出来了。科尔、姚伟跟科尔一对一。啊，但是这个时候科尔呢也在进攻和去角旗两边做了一个，似乎是做了一个假动作，用自己这种意图上的变化啊，想迷惑一下姚伟。中国队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袁琮挑过来还是没有机会起脚，袁琮再往里挤，王爱芳外围有起脚的机会了，王爱芳尝试着打一下，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后的这几分钟时间中国队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其实已经接连的有两次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了。而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队也要换人，澳大利亚队要由24号卢尔替补上场，换下14号肯尼迪，同时呢10号范埃赫蒙也要替补上场，范埃赫蒙替补上场换下了20号科尔。啊，科尔应该只是到场边来喝一喝水啊。范埃赫蒙上场换下的是19号戈里。罗尔上来之后呢，澳大利亚队也是变成了一个纯正的三中卫五后卫体系了，这是他们在最后时刻死守的一个信号。当然换上范埃赫蒙呢，范埃赫蒙可以增加在中场的控制能力。当然不论对手如何去做调整，中国队需要在剩下的有限的时间当中像刚才一样连续的去创造机会，创造对对方后防线的威胁。刘静
这个球助理裁判并没有取旗。啊，最终还是给了澳大利亚队的球权。这球其实澳大利亚队呢，他们所争的是刘静拿球的时候这个球有没有出边线，但实际上呢，最后刘静在起脚传中的时候应该是被防守队员呢挡了一下，球出了底线。

朴海燕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要挡住对手，澳大利亚队这边是直接选择了吊门霍尔德。这场比赛霍尔德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澳大利亚队内表现最为活跃的队员，甚至没有之一。

武海燕还是选择直接起脚长传，第一点没有能够顶到。现在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了。李青铜，王爱芳，科尔呢？这个时候依旧在不断的给中国队的持球队员带来压力。这次球权的转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科尔拼出来的一次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中国队是否能够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再次完成球权转换呢？

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与澳大利亚队联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而最终还是东道主澳大利亚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他们第5次打进女足亚洲杯的决赛，也是第2次在本土打进最终的决赛。他们呢将在决赛当中面对韩国女足与日本女足的胜者，而与此同时，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的中国姑娘们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也期待着当女足世界杯到来之时，中国女足能够经历又一次的蜕变和成长。

欢迎您收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集锦，接下来马上将要为您带来：朗斯1-0小胜南特，朗斯提前锁定欧冠正赛席位，南特提前降级；巴黎圣日耳曼在晋级欧冠决赛之后，联赛当中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里尔摩纳哥欧冠席位之争，里尔一球小胜；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对手。首先让我们来到布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来关注一下朗斯队在主场同南特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85次交手，南特队40胜25平20负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本赛季的首回合，朗斯曾经在客场以2-1的比分击败南特。刚刚是勒佩南接到了队友的右侧传球之后，凌空脚攻推远点，被朗斯队的门将里塞将球扑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南特队虽然是在客场作战，但是他们的攻势一点不弱，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甚至还要比主场作战的朗斯多一次。但是在射正数上，朗斯队本场比赛是14射5正，而南特队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第79分钟，小将梅斯洛布换下了维斯利·塞义德，而上场之后他用了仅仅5秒钟就攻破了南特的城池。小将梅斯洛布此前在朗斯的 U19 比赛，这场比赛上演自己的法甲联赛首秀破门，而且以16岁181天的年龄成为法甲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首秀就有破门的球员。而目前他也成为了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目标。这场比赛凭借着梅斯洛布的进球，朗斯1-0获胜，提前取得了欧冠正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的球员则非常的沮丧，因为在这场失利之后，南特队提前降入了下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一起来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关注一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同布雷斯特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顺利地晋级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们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当然，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70分领先排名第二的朗斯队6分。而由于巴黎圣日耳曼队和朗斯队在第29轮的比赛当时没有进行，所以要

在13号进行补赛，所以这场比赛即便巴黎圣日耳曼队获胜，也只能说他们无限接近法甲联赛冠军，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朗斯队还有机会。

替补出场的杜埃，第81分钟的时候向内切突破，贴地斩破门，杜埃的进球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艰难的1-0打破了僵局。这个进球也是杜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打进的第7个进球，在近3轮的法甲比赛里面，杜埃2个进球一次助攻，同时这也是他10次面对布雷斯特第4次攻破布雷斯特的城池。布雷斯特禁区外围的远射也被雷纳托马林给扑了出去，这场比赛19岁的马林继续出场，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1-0击败了布雷斯特，为自己本赛季的主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一起来到雷蒙科帕球场来关注一下本轮比赛昂热队在主场同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昂热队排在法甲联赛积分榜的第13位，而斯特拉斯堡队是积46分排在第8，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晋级下赛季的欧战，所以斯特拉斯堡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是显得非常的轻松。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较量当中，斯特拉斯堡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5-0的大比分击败昂热，而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依旧是在场上占据着主动权。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迭姆突破到了禁区内，而奥斯曼卡马拉侧后方的铲球被主裁判施以极刑，恩西索主罚点球骗过了门将科菲打进。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加里奥尼尔来自于英格兰，在2020年的1月才上任，这场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带队面对昂热。在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昂热队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卡佩勒。斯特拉斯堡队的禁区内第一点争抢并没有能够争抢成功，反而让昂热队形成了头球摆渡，而卡佩勒的右脚打门相当的坚决。在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戈多左侧的传球又是恩西索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这个球似乎是被门将科菲的指尖轻轻地蹭了一下之后打在了横梁上，最终双方打成了1-1平。在这场平局之后，昂热的积分达到了34分，他们也成功地留在了法甲联赛当中，并且在近两个赛季对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里面占据着微弱的优势。再来关注一下梅斯队在主场同洛里昂队的比赛。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梅斯队是以1-2的比分主场不敌摩纳哥，排在积分榜最后一位的梅斯已经提前降级了。在输给摩纳哥之后，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20轮不胜，而且20轮比赛当中输掉了15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阿尔塞纳夸西在左侧的传中，在中路马肯哥将球打进，洛里昂在客场1-0领先。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交手，洛里昂在主场1-1战平了梅斯，当时梅斯一度是取得了领先的。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尾声，梅斯一度距离破门非常的接近，戈巴明在禁区内接到队友头球摆渡之后的右脚凌空推射，被对方的门将姆沃哥单掌托天给封了出去。而在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布纳萨尔的一脚远射同样是威胁到了对手的城池。老将布纳萨尔这场比赛虽然打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对于进攻的帮助依旧很大。在躲过了两劫之后，在下半场的后续比赛当中，洛里昂继续进攻，刚刚是马肯哥在禁区内的过人射门一气呵成。在比赛进行到了第84分钟的时候，洛里昂终于迎来了第二个进球，这是班巴迪昂禁区内非常干脆的一脚打门，将球贴地打进了死角。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0号帕吉。在这个赛季两回合面对梅斯队的比赛当中，班巴迪昂都有破门，首回合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

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进球几乎是让洛里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梅斯队后场的出球出现了失误，又是帕吉助攻埃邦打进了第三个进球，洛里昂3-0领先。尽管此时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但是洛里昂的进球还并没有结束。帕吉这名球员确实他在前场的进攻组织技术非常的细腻，人球结合，包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技术的使用。而就在3-0之后仅仅1分钟的时间，梅斯队的后场出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帕普西在解围的时候直接把球踢到了卡迪乌的身上，比分变成了4-0。在上一轮1-2败给摩纳哥之后，梅斯队已经提前降级了，也是他们队史上第12次降入法乙联赛当中。本想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起码能够让现场的观众满意，但显然这样的比分他们自己也无法接受。一起来到阿贝德上球场，来关注一下欧塞尔队在主场同尼斯队的比赛。由于这也是欧塞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所以阿贝德上球场座无虚席。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尼斯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欧塞尔。而进入到本轮比赛之前，尼斯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15位，而欧塞尔则是排在倒数第3。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球队正面争夺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从右侧策动进攻，而阿里肖禁区内的射门先是被挡了一下，但是跟进的迪奥普补射使得尼斯队在客场领先。尼斯队在本轮比赛之前比欧塞尔多出3分，尼斯31倒数第4，欧塞尔28倒数第3。第26分钟，纳马索右侧的传球虽然被挡出，但是跟上的马拉敏锐的补射得手，欧塞尔队把比分扳成了1-1平。带着平局，双方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两支球队的对抗更加的激烈。在第69分钟的时候，欧塞尔的长传，队内的头号尖刀西纳约克禁区内右侧拿球之后，小角度的低射破门，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的重心之后打近角，主场的气氛也完全被西纳约科的这个进球所点燃。欧塞尔队还有破门的机会，但是禁区内的连续打门先是被门将化解，随后又被回撤的防守球员把球给破坏出去。而在接下来客场作战的尼斯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在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莱昂扑救脱手，但是跟上的补射又被门线救险。欧塞尔在最后时刻他们的防守众志成城，即便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尼斯队也还在制造着机会，因为只要再进一球他们就可以继续保持对欧塞尔3分的压制。而就在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吉迪安门萨上演了极限救险，也使得欧塞尔队保住了主场的3分。在本轮比赛之后，欧塞尔队在积分上追平了尼斯，并且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升到了倒数第4，而尼斯则是落到了倒数第3，参加保级附加赛的位置。接下来您即将看到里尔小胜双杀摩纳哥，摩纳哥调出欧战区，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里昂。一起来到路易二世球场，来关注一下摩纳哥队同里尔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摩纳哥队是主场作战，本轮比赛之前他们积5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6位，这也是法甲联赛欧战区的边缘。而里尔队则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目前是在欧冠附加赛的区域。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话，就将超越里昂上升到第3位。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攻防转换

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节奏也非常的紧凑。阿克里乌什右侧的打门高出了横梁。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由于双方在防守上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两支球队获得的射门次数都不算特别多。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本场比赛六次射门三次射正，而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则是六次射门两次射正。下半场比赛双方调兵遣将，但是僵局始终没有被打破，直到第72分钟的时候，在中场的一次攻防转换，里尔队在左侧由佩兰完成传中，老将穆尼耶在中路包抄的时候迫使对方的中后卫扎卡里亚倒地铲球，却不慎把球给碰进了自家的球门。凭借着这个幸运的进球，里尔队在客场1-0击败了摩纳哥。本赛季他们是两场比赛都是1-0击败了这个对手。获胜之后的里尔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超越了里昂，而失败后的摩纳哥则是从第6掉到了第7，掉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摩纳哥队在最后一轮将会在客场对阵斯特拉斯堡。一起来到图卢兹市政球场，关注一下图卢兹队在主场同里昂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里昂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落后于排名第2的朗斯2分，领先于排名第4的里尔2分。他们也必须要尽全力保住自己欧冠正赛的位置，而图卢兹在积分榜的中游，欧战无望，降级无忧，所以主场作战的图卢兹反而打得更加轻松一些。在这场比赛当中，里昂队在首发的锋线上也派上了巴西前锋恩德里克，而目前呢也有消息说，在下赛季皇家马德里的重建当中，召回恩德里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是梅塔利推射破门，帮助图卢兹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之后的图卢兹确实在自己的主场打得非常的放松，在进攻过程当中的时候，球员们大胆压上垂直进攻，使得里昂队的后防线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压力。里昂队右侧小角度的打门来自于恩德里克。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图卢兹在客场2-1击败了里昂，当时在0-1落后的情况下，图卢兹队是在比赛的尾声连进2球，最后由埃莫松完成了绝杀。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图卢兹队的西达尔戈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图卢兹的门将雷斯特斯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也让里昂队的主教练保罗·丰塞卡一筹莫展。保罗·丰塞卡带队5次面对图卢兹，2胜1平2负，一个持平的事态。这又是图卢兹禁区内的一次头球的攻门，来自于克雷斯维尔。直到第71分钟，客场作战的里昂才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老将托利索。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托利索用自己其实并不是非常擅长的头球破门。目前里昂俱乐部也非常希望和托利索能够达成续约，而托利索也表示更加的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帮助里昂拿到一个冠军的头衔。不过主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再次将比分超出，这是卡曼奇在禁区内的包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2-1。里昂队在球门区的前沿中路防守并没有能够达到对对方的充分限制，使得自己好不容易扳平比分的局面再一次被对方领先。而在第79分钟的时候，图卢兹队的多努姆由于手上有拉拽的动作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外。接下来多一人的里昂队疯狂的进攻，只可惜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命中率确实太低了，全场比赛18脚射门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
最终图卢斯顽强地把2-1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在本赛季两回合都是以2-1

的比分击败里昂，也是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单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双杀里昂。来到雷恩公园球场，关注雷恩在主场同巴黎 FC 的比赛。本场比赛也是雷恩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法甲联赛主场的赛事，现场的球迷也是给予了球队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当中，雷恩队是凭借着恩波洛第81分钟的进球，在客场1-0小胜巴黎 FC。而巴黎 FC 在面对几支过去几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法甲强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不错，都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上半场比赛，雷恩队的频频进攻，但是都没有能够攻破巴黎 FC 的球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西马斯基禁区前打出了一记质量极高的远射，但是依旧被特拉普在大雨当中把球挡在了球门线外。上半场雷恩队的优势明显，但比分是0-0。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率先破门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 FC。巴黎 FC 右侧的传球其实质量并不高，但是雷恩队在禁区内的解围并没有能够把球给解干净。鲁奥的持球反而给对方送上了助攻，热贝尔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的打门，从近角攻破了桑巴的十指关。第74分钟的时候，雷恩队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勒保罗打进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勒保罗目前在法甲联赛当中也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一位的，这个进球是他本赛季的第20个法甲联赛进球。有消息说，目前法国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都非常的欣赏勒保罗，但是他最终能够进入法国队的名单参加世界杯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第75分钟的时候，又是恩波洛完成了一记准绝杀。两支球队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就是恩波洛打进了1-0的进球，客场击败了巴黎 FC。 而这一次恩波洛是在几乎侧背向球门的情况下完成了一记巧射。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巴黎 FC 也换上了前意大利国脚因莫比莱，这一次正是因莫比莱鬼魅般的跑位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盲区，接队友的右侧传球凌空垫射，但是迫于正面封堵上来的桑巴的威慑，这个垫射打高了。最终雷恩队在主场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黎 FC。 在面对这个对手的交锋史上保持着4-2的不败记录。而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雷恩队将会客场面对马赛，而巴黎 FC 将会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迎来巴黎德比。一起来到勒阿弗尔的主场海洋体育场，来关注一下勒阿弗尔队在主场同马赛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马赛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7的位置上，他们是积53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客场0-3败给了南特，调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但是距离排名第6的摩纳哥只有一分的差距。而勒阿弗尔队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积分榜第14的位置上，他们的积分是32分。当然这个积分并不能够确保勒阿弗尔能够留在法甲联赛当中。上半场双方的比分是0-0，尽管勒阿弗尔的中卫洛里有一次近距离的门前铲射，但是依旧被马赛队的门将鲁利挡出。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的时候，格林伍德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打在了人墙上，主裁判来到复检区经过观察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打在了勒阿弗尔球员扎瓦维的手臂上，判了扎瓦维的手球。马赛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队内的头号射手格林伍德将点球打进，马赛队在客场1-0领先。而格林伍德终于是打破了长期的进球荒，这也是他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格林伍德在上个赛季法甲21球，他也成为了马赛历史上第一位在加盟球队之后的前2个赛季联赛进球数都能够达

到15个以上的球员。在第70分钟的时候，裁判是判了法昆多梅迪纳的犯规，给了勒阿弗尔一个点球。勒阿弗尔的前锋布法尔的一脚劲射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马赛队逃过了一劫。他们也幸运地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这轮比赛之后，马赛队上升到了积分榜第6的位置上，超越了摩纳哥，进入到了欧战区。而勒阿弗尔要在最后一轮客场面对洛里昂，争取保住自己的法甲席位。目前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积73分，领先于朗斯6分。两支球队将会在13轮的第29轮的补赛当中完成正面的碰撞，那也是朗斯最后争夺法甲联赛冠军的希望。而在积分榜的末尾，南特梅斯已经降级，尼斯、欧塞尔、勒阿弗尔三支球队当中将会有一支球队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当中。

接下来来回顾一下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王芷怡来迎战日本选手山口茜。这场女单的半决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山口茜是选择了挑战，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这球将将出界。

这个球山口茜也是选择了一个放网，同样是带停顿的一个出手。你像这种球第一时间啊，就是介于推和放之间。这个直线的角度还是被王芷怡打开了，相当于是形成了对于这个山口茜反拍直线的压制。好球，反击漂亮啊！这个半场山口茜半场的进攻啊，被王芷怡防回来了，而且这个接杀挡网还挡出了一条角度非常大的斜线，这真是不容易啊。然后下一拍就是王芷怡的一个反击。

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手底线。提速，跟千道往前。防住对方的一个收掉直线。也是一个多拍啊，感觉最后这一拍山口茜的一个劈掉斜线啊，出手稍微有点手软，这个球没有过网。

今天网址一发，对方六号位，这个点位的选择是比较多的。

这个山口茜完全没有控制好球，这个球偏的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时候相当于山口茜一拍的强攻啊，包括一次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已经不顶用了，这个都被王芷怡防回来了，而且质量还不差，所以山口茜只能在下一拍啊冒险选择这个角度更大、风险更高的进攻方式。决胜局，现在王芷怡6-2领先山口茜。这个球还是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被山口茜给抢了。这样三拍之后啊，王芷怡已经没有优势了。出界了。现在山口茜就是在线路的调动上，这种简单球的失误是比较多的。你看这个球就是平高球过度啊，完全没有打准。

0: 山口茜继续失误。
1: 对

皮鞋线。过渡到往前，那相当于是连续调动山口茜的直线，也就是头顶区的这个方向。前一拍就是这条直线把山口茜调动到往前啊，然后下一拍就是压制他头顶区。现在对于王芷怡来说，这个比赛的压力啊，已经没有第一局结束之后那么大了。

0: 这个七分的领先优势会让选手在比赛当中就比较心安。
1: Service over. 5-11.

这一拍因为王芷怡已经是到这个网前来救球了，很被动的把这个球挑给对方，所以下一拍也很难预测对方到底会进攻什么样的线路。

边的是罗毅刚指导。劈拍直线过渡，压对方两底线，连续两拍啊，都是压制到山口茜的正手底线。

0: 回对角，好球，漂亮！再往前，王芷怡反拍的一个斩搓。
1: 13-7。
0: 哎，现在已经形成了连续调动，然后这一拍跟进到往前反手的一个斩搓。杀一拍直线，还是杀直线那一拍之后啊，王芷怡第一时间有点没太连贯上。那这个被对方挡开斜线角度之后，被动的变成了王芷怡。
1: C，shake the

压直线的这一拍啊，就让山口健出现了失误。目前来看，就是两位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节奏啊，王芷怡确实是要强过山口健。

0: 这个球也是因为王芷怡挑得够深啊，够到位，所以山口茜在这么深的地方强行来进攻，这个偏差的就会比较多，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啊。
1: Service over 9:15.

实现了突击。还是攻防转换这一派啊，对于王哲怡来说效率够高，

0: 皮鞋线。双方都是通过四方球来调动对手，也就是看看谁的四方球的调动做得更好，尤其是调到往前的这一盘。张可倩发球，直接出现了失误。决胜局现在18-10啊，王芷怡领先对方8分。正手的一个蓝调，好球！挡网，还有接杀挡远网，再救放网，这一分王芷怡的防守已经是够坚韧了，就感觉在自己的半场满场飞奔，在前面救一个，在后场救一个，然后再回到前场。
1: See? Check the clock.

球挑给对方，接杀弹底线，伤口线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这个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样20-13，王志毅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机会。
1: 好球，
0: 这样21-13，王芷怡拿到决胜局的胜利啊，以2-1的比分战胜了山口茜，这样王芷怡也进入到了本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女单决赛，届时她将会迎战安喜莹。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接下来呢，在一号场地呢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啊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交锋。对阵的双方呢，应该是中国队的陈博洋和刘毅组合，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来自日本队的野村拓海和双上雄一。准备接发球的这是野村拓海。刘毅，这是双上雄一。双上雄一呢是98年的3月5号出生的，身高1米67。双上雄一呢，他不仅打男双啊，他还打这个混合双打。他原来搭档是宝原彩夏。

小球，漂亮漂亮。嗯，这球陈柏阳分球分得很到位啊。陈七球知道。

Service over. One, four.

0: 挑起来，反击打一拍，攻锋，啊、
1: 哦！好，进，走，喂！
0: 这球还是就是这一拍啊，半场的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压下来。偷发一个后场，中队反击，第二拍，第三拍攻锋，第四拍补上，好球，漂亮！留意。陈博洋，我们看资料显示这个是1.9米的身高，但感觉目测应该不止啊。嗯，前面呢这是野村拓海，后面呢这是双上雄彬。现在对于中国羽毛球男双这个项目来讲，我们也是急需要培养一些新人啊。
1: 7-4

让就是更多的新人能够在大赛当中得到历练啊。像陈博洋和刘毅这个已经是就是不算新人了啊，在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经历了，也打过一些这个重要的比赛啊。另外这一次呢，中国队呢还有这个胡科源和林湘玉啊，这一对年轻的双打组合，那参加男双的争夺。这林湘玉呢是2006年出生的，那胡科源呢，胡科源也是啊，这两个人都是2006年出生的。相比较而言，就是我们的进攻比日本队要有威胁一些啊。日本队呢，就他们的进攻呢，还是更多的是就是打落点，然后呢形成连贯，然后呢包括给这个前场的运动员制造一些机会啊，攻锋的这种机会。还有一点呢，他们的进攻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就是。杀掉结合啊，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吊球，哎，软压结合一些吊球，他们这种是比较多的，所以中国队站位还是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站啊。

0: 哎，这球可惜了。刘毅，日本队不太敢起球给我们。现在接发球的这是双上雄一，没事，站稳。好球，进攻，注意连贯。对，他们主要是吊球，我们尽量往前顶一顶。中锋再有，这脚线出球出得不错，中队反击，稳住，中队适当还是要适当的时候要轮转。中队轮转出来，形成多拍了，都很有耐心啊，攻不死就把球挑给对方。
1: Service over 7-11.

朝下在压着对方，球头始终朝下。陈柏阳发球，双上雄一，他的男双的世界排名呢，目前是31啊。他的混双的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了17位。

0: 日本队的进攻，你看他还是攻不死。我们可以往前稍微顶一顶，也注意对方的吊球。
1: 这比十五八，13 8
0: 我们队攻不死，球也会，就是一个是出的比较凶，再有一点呢，也会有一些心态上的这种着急。吊球，哎，日本队他比较擅长这个。所以我们的站位还是要尽量的往前顶一顶啊，主要还是要防吊，是他们的进攻杀球对我们来讲威胁并没有那么大。这球吊的也是很突然，吊在了这个发球线以内啊。发球失误了，后发后场球发的还不错，日本队有时候他就会比较着急，后排杀不死，这是一个机会球啊，但是野村拓海这一下失误了。野村拓海呢是97年的8月7号出生的，身高1.68米啊。
1: Play，
2: 快快，对。走。
1: Service over， 10 16

0: 在这种大赛当中啊，获得更多的机会啊，得到更多的锤炼，增长他们的这种大赛经验啊。其实我们男双也有一些好的苗子啊，但教练员还是要大胆的，就是敢用他们啊。机会，别着急，稳住。被对方在半场有一个蓝调的处理。想掉一个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这球发短了吗？13-18，是个好球啊，是个好球。好球，接发球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
1: 19-13，
0: 别着急，站好。拍线打断了。
1: 20-13。
0: 听声音就是。很脆很响的一声，你就能听出来那个拍线就被打断了。现在20-13啊，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反击，杀一拍好球，漂亮。嗯，这拍抓的还是很准的啊。陈博洋，对，对于男双组而言呢，现在当务之急呢，还是要让年轻球员。

0: 这个。
1: 21-13，那这样的话，中国组合陈博洋和刘毅先胜了第一局。男双呢，这一次呢，头号种子是韩国队的金元昊和徐承宰。二号种子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这两队组合呢分手上下半区。杨伟铿和王昶呢是三号种子，他们在上半区。那第一轮呢，他们的对手呢是退赛了。
0: One love.

留意。双上雄一，这个接发球。

0: 稍微有一点迟疑啊，他可能第一判断觉得这个球有点错区的嫌疑。
1: Go! Three, love.
0: 好球，漂亮！嗯，这个球，陈柏阳跟进的还是很快的啊，观察到了对方这个球可能要放网了。这个球野村拓海给的就不好。
1: 这
0: 对日本组合失误还是偏多了，嗯。顶住。
1: Service over. One five.

好球，好球！这球推对角线，其实这一拍给的还是挺隐蔽的啊。刚才这个陈博洋的这个推对角线的这一拍，发一个后场。顶住，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有这种吊球的。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子单打的首轮比分当中，中国队的韩悦是1-2，输给了韩国队的沈友镇。另外呢，今天男单方面，中国队的李世峰呢是0-2啊，输给了印度的阿尤什。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内。现在日本队呢要求鹰眼的挑战。

0: 稳住，别着急。好球，漂亮！这球打得也很精彩啊！就我们也要有这种后场的节奏的变化，杀掉结合。那当日本队适应我们的重杀以后，你看刚才这个球，刘毅劈的这一板劈的真精彩。日本队只能是跪在这儿看着这个球的落点，就落到他眼前。
1: Thank you, Liu, on court.
0: 对
1: 13-15
0: 这两分丢的都有可惜啊，就是你得一分以后马上发球失误，就把这一分送还过去。前两天跟这个高龄指导聊天，他也说到了，就是他说无论是打混双打女双，他说每一分的争夺都特别的不容易啊。他说我好容易拿回来了，然后我发球就失误了，他说这个对我来讲心里头觉得太不值当了。他说所以我就是每次都加练发球，人家都练完了，然后我就在那加练发球，一筐一筐的练，他说我就是让自己做到发球不失误。所以说这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啊，都是付出了背后啊付出大量的心血汗水。
1: Service over 14-17
0: 这个球反拍挡网，然后希望能够保持主动，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了，可能也看到日本队员在跟进，在向往前啊。这球也是有点没太借到力，日本队的这个野村。
1: Leon
0: 没太打准，感觉那一拍。好球。这球还是没转出来。掉一拍。再掉，这也是对的。日本队也是要防我们的重扣啊，防着我们的重杀，所以我们在这种后场的进攻当中也一定要有节奏变化。中国队拿到了本。

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排中路结合部，转对角有反击，好球，21-16。这样刘毅和陈柏阳又胜了第二局，我们祝贺陈柏阳和刘毅啊，最终他们2-0战胜了双上雄一和野村拓海。

0: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她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一起来聊一聊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首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吧。
1: 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85年创作的蛋彩画。
2: 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名画。这里面呢，画的主要的人物是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他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好，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的。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的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的一个反叛。
0: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3: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跟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

0: 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他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它的感觉，
1: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2: 对对，
1: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嗯，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2: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像西方绘画一样它画的一定要非常像，它就是经常是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它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它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3: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2: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就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1: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0: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1: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
2: 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1: 这四位裸体的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的舞蹈着。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1: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这幅童子游泳图呢，其实是画在藻井上的，就我们仰望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仙女，所以呢，它们也是飞天，象征着自由和吉祥。
3: 您从这个花样游泳的角度，您从里面捕捉到了哪一些信息？
0: 这个其实就是邵老师刚才说的，就真的就看起来它就像花样游泳，就是你从它这个四个人物的肢体的表现，它其实跟我们花样游泳项目特别贴切。就像我们比较基础的就是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它展现了花样游泳其实的图形的对称的美。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壁画上，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现在等于我们的运动员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真实的。
3: 在这个莫高窟的第420窟里面，还有一幅壁画是隋朝的游泳图。继续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想继续请教一下邵老师，从这几件作品当中，还有哪一些艺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欣赏它的？
1: 这幅画的构图呢，就更加简洁了，直接描绘了两位裸体的游泳者，看他们两条腿非常奋力地在打水，两只手呢伸展起来，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托举的姿态，就非常像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姿态。
2: 背景啊，它就非常稀疏，只有一点装饰性。你看两个小鸭子，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就看到动感和静感这样的一种对比。它颜色用的非常少，你看后面是完全是淡色，前面是深色，所以它这也是形成一个张力，就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两个泳者身上。其实它非常自律，就可能跟花样游泳本身一样，但是它又非常自由。在这种自律和自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画面的平静和动感它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一个作品它有意思，经常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幅画，它线条都非常流畅，色彩非常的淡雅，或者它的对比很强。壁画里面的这个游泳图，那它就有点中西风格的结合。它一方面呢就是比较平面，装饰性强，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就是非常美丽的人体，又有这种立体感，这一方面呢又是西方绘画的特点。
3: 编排和创造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
0: 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规则的变换，大家都倾向于自选动作主题化，但是由于就是在水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让运动员先能沉浸的能够明白他的意境，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情绪。那首先运动员其实你从文学作品上，然后从音乐的理解上，包括从肢体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都是要单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可能西方人他们还是情绪比较就是表现比较外化，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 崇尚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像刚才邵老师也说，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从画作上还是从艺术表现，我们还相对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以及

特质。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项目发展，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包揽了比赛所有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40年间吧，就是中国花样游泳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女性力量，我们对美的追求的极致。因为其实所有大家看到的美的背后都是队员们用伤痛用时间就是所有的精力不断的重复训练。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35轮集锦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对阵西班牙人队的比赛。两支球队虽然目前看上去排名还算可以，但实际上都有保级的压力在身上，所以这场比赛也算是一场保级的六分之战。比赛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率先发难，禁区前的远射门前勾着一下，造成了险情。西班牙人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下来机会，禁区内直接打门，考验到了塞维利亚队的门将弗拉乔基莫斯。射门的是西班牙人队的八号埃杜，这个球角度打得很刁钻，弗拉乔基莫斯的反应非常快，力保撑门不失。随后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塞维利亚队通过远射再次考验到了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连续的攻门，这下门前有折线，最终桑切斯将球打进球门。经过慢镜头回放，第一下没问题，但是这一下队友射门的时候，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最终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37岁的老将桑切斯他的这次射门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仔细的甄别认定，在队友射门的一瞬间，桑切斯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进球宣告无效，双方仍然是0-0的比分，桑切斯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逃过一劫的西班牙人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一次极具威胁的攻势，外围的远射第一下被弗拉乔基莫斯挡出，这次停球转身的射门一气呵成。24号多兰今天这场比赛他的状态相当不错，随后在右边路把球传进来，点球点附近多兰停球打门，这次把握住了机会，短时间之内他的远射虽然说没有能够洞穿球门，但之后这下门前的抢点停球之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领先之后西班牙人队继续发动猛攻，这次外围远射仍然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整场比赛即将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主场作战落后的塞维利亚队向对方的球门展开猛烈的攻击。这场比赛第82分钟，卡斯特林突破之后小角度直接打门，这球直接被他送进了球门。门将德米特罗维奇在扑救过程当中还是受到了身前一众球员的干扰，这球没有能够挡下来。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塞维利亚队后场的长传球，桑切斯停球之后做给队友外围的远射，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阿克亚当斯

帮助主场作战的塞维利亚队完成了绝杀进球，通过长传球找到桑切斯，桑切斯这球停得非常漂亮，直接给队友做出了一次机会。这就是老将的作用，这球一停之后直接闪开空间，把射门的机会呢让给了位置更好的阿克亚当斯。这是阿克亚当斯本赛季的第九个联赛进球，也是价值连城的金子般的一粒进球。从曼尼的回放来看，这球打得确实漂亮，而且门将德米特洛维奇的视线是受到了干扰。进球之后，阿克亚当斯不惜吃黄牌也要脱衣庆祝，毕竟是一粒绝杀进球。这个进球也将球场点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塞维利亚队在主场2-1保级六分战战胜西班牙人队，取得宝贵的三分。马德里竞技本轮在主场面对塞尔塔，周中马德里竞技刚刚跟阿森纳进行了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的竞争，那场比赛球队遗憾失利，无法进入到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赛场，而连续双线作战一周双赛的疲惫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现出来。虽然开场阶段马德里竞技队借助主场之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猛攻，但迟迟久攻不下，罗克曼的射门差了一点点，又是罗克曼给到前插的格列兹曼，这次格列兹曼的射门同样是绵软无力，没有给对方的球门带来实质威胁。45度斜传找后点了斯洛特，斯洛特的头球同样顶得太正了。洛克曼这场比赛他在前场的发挥非常的活跃，禁区前沿的打门，马克斯列伦特这脚球推的稍微偏了一点，被防守权挡了一下，如果这下不挡的话有可能直接飞进球门的死角。上场比赛第37分钟，马德里竞技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格里斯曼直接打门，这脚球没有能够打出他理想的效果。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马竞继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是斯洛特门前的蝎子摆尾，塞尔塔门将拉杜做出了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球反应太快了，斯洛特已经完成的不能更好了，精彩的蝎子摆尾，但拉杜门线反应极快，迭戈西蒙尼也感觉相当遗憾。马克斯列伦特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后点的罗克曼，这球在右路的传球巴耶纳传的足够好，可惜后点跟进的罗克曼慢了小半拍，没有能够完成有威胁的射门。比赛第62分钟前场断球之后，塞尔塔队发动了一次有威胁的攻势，巴尔哈伊格莱西亚斯这叫精妙的吊门将球吊进对方城门，伊格莱西亚斯的进球帮助场面极其被动的塞尔塔队客场领先了，这是这位西班牙国脚本赛季的第14个联赛进球。对于塞尔塔来说，目前他们也要竞争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仍然重要。在前场看到镜头之内，在对方防守三米区域只有三名塞尔塔的球员，但是就是这三名球员打出了精妙的配合，直接打穿了马竞的防线，这脚吊射更是点睛之笔。伊格莱西亚斯太冷静了，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和出击的奥布拉克，冷静的吊门，奥布拉克只能是望球兴叹。落后的马德里竞技继续在主场发动有威胁的攻势，内部切进来之后的射门稍稍偏出了远门柱，

替补登场的米格尔略伦特。这球就偏了那么一点点。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马竞继续在左路策动攻势，左脚的传中球，这下又是门前米格尔利伦特的头球攻门，再次被表现神勇的门将拉杜挡出。这球顶的角度已经足够刁钻了，仍然过不了拉杜的食指关。随着马德里竞技最后一攻无果，最终呢，塞尔塔客场1-0小胜马德里竞技。

皇家社会在主场阿诺埃塔球场迎来了皇家贝蒂斯队的挑战。皇家社会这个赛季拿下了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而对于皇家贝蒂斯来说，这个赛季结束之前，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守住联赛排名第四的位置，进军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赛场。上半场比赛，安东尼在禁区前沿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比赛第39分钟，安东尼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取得领先，这是本赛季巴西边锋安东尼的第八个联赛进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安东尼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射门区域，这叫球穿越对方的一众防守球员，直入球门远端死角，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皇家社会门将雷米罗没有任何办法。半场结束，皇家贝蒂斯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不到两分钟，阿布德在边路一条龙强吃对方的边后卫之后切到禁区内，面对门将直接轰门，轰出一脚精彩的弧线球。客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队两球领先，但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并没有那么容易缴械投降。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他们连续向皇家贝蒂斯的球门发动猛攻，先是四号格罗恰特吉，这次的射门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进球被吹掉。而随后的比赛，左路的传中球，门前跟进的奥亚萨瓦尔将球撞进，奥斯卡松的助攻，但助理裁判再次举旗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皇家社会队连续被吹掉了两个进球，但是他们的进攻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这场比赛第79分钟，塞尔西奥·戈麦斯在边路送上助攻，奥斯卡松门前撞射破门。这个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没有任何问题了，确实没有越位。奥斯卡松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七个联赛进球。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皇家社会队创造点球机会，贝蒂斯防守球员在禁区内不慎手球，皮球是打在了鲁伊瓦尔的手臂上。奥亚萨瓦尔面对点球的机会一蹴而就，伤停补时第一分钟，奥亚萨瓦尔的进球帮助皇家社会队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两球落后之后，球队如梦方醒，实际打进了四个球，但是有两个球因为越位被吹掉。伤停补时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仍然有机会反超，这下把球传进来，中路的头球攻门，近在咫尺的头球被贝里斯门将巴列斯用自己的右脚深拥挡出，奥斯卡松错过了帮助球队实现绝杀的机会。这个球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巴列斯的扑救确实太神奇了。全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皇家贝蒂斯队的队长鲁伊瓦尔吃到个人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

被红牌罚下。这次拉人犯规确实应该是一张黄牌。皇家社会队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关注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两支球队目前仍然有机会竞争下个赛季欧战的参赛席位，所以赛季末段他们的战役也都非常的强烈。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由球队的进攻箭头人物尼克威廉斯发动攻势，个人突破连续盘带之后的右脚射门稍微偏了一点点。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队左边路送出传中，在门前第一下攻门未果，随后跟进的射门被防守球员舍身堵枪眼，加亚做出了非常关键的封堵。

上半场比赛，巴伦西亚队角球的机会在后点，这次防守过程当中，裁判员判罚了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犹豫了一下之后，直接指向十二码点。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杜罗创造了点球的机会。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点球的判罚准确无误。杜罗要自己亲自操刀主罚，自己创造了点球。左脚攻门，这球骗过了门将，但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弹了出去。杜罗错过了帮助球队领先的绝好机会。这球节奏变化之后呢，是想打在靠近中路的位置，骗过了门将，但这球推得太高了，直接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巴伦西亚的球迷也感觉非常的遗憾。长传球还是想找尼克威廉斯，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到中间，转身的射门，这球没有越过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的食指关。古鲁泽塔上半场比赛机会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巴伦西亚队中场断球，直接向前推进，又是杜罗的机会，左脚的打门啊，这球想要打进门柱，乌纳西蒙出现了扑救的脱手，但还好有惊无险，仍然能够把球碰出底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第二八个竞技队在右肋打出攻势，小角度的攻门再次被对方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挡住。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伊尼亚基·威廉斯，比赛第70分钟，巴伦西亚队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乌马尔·萨迪克替补登场。而就在刚刚替补登场不久，萨迪克埋伏在后点，接到队友的传中球之后抢到身前，这次头锤破门，帮助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取得领先。萨迪克在最近的四轮联赛当中已经为球队打进了三个进球，状态相当出色。比赛第75分钟，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曾经有机会扳平比分，但这次极其精彩的头球攻门被巴伦西亚队表现出色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神勇化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伦西亚队客场1-0小胜毕尔巴鄂竞技。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关注本轮西甲联赛的焦点之战，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这场比赛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只要战胜皇马就能够提前三轮夺得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而这场比赛赛前，皇家马德里队内的内讧也让这场比赛他们的征程画上了阴影。

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九分钟的时间，拉什福德精彩的任意球世界波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取得领先。这是拉什福德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八个进球，本赛季他已经有八个进球、八个助攻的表现，状态相当出色。本赛季无论是先发出战还是替补登场，拉什福德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到球队。这脚任意球无论是角度、速度都无可挑剔，库尔图瓦也只能是望球兴叹。早早进球也让巴塞罗那队这场比赛越踢越轻松。随后的比赛在禁区内又有机会，这下的攻门来自于费兰托雷斯。上半场比赛18分钟，费兰托雷斯接到奥尔莫的精妙助攻，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两个球。阿维罗亚的球队陷入到极其被动的局面之下。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虽然是缺少了亚马尔，但球队的进攻端火力十足。费兰托雷斯这次终结完成的也非常漂亮。传位成功之后打到对方后卫身后，这下的近距离攻门想要打进门柱，但是稍微差了一点点。贡萨洛加西亚错过了绝佳的准单刀机会。22岁的小将，这场比赛姆巴佩缺阵的情况之下，他出任球队的进攻箭头人物。巴塞罗那队同样是通过快速反击打到对方后卫身后，拉什福德单刀球的机会，这次库尔图瓦立功了。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次扑救过程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传跑相当的默契。拉什福德的速度和冲击力甩开了对方的防守，但没有越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库尔图瓦用自己右手的手掌的底部将球碰到。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掌控场上的优势。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出现了折线，菲尔明的射门呢稍有折线，但还是没有过库尔图瓦这一关。坎塞洛右脚直接撩对方的身后，兰特雷斯近距离的攻门，库尔图瓦再次用自己的左脚挡住皮球。随后的比赛，皇马在外围挑传到禁区里面，贝林厄姆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这边旗子也举起来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贝林厄姆的越位还是非常的明显。巴塞罗那整条防线前压的速度很快，让贝林厄姆掉入到了越位陷阱当中。维尼修斯这次并没有过霍恩加西亚，虽然队友在防守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瑕疵，但霍恩加西亚及时的出击化解险情。比赛第74分钟，皇马获得角球的机会，前点的头球攻门稍稍高出。传梅尼这是在跟巴尔维德冲突过程当中的主角人物。拉菲尼亚右脚打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打得相当开放，比赛的场面非常好看，大开大合，又是快速反击的机会，中路已经空了。德容及时把球分出，莱万多夫斯基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没有传球，而是选择自己打门。在远端等候许久的费尔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在第二回合西班牙国家德比当中2-0战胜皇家马德里，从而提前3轮锁定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也是最后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雨果先来发球，第一分接发球上就把这个线路给揭开了。
1: 嗯，今天王楚钦也是带着之前的一些信心和好的竞技状态，一定要把自身的速度和前三板发挥出来。
0: 没错。
1: 嗯，这个上手很快，摆短之后的拧拉，
0: 嗯，
1: 其实就是要让前三板让雨果站不住。
0: 没错。

0: 都哦。
1: 这分球雨果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他身高比较高，尤其是很擅长中远台的对拉。
2: 嗯。在台内正手雨果这个球没有搓过去啊。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开场之后其实台内球的处理都挺谨慎的，
1: 对，还是在试探性当中。
0: 嗯，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过往的几次交手，这都是发生在就是比较深的轮次，都是高质量的比赛。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雨果的反手位，
1: 这几分球王楚钦也是盯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不管雨果是用正短还是反拧，我们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点，
0: 嗯，
1: 以这个点再去打开上旋球。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王楚钦对于比赛还是很专注的，
1: 嗯，非常专注。
0: 嗯，这球想加质量，
1: 这球打的战术没有问题，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要盯住雨果的正手短球下旋，
0: 嗯，
1: 因为上旋球是雨果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火力点，
0: 是
1: 把它避开。哦，擦边了。
0: 嗯，雨果的运气分。
1: 开局五分球有两分的运气啊，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0: 是。

0: 接下来，雨果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好的，比分顶住了，就还是不要尽量退得特别远，就在中近台这个位置，两面快带反撕，其实能给到雨果速度的压力。
0: 没错。这球有点可惜了，
1: 有点可惜。
0: 其实之前控台内控制的都很好，
1: 对，
0: 就等到了这个正手的直线上手机会。
1: 是的，都是主动的。

0: 跟上。哦，这角度太大了。
1: 嗯，雨果在中远台位置进行反手的一个反拉。
0: 雨果在中远台甚至反手比正手劲儿还大。
1: 对。
2: 雷。

0: 这个球如果接发球没拧上，
1: 这分球王楚钦还是用自己的余光看到了雨果动了，所以他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旋球，
0: 是
1: 就是要破坏雨果的拧拉，打得也很聪明，把这一轮的接发球接好。
0: 两个人现在每一分都在算。把这球再拉起来。就是现在在台内啊，王楚钦控制的是比较严密的。
1: 是的，如果说比台内球的摆短能力的话，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所以要抓住这个环节。
0: 10-7，王楚钦的局点。那这种节奏让雨果不太适应。
1: 依旧是摆到正手短球。
0: 对，这样11-7，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在接发球上，王楚钦把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短啊这个落点其实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
1: 是的，
0: 就这一点是让雨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好球。
1: 好的，雨果整体就是上旋球能力强，中远台能力强，他在短球当中也有一定的摆短能力，但是肯定还是不如中国运动员细腻的。
0: 是，所以这个节奏是王楚钦希望能够把雨果就是拉到这个点位上。
1: 对，好球。现在这一局主要是雨果在发球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一些长球和不转球，因为他想把这个球变得简单。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拧拉如果要拧的话可以强势一点。好球。

0: 注意连续，别拉手。
1: 好
0: 的。好，
1: 这个中间位啊，其实是让雨果很难受的。
0: 嗯，就是盯住他的中间，因为他个子大嘛。
1: 嗯。

0: 王楚钦整体打起相持来的站位偏近，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突出了速度。
1: 嗯，
0: 一直让雨果拔不开手，没有这种充分的发力，不给你这个空间。
1: 就是我们能够顶着再往前一点，让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0: 嗯，主要是借力发力更多一些。如果跟他下去对拉的话，还是不太上风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针对雨果的一点。
0: 是的。嗯，就是这种连续的力量、速率，我们也看到了雨果的这种身体素质和他的质量。
1: 嗯，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充分的蓄力和反应时间啊，他这个球质是很好的。
0: 雨果这两年的整体的成绩都很稳定。
1: 嗯。

0: 哇，这个反手扛下来了。
1: 是的，
0: 就雨果已经把角度掰得这么大了，
1: 这也是王楚钦的二次启动啊。
0: 嗯，
1: 非常柔韧性非常好，
0: 没错。
1: 嗯，
0: 就已经感觉是一个极限距离了。
1: 漂亮，
0: 这个前三板控制得真好，
1: 这分球又短又大呀，角度。
0: 嗯
1: 嗯，王楚钦的身高也很高，直接扑上去了。好，在前面顶住。这分球有点短了，其实。
0: 这个球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第二局现在王楚钦9-3领先于果。

0: Nine, three.
1: Yeah. 这球接发球如果没加上质量，这板过渡直接被王楚钦给抓了。10-3，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也是在局点上这个发球啊有一个变化，
2: 嗯，
1: 发了一个直线长球，
2: 非常灵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样第二局比赛王楚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第二局开局啊，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住着比赛节奏，
2: 是的，
1: 就是让雨果没有任何的办法，
2: 嗯，
1: 这一下子就把第二局的局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如果这边也是希望能够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这种中远台的对抗当中。
2: 是的，但是王楚钦今天的站位不会给他借力的空间的。
1: 嗯。
3: 给我。
1: One all。而今天王楚钦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就这种主动搓短摆短的落点啊，尤其是摆到你正手位，
2: 嗯。

0: 自身的特长拉到最长。
1: 嗯。
2: Flat, one all.One, two.
0: 对分球如果也是扑上来了，他也能及时的总结到，一直抓住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球了。
1: 嗯，相当于直接扑上来反手拧了一般。
0: 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一些长球顶下去。好的，连续。

0: 好球，
1: 好球，
0: 正手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
2: 对分就也抓住了雨果加不上速度的这个球了，直接反拉。
3: 不要。

0: 3, 4.
1: 非常转，
2: 4-4。
3: 哎，到。
1: 好的，跟上，好球。
2: 好球，这个落点完全打开了。
1: 这一分球王主信是有意识的往前扑的，不给和对方对拉的机会，
2: 没错，就是让自己能够压上去，
1: 对，直接提速。

five all.

0: 漂亮！
1: 哇，好球！这球面对雨果拧拉上手，而且还拧开了这么大的角度。王楚钦还是反手
2: 顶防，
1: 对，
2: 特别快。
1: 这个反手的护台能力真的是强啊！

0: 冰豆。
1: 双方这一局的比分是咬上了啊，6-6。
2: 这一局也是对两名运动员都很重要，如果能3-0领先的话，对方周旋的余地就很小了。
1: 没错。劈场反拉。这接发球直接劈场，也是限制雨果下一拍的一个连接，也是劈到了对方的反手位，直接把雨果给。

0: 顶下去了。
1: 嗯，搓得很巧。
0: 好球。
1: 这个回头反应太快了，其实是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王楚钦的反应很快。
0: 中间位啊，正手的护台。
1: 嗯，这一分太重要了。
0: 没错，所以我们也看到拿下之后，王楚钦非常忘我的呐喊。还有。
1: 哦，膝短。
0: 好球。
1: 不给你放高球的机会了。
0: 嗯。也是看到对方这个站位整体比较偏厚啊。
1: 嗯，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独家的绝技，膝短。
0: 是。

0: 79.
1: 最后这个时候雨果肯定会要抢一抢，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正手就直接抢了王楚钦的一个发球。

0: 好球。
1: 这一分是雨果先发动了，但是王楚钦已经做好了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0: 是的，这两分的防守从刚才7-6的中间球一个转换到现在扑救的快带、真的太漂亮了，
1: 还是护台面积大呀。10-7，王楚钦的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在防守过程当中，你看王楚钦的防守质量是很有保证的。
0: 是的，强强对抗。
1: 这样11-7，王楚钦拿下双方的第三局，7-4的比赛。现在王楚钦局分3-0，领先于雨果。王楚钦现在大比分领先，接下来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保持好现有的节奏。这一局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扑。
0: 有可能会多发长球啊，上旋球。
1: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应对。
0: 好的，这分打得很轻巧。其实整个看这三局球，王楚钦的主要是战术打得非常对。抓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包括相持当中的一个借力发力，让雨果没有机会退下去。还有这场比赛王楚钦做得很好的是他的防守。

0: 转攻，好，动脚，
1: 好球，还是先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0: 今天这场比赛在对拉当中啊，所谓的这种快节奏对拉当中，王楚钦都是绝对的一个压制。
1: 而且这个节奏啊，确实掌控的很好，就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板开始发力，什么时候过渡，
0: 什么时候变线，也找得很及时。

0: 这分球就像咱们说的，雨果肯定是要搏杀的，那其实还不太合理，自己发力角度也没掌握好。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打得更加激进一些啊。
2: Full four.

0: 两个正手短球。
1: 嗯，
0: 这现在是比较考验王楚钦顶级运动员的这种胸稳关系了。其实做得太稳了，感觉会给对方搏杀空间太大。如果太凶了也没有必要，
2: 是
0: 之前还是很奏效的战术。

0: 哦，擦网擦边了。
1: 是，这一分对于雨果来说运气确实不错。
0: 这分其实王楚钦已经把他顶住了。
1: 嗯。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得再去调整了，甚至再去启动一下，
0: 重新回到一个零比零的状态。
1: 嗯。
2: 6-4.

0: 7-4。
1: 这几分球连续还是有一点点快，从两个回短下网开始，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2: 这次从雨果叫完暂停之后回来啊，这几分，王楚钦节奏有点没太控制住。
1: 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这局还是有机会再并一并。
2: 嗯。好球！这一次运气站在了王楚钦这一边。3分的分差。
0: 9-5

0: 快。
1: 10-5，雨果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好球，这分的线路很好。
1: 11-6，雨果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啊，也将局分追到了1-3。接下来这个局修对于王楚钦来说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尤其是对于王楚钦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0: One love。
1: 现在雨果是加强了更多的这种台内的抢攻。
2: 是的，从上一局的比赛来看，雨果的正手短球比前三局处理的更细了。无谓失误会少一些。好的。
1: 反而是刚才雨果开长球啊，这个效果一般。这个长球落点也被王楚钦给预判到了。
2: 这时候王楚钦需要再调整一下，积极的去面对比赛。

0: 哦，好球。
1: 这一分发的太巧了，
0: 是
1: 也是临时或者是说用余光瞄到了啊，突然变的线。哦，加强调打了，
0: 嗯，还是球发的好。就第一时间感觉雨果对于王楚钦的这个发球线路没有判断的那么准啊。
1: 是的。

0: 嗯，这个连续进攻还是想继续的加强度加质量，
1: 球有点飘了。这个开局打得还是很好的，从比分上来看，
0: 是
1: 因为我们3-0领先，还有很多的容错率嘛，即便输一局也有容错率。心态不要着急。

0: 在攻。这个球被雨果切得有点转。
1: 是的，这分球雨果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而削了一下，转变成下旋球了。而且这个角度还是大三角，比较别手的。
0: 这次连接是比之前更快了。其实现在争夺的焦点还是在发接发。
1: 是的。

0: 踢到中间，
1: 好球。

0: 还是发对方的正手短，
1: 发球发得真的很好。
0: 嗯，
1: 一个是晃，让雨果没法拧，只要半数台拉我就反拉，另外第二个球马上转到变到自己非常擅长的死转，这个球
0: 是
1: 这轮再把接发球盯一盯。
0: 嗯，

0: Big seven.
1: Big seven. 这局王楚钦还领先着一分。
0: 7-0.

0: 这个接发球啊，如果我想要直接跳过来拧啊，没拧上。
1: 依然延续到延续着王楚钦发球的优势。
0: 嗯，其实线路上落点上还是发到雨果的这个正手短。
1: 没中。这三分的反手还是都是聚焦于反手的失误，有点快了。
0: 这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局末关键分的争夺了。
1: 接好发球。好的。哟，这球短了。
0: 嗯。
1: 拉得很漂亮。记得在开局的时候，3-1也是有一个短球没有扑到。

0: 好
1: 球，这球先是正手找到了机会，先上手，这一拍啊先提速，
0: 随后雨果也提了速啊，又挡了回去，完成了一个快速的攻防。
1: 没错，9-9平，
0: 这轮的发球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里。

0: 盯住了对方中间的深落点。
1: 是的，
0: 10-9，王楚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体现出王楚钦的勇气。哦，
0: 这球还是被雨果拼上了。
1: 这分王楚钦也是有点失位了，这个分觉得雨果要上手了，结果雨果又回摆回来。非常细腻的
0: 正手的回摆出现了失误，
1: 摆在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依然抓住这个点。
0: 没错，王楚钦再次拿到了赛点。
1: 看看王楚钦的发球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0: 这样12-10，王楚钦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从而以4-1的比分战胜了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样王楚钦也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将会迎战松岛辉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8-1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竞赛单元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王楚钦首先是目前签表当中唯一的国乒球员，另外就是在这场8-1决赛，他就早早的和我们在外协的主要对手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碰面，所以这场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团体世乒赛的时候，也会觉得法国男队啊，也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对手，因为这几年法国队崛起的速度很快，尤其是男队。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 过去的六次交手都是王楚钦获胜。现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是3-2领先菲利克斯勒布。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王浩指导也觉得王楚钦可能过去的这两局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所以他才会去简化这个局面，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我们从比分上直观看到的形成比分的差距，而非在前面几局打得有点紧紧巴巴。

在反拉。你看，即便是在对手率先上手，王楚钦形成防守的这种局面之下，在拉球的下降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做得非常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都有特别从容的应对。这种球打起来心就比较有底了，直接接发球抢攻，开局3-0。速度上的优势，现在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很足了。好落点，好落点啊！这个手上也是带停顿的，带晃的。正手直线的上手，这个时候对手也绷不住了。

被王楚钦给骗到了。

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也是挺从容，劈下去之后去准备反拉。这两分都是形成下旋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反拉有一定的难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松，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啊，所以马楚钦这边马上请求暂停。这个时候在球上啊，还是不能保守，所以这个暂停也是为了提醒一下王楚钦，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开一个正手位的长球。一分一分的来，正手直接推挑，这个场地应该还是有一些湿滑，这个脚下也是要小心。重新想一想这个接发球，这一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得比较的充分，中间正手，好落点，这个球落点能拧到那儿去。速度太快，没看着。再稳一稳。

10-8，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要把每一分球给打细。弗里克斯勒布伦在王楚钦的赛点上直接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救了一个。这个发球还是晃到王楚钦了。王楚钦准备的是自己正手位的短球，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10-10。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局点。好的，这个拧的质量极高啊。重新把赛点拿回来，可能过去的这一小阶段吧，那么专注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还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些机会。但现在重新王楚钦的赛点，正手位对拉，这个球王楚钦是想变线了，不想和对手去对拉这条斜线，但这个直线有一定的难度啊，空间还是比较小。菲利克斯勒布伦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足，双方打成12-12。这个反手位的长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提前的一个移动。也是大心脏，赛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一直在挽救局点，13-13。发球抢攻，14-13。看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对手直接开这个正手位的长球，王楚钦接发球接得不错，15-13，拿下第六局，这场1/8决赛4-2，战胜了来势汹汹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保持对这位主要对手的7连胜，这场比赛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刺激。这样的话，王楚钦就进入到8强了，也是顶住了对手对于他的冲击。这样的话，也会让对手在未来更难以战胜自己。恭喜王楚钦。

然后擦网了，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分差只有一分。还手握一个发球。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

0: 参加冬奥会。四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看宁中岩在1000米比赛当中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本赛季从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情况来看，宁中岩在1500米的赛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当然1500米现在还没有开赛，宁中岩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2，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1，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1分07秒34，宁中岩目前暂时排在第1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20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四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ady。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14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

0: 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图尔兹，男子一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图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项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
1: Ready。
0: 第14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图尔兹在全部的5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图尔兹在1000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图尔兹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图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图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图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项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图尔兹吗？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图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图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图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3。德布和斯图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图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1000米的两个记录，奥运记录和世界记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图尔兹。之前的奥运记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冰场的奥运记录，这一点对于斯图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3。斯图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强势发挥延续到了奥运赛场上，而相信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布和斯图尔兹这两位选手的缠斗仍然会继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15组的比赛，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7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4年之前在北京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13，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茹雷克的表现，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图尔兹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3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茹雷克，第3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茹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茹雷克领先，领先0.05秒。在本赛季茹雷克参加的1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3次获得了银牌。

0: 板，这三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茹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茹雷克现在领先0.15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二，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茹雷克的表现。茹雷克滑外道，出完之后进直道，来关注茹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茹雷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四，第16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仲言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仲言。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仲言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仲言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仲言。虽然在这一项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仲言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悔的一枪。宁仲言身披5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仲言感到开心和自豪。宁仲言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兹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0.50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1分07秒34完赛，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特奈恩。

0: Ready.
1: 比赛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四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科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了，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用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科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科奈恩的前辈斯豪腾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纪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科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没有任何问题。塔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3000米团体追逐很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着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有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柯南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当打之年，科奈恩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塔斯在内道，科奈恩在外道。塔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科奈恩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个人都比之前6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南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

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科奈恩是外道，卡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科奈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3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第2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有经验。这两个人场上的差距真的还是挺大的，挺明显。维克隆德目前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3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维克隆德说他自己已经卸下了包袱。那么被记者问及，那如果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勃勃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分32秒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滑跑，这样的话呢，维克隆德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在这样的比拼当中，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同步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那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分43秒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德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德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分46秒34，科乃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乃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乃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
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东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他的人，他选择在5000米比赛当中重回这场比赛。究竟5000米比赛谁能够获得最终的桂冠？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洛洛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秒92的阶段成绩。35岁的他一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布里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洛洛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洛洛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苏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它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这优势太大。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洛洛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派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洛洛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1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

0: 留有余地。
1: 塔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员一样。德洛布利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打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绝杀！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五次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2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着，一直记着。洛洛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两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天奥运纪录并没有被打破，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四。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0，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啊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5000米的第四。10000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两个人现在的滑行节奏都是很平稳，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啊差的也不是特别多。滑过4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冯斯马暂时排在第三。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伯格斯玛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啊，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啊。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伯格斯玛现在是内道。但是伯格斯玛这边已经是准备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伯格斯玛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2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啊，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伯格斯玛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 在最后一圈半的时候开始提

0: 住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一圈，现在博格斯马暂时落后1.63秒，排在第二。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格斯马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蹬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格斯马12分40秒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二。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46秒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四。接下来第五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2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后程很强，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10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获了金牌，12分29秒63，也是他在10000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伊莱克是收获了铜牌，他当时就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吉奥托和亚军谢米鲁尼。伊莱克在整个时间方面的落后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他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得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10000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

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了，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滑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

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10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啊，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滑进30秒以内。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敏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布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刚才这一组当中，他输给了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伊莱克。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6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雷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啊，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一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

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埃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啊，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啊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艾特雷姆现在落后1.21秒，暂时排在第三，卢比诺暂时排在第四，落后3.06秒，比赛还剩下8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看上去也是有着些许的调皮。卢比诺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看看经过9600米处计时点的用时，12分12秒05，他现在落后排在第三的博格斯马的分段计时接近3秒，这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时，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0: 四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两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1: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十几二十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0: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三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1: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

0: 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1: 2024年底，他连续两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七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2: 我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1: 2025年八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3: 开始接吻！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0: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4: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0: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1: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三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四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0: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只是说亚锦赛可能收着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1: 五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五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2: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
1: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0: 哎，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一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一单、二单、三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五五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1: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5: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是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去做一件事情。
1: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六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6: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给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1: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两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7: 这两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有备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1: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两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10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0: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城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1: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2: 界外，
3: 界外了，
2: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3: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金诚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四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0: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1: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3: 这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把握住了，恭喜陈清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1: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0: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4: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两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1: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0: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先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1: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组合会师。
5: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6: 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7: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6: 对。
1: 1/4决赛对阵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书谭宁逆转止步八强。刘胜书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8: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1: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书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0: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4: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重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1: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

0: 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1: 很累啊。
2: 可以。
1: 嗯。啊。加油，拼了！
3: 感觉比赛还累啊。
1: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OK。
2: 没什么人有但我们组没有
1: 腿一瘸一拐的帮我捡球，
3: 一双带伤帮助
1: 对
3: 打捡球
1: 对。哎，一双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
3: 说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樊晨抢伤。
4: 你们有没有向队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5: 我们天天抢，
6: 每天抢，
5: 每天跟樊晨抢。
6: 对，
4: 怎么抢的？
6: 我有伤，我有伤，
5: 他有伤。
1: 大姐坐镇就可以了。
3: 这次不用抢了。
1: 这次咱都得上，别抢。可能我十分不好上
5: 场。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菲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0: 这是陈雨菲的第五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雨菲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她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7: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
1: 保护一下。
7: 保护一下。
8: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一单变成了二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0: 巴黎奥运会，陈雨菲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8: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0: 离开了球馆，陈雨菲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直到2024年12月。陈雨菲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
8: 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0: 陈雨菲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她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8: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0: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雨菲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雨菲意外受伤。
9: Oh,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10: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8: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三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了，其实也不敢跑了，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0: 最终，陈雨菲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8: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0: 就在陈雨菲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她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5: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0: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他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dream come for true, 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莹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陈茵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

0: 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十七座尤伯杯、第十二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1: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就是最有信心的而来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3: 这未来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4: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5: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里面，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6: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十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

0: 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0: 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06年的陈希柔，如

0: 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邦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邦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0: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靶。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是七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2: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

0: 刘梦佳是2008年9月2日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失败，
2: 还是不敢去支撑。
1: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2: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1: 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2: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2: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1: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2: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2: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2: 不错，
0: 哇，漂亮！
2: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1: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2: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6公斤，
0: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20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
2: 哇，
0: 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2: 哦，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1: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1: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铜杯。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2: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2: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2: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4: 哦，走啊！
2: 哎呀，
0: 抽掉了，
1: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1: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漂亮，
1: 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3: 觉得很轻。
2: 七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3: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

0: 稳住。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

0: 哇，漂亮漂亮，好的，
1: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2: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3: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
5: 想好了。
0: 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3: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1: 成功。
3: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3: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3: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3: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3: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3: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3: 他这个会有签号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3: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3: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3: 对，
2: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弱势，
3: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铁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这个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它调回来了。
2: 对，
3: 它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2: 对，它的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4: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2: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2: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
1: 对对对对对，
2: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2: 对，
4: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2: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板。

0: 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一号河南，
1: 是三三吗？
2: 上量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3: 动作很精准，
0: 对，
2: 一号准备，
3: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对，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1: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1: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1: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20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1: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1: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加油！
0: 哎呦，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2: 对对，这
3: 你们哪儿？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0: 要是我没站跳过，我刚才出现在哪里？罗世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世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 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1: 成功，
0: 特别协调，
2: 高原重量130公斤。
0: 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三盏白灯，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8号准备。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1: 撑稳，没问题。上挺还是强啊。
0: 高龄重量增加到131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9号，他把开把降下来了，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对。观众朋友们，场上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0: 校正一下卧具，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

0: 刚刚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7号浙江梅静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第三次试举，12号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中队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撑稳，撑稳，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一百。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1: 哎呀！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呐。
3: 重量135公斤。
1: 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2: 嗯。12号成都体院，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2: 嗯。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
0: 方林
3: 有
0: 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

0: 的体重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体重举的头名。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体重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2: 场上项目重量
0: 137。
2: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体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4: 走啊！
3: 86高啊，对架子。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城管七漂亮，停住，漂亮！
1: 牛
0: 太了不起了！
2: 成功！祝贺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2: 创全国青年纪录！
0: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2: 总成绩纪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
3: 换个灯出来。
0: 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维，再见。
3: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米兰的圣西罗球场，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的是25到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主场迎战亚特兰大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非常有意思， AC 米兰队呢在主场，但是身穿的却并不是传统的红黑剑条衫，他们这场比赛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亚特兰大队则是身穿他们传统的蓝黑剑条衫。猛地看过去啊，亚特兰大队就好像是这块球场的另外的一个主人一样。比赛刚刚开始， AC 米兰队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来自于西文尼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呢， AC 米兰队是积67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和排名第2的那不勒斯队是有3分的差距，而领先排名第4的尤文图斯队2分。在这一轮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尤文图斯已经在客场1-0击败了莱切，所以 AC 米兰队要想保住自己的前3的位置的话，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拿下这个对手。而亚特兰大队其实他们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利用剩下的仅有的这3轮比赛争取能够打进欧战区。因为现在的亚特兰大队在积分榜上是55分，排在第7的位置上，距离排名第6的科莫有7分的差距。其实呢，进入下赛季的欧战区，亚特兰大队还是非常有希望。而且亚特兰大队呢，向来都是意甲联赛当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球队。两支球队呢，他们的主场其实也非常的近，从米兰到贝尔加莫开车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两个地区很多的球迷啊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工作，互相呢也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AC 米兰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AC 米兰队呢本场比赛门将的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5号德文特、31号帕夫洛维奇和46号加比亚。左右两边呢，今天在左侧巴尔特萨基33号回归到左边翼位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在右侧则是56号塞莱马克尔斯。在中场呢，今天首发的后腰是

四号里奇，在他的身前是十二号拉比奥和八号诺夫斯奇克，而在锋线上和十号莱奥搭档的呢，今天换成了七号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而并不是恩昆库。而亚特兰大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29号卡尔内塞基，三名中后卫分别是4号伊萨克辛、23号克拉西纳茨和42号斯卡尔维尼。左右两边呢，左边是59号扎莱夫斯基，右侧是77号扎帕科斯塔，在中路是13号埃德松和15号德罗恩。在他们的身前担任攻击型中场的是18号拉斯帕多里和17号德凯特拉雷，并在锋线上最前面的是90号黑山中锋科尔斯托维奇。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50次交手了。拉比奥禁区前沿其实是有防守空当的，但是拉比奥还是稍稍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再选择起脚。这一犹豫，可能把自己最开始的这种身体本能的感觉呀，就给丢掉了不少。而这个球呢，其实巴尔特萨基从左侧收回到中路来，参与球队的在中场的组织，同时对对方的中路防守形成挤压，给另外一侧呢制造出一些空间来。其实拉比奥是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巴尔特萨基内收之后制造出来的对手右侧肋部空档。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9场交手当中 ，AC 米兰队是69胜49平31负，占据着优势。其中的意甲的129场 ，AC 米兰队也是55胜46平8负，占据优势。不过就在两支球队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亚特兰大队是4胜2平，面对 AC 米兰队保持着不败。这6场比赛当中，包括5场意甲联赛和1场意大利杯的比赛。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呢，其实在亚特兰大的主场 AC 米兰队是先拔头筹的，里奇打进了一个球，但是35分钟卢克曼扳平比分。而现在卢克曼已经是马德里竞技队在左边路进攻的利器。埃德松、扎莱夫斯基两个人的联手围抢塞莱马克尔斯，这个假动作给的还是比较有欺骗性的洛夫图斯奇克。奇克呢，马上在 AC 米兰队的出场次数也快达到100场。斯卡尔维尼对于莱奥的犯规，莱奥过去的这段时间啊，他的进球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莱奥在过去的8次意甲出场当中没有进球，只有1次助攻，感觉好像他的位置越靠近中路越失去自己的灵性。而 AC 米兰队呢，又确实没有一个像此前比如说吉鲁那样的一个大中锋来在中路做牵制，莱奥还是更加的需要在左侧空间的。今天可以看到呢，就是让西门尼斯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争取呢能够让莱奥解放出来，让他更加的靠近边路。而在中场的这个配置当中，洛夫斯奇克他的位置呢可以相对的来讲偏右一点，但是当莱奥上去之后呢，这个三中场还是里奇坐镇后腰，德罗恩和埃德松中场穿透 AC 米兰的防线，在右侧扎帕科斯塔、斯卡尔维尼再往前推德凯特拉雷，帕夫洛维奇在进行1对1的盯防，但是脚下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哎，这个球科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球权还在亚特兰大队这边。拉斯帕多里的打门被挡出来，紧跟着埃德松的射门。比赛开始之后不到7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感觉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传球还是拿球，包括1对1对抗做动作的时候，点位上啊，都要比 AC 米兰队的各个环节更快一步。首先从后腰的位置上，德罗恩跟埃德松两个人本来是平行站位变成纵向站位之后，没有人呢去干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传递，而埃德松他的位置前提之后往边上一分，斯卡尔维尼再提上来和德凯特拉雷、扎帕科斯塔形成了这个右路的3打3，三个人之间完成了配合之后，在中间虽然第一下科尔斯托维奇倒地，但是呢拉斯帕多里尽管他的身高不高，但是紧紧地顶住了 AC 米兰的防守球员，这样的话也给了埃德松啊射门的机会和射门的空间。可以说在这个进球的过程

当中，埃德松虽然是最后的破门者，但是在亚特兰大队这边，6到7名球员都参与了这次进攻啊。AC 米兰队在上一轮是客场0-2败给了萨索洛，从第26轮0-1主场败给帕尔马开始 ，AC 米兰队过去的10轮比赛是4胜1平5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这段时间球队的状态下滑还是比较的厉害。虽然现在呢 ，AC 米兰队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在先丢球的状态下拿分最多的球队，但是上一场比赛败给萨索洛之后，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又先丢球，是不是能够重新捡起此前的信心呢？亚特兰大队的主教练是帕拉迪诺。帕拉迪诺只有42岁，他是在去年的11月份接替了尤里奇。其实，在他带队的过程当中，场均拿到1.6分，带领球队呢打进了意大利杯的半决赛。虽然说是点球大战1-2败给拉齐奥，但是球队整体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但那场半决赛没有办法，拉齐奥队年轻的门将莫塔4扑点球啊。现在 AC 米兰队的中场其实感觉还是不够活跃，在西门尼斯拿球的时候啊，他甚至没有可以向后出球的线路。扎莱夫斯基突然间的变线，往底线走，小角度的大门，扎莱夫斯基左脚的射门。这是本赛季从国际米兰队加盟来到亚特兰大的，从一件蓝黑剑条衫换上了另外一件蓝黑剑条衫。这是科尔斯托维奇的大门，来自于黑山的中锋。这个赛季他已经在意甲联赛当中有了10个进球了。这是刚才扎帕科斯塔，你看这一下，科尔斯托维奇虽然说他没有能够碰到啊，但是在点位上他都在。AC米兰队呢，基本上是区域防守，保护自己的腹地。而亚特兰大队先看科尔斯托维奇他的位置，埋伏在后门柱，然后突然间往前走，但这个球拉斯帕多里并没有把球送过前点。拉比奥、斯卡尔维尼回撤防守非常的及时，而主裁判示意呢没有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卢卡·祖菲尔利。祖菲尔利呢，意甲联赛当中3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2胜1平，保持着不败。最近一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是1月18号 ，AC 米兰队主场1-0击败莱切。而2次执法亚特兰大队的比赛，在意甲联赛当中，亚特兰大队呢也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其中最近的一场呢，是在去年的4月份，当时亚特兰大是和科莫打平。亚特兰大队呢，在上一轮主场0-0战平热那亚，其实过去的4轮意甲联赛呀，也是没有拿到胜利，所以呢，积分也是掉到了欧战区之外。过去的4轮比赛仅仅拿到了2平2负，过去的9轮比赛只拿到了10分。这在同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只有5支球队比亚特兰大队过去9轮拿分更少，一个是莱切，一个是卡利亚里、梅罗纳、克雷莫纳和比萨。而这些队呢，确实如果说大家有心理预期的话，肯定在排名上是和亚特兰大队的位置的心理预期是相差甚远的。加比亚后场直接打长传，头球摆渡下来。扎帕克斯塔，这一次莱奥的回首，他的防守还是可以的。德凯达拉雷回收之后，如果说莱奥不回来的话，跟扎帕克斯塔打一个撞墙式配合，扎帕再往前做快速的突进，再想防就很难了。AC 米兰队呢，今天防守的时候基本上是排了一个5-4-1啊，莱奥撤到左边来，洛夫图斯奇克打到右边，里奇和拉比奥打双后腰，西门尼斯呢一个人突前。但确实，西门尼斯从费耶诺德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好像他的进球的感觉

巴尔特萨基。巴尔特萨基其实在这个赛季已经有过28次出场，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出场至少25次的球员里边，巴尔特萨基是第3年轻的球员。这名球员只有20岁，2005年12月出生的球员。当然可能在这个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呢，他还是显得有一些稚嫩和拘谨，但是现在慢慢的也已经开始成长和成熟，至少比之前的自己更加的成熟。科尔斯托维奇再把球做回来，科尔斯托维奇啊还真的是非常有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刚才是给克拉西纳茨做出来的这个侧影，克拉西纳茨则是从左中卫的位置上一直是直插到 AC 米兰的腹地，进攻的参与度确实太高了。现在呢 AC 米兰队在中场感觉就是里奇的位置，首先呢他是会撤的比较靠后，但是呢里奇其实并不是像之前 AC 米兰队的传奇中场皮尔洛那种拖后的组织型后腰，在组织能力上并没有那么的强，他也是需要自己的身前的拉比奥和洛夫斯奇克呢能够过来帮助自己啊组织一下中场的节奏，但是这两个人呢又也是不属于这种中场节拍器的角色，所以说这三个人搭在一起，虽然说里奇他防守是有硬度的啊，拉比奥是有冲击，洛夫斯奇克也有冲击，但是三个人的这个环节组合在一起之后啊，还是在中场的节奏控制包括中场的这种流畅度上，这段时间的感觉让人感觉稍稍的有一点不足。巴尔特萨基，里奇，这种短传球自己可能不太会失误，但是传出去之后，拉比奥再拿球的时候，背身其实后边三个人在盯着他。还好啊，拉比奥经验老道，先向后兜一圈，拉开距离，然后呢再侧向出球。德文特其实过去几轮比赛都没有出场，但是在这个赛季，这已经是他第25次在意甲联赛当中亮相。这是从这个赛季从热那亚加盟来到 AC 米兰的巴尔特萨基，球传得不错，西门尼斯再回敲，球给的高度稍微的有点飘，莱奥接起来不太容易。而几次 AC 米兰队的这边的进攻呢，从巴尔特萨基以他为对方半场的发起点的这几次进攻效果倒都还不错。在上一轮比赛这个位置 AC 米兰队派出的是埃斯图皮尼安，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今天的巴尔特萨基又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是判了扎莱夫斯基的犯规，这一下扎莱夫斯基确实是比拉比奥到事发地点更慢一些，先来看这还是 AC 米兰队刚才的那次失球，拉斯帕多里一直顶着德文特呀，顶着德文特就使得 AC 米兰队整条防线注意力都得集中到他的身上，然后突然间把球传出去，跟上的埃德松插上的时机恰到好处。所以刚才那次进攻里边看多少球员参与其中，在中场的德罗恩和埃德松，在边路的扎帕科斯达，压上的斯卡尔维尼和德凯特拉雷，这就5个人了，打到中间来之后还有拉斯帕多里，6个人。其实要说科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虽然他倒地了，但是他挤压对方后防线这功劳也是有的呀，所以这一个进球7个人参与。拉斯帕多里，陆地转会期从马德里竞技回到意大利的赛场，此前呢他对 AC 米兰队有过3个进球， AC 米兰队也是在他所面对的对手当中拉斯帕多里进球第3多的。他应该也是现在的这支亚特兰大队当中
场上的这些球员里面，面对 AC 米兰队进球最多的球员。再看一下拉雷、德罗恩、格拉西纳茨，亚特兰大后防线上三个人的这个职责分配还是很清晰的哦。克拉西纳茨又上来了，今天好像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其实在左右两侧进攻的时候，亚特兰大队非常注重这个边中卫的插上，这样的话在内部 AC 米兰队防守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人的防守失位。在左边是克拉西纳茨，在右侧呢是斯卡尔维尼，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中间这个四号西恩基本上他不会扑上去。扎帕科斯塔领了一下之后再推球进了，29分钟亚特兰大队2-0领先，进球的是77号扎帕科斯塔，33岁的右边后卫。AC 米兰队的防线还是感觉啊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在所有的点位上还是都比对方要慢一步。而亚特兰大队从中向边路的转移，再加上扎帕科斯塔抢对方防线身后的这一下突然间的斜插卡位，所有的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科尔斯托维奇他的这个桥头堡作用太明显了，顶住了加比亚，而帕夫洛维奇这一下是失位了，加比亚再补过来啊，双拳难敌四手。AC 米兰队已经丢了两个球了，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射门的次数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整个意甲第三位的，仅次于国际米兰队和尤文图斯。当然可能对于亚特兰大队来说，他们的进球转化率稍稍的有一点低，这一轮的比赛之前47个进球，这个进球数可没有办法排在第三。视频助理裁判还要再检查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看科尔斯托维奇给扎帕科斯塔做球这一下呢是否有越位的情况。其实扎帕科斯塔在左脚脚弓端这一下之前，右脚的这个轻轻的往下一踩，这个球的停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最终这个进球应该是有效，亚特兰大客场2-0领先 AC 米兰。AC 米兰队本来在上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的丢球数27个，还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结果上一轮0-2输给了萨索洛，由于科莫呢上一轮是0-0打平，所以 AC 米兰队的防线啊就变成了丢球第二少的了，但是依旧还在30个以下。而这两个球一丢 ，AC 米兰队这个赛季的丢球数达到了31个。而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看科莫呢又是1-0获胜，目前科莫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还是28个失球。现在 AC 米兰队急需解决的就是进攻的问题。之前我们提到了过去的10场比赛 AC 米兰队6场没能进球，而过去的5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就进了一个球啊，这一个球就是1-0维罗纳拉比奥打进的那个球。 AC 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打破这个不进球的怪圈，这一点至关重要。拉比奥再叫西门尼斯，西门尼斯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没有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当然如果要是算上各个位置的话，他可以排在第四，就是没有进球的球员，所有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他的射门数是第四多的，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这也是亚特兰大的旧将。科尔斯托维奇感觉这个反抢是有犯规的，但是由于球权在 AC 米兰的脚下，嘿，这一下

卡尔雷躲得非常的轻巧，西门尼斯打门打远角，卡尔雷塞基倒地把球给封了出来。卡尔雷塞基在这个赛季呢，他的扑救成功率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是并列排第二的，跟他一起排在第二的是谁呢？就是站在他对面的麦尼昂。而排第一的，并列排在第一的扑救成功率77%，比这个卡尔雷塞基和麦尼昂就多一个百分点的两个门将，都来自于罗马城，分别是罗马队的斯维拉尔和拉齐奥队的普罗维德尔。斯卡尔维尼被放倒，主裁判给了莱奥一张黄牌。莱奥是侧后向的铲球，没有碰到球，直接呢是放倒了斯卡尔维尼。22岁的斯卡尔维尼，这也是意大利国脚级的中后卫。再来看一下刚才亚特兰大队扎帕科斯塔的那个球，加比亚呢是拖在了最后，看加比亚的这个身体动作，其实就是在被科尔斯托维奇顶着，在跟科尔斯托维奇在较力，而正是由于科尔斯托维奇的前顶，这个加比亚的位置呢不得不在对抗过程当中稍稍的后移，所以扎帕科斯塔前插这一下没有越位。这两个球科尔斯托维奇还都有功劳。如果说啊，在对方的腹地内做深度的策应和前场的支点，到目前为止科尔斯托维奇显然要比西维尼斯表现得更好。扎帕克斯塔这右脚往前一溜，停球的这一下让自己就一下就舒服起来了。已经进行了40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在客场2-0领先。其实亚特兰大队这个赛季客场他们的成绩并不好，客场的总成绩只能排在第11位。过去两个客场，先是1-1平罗马，然后2-3败给卡利亚里。过去的两个客场呢，都是没有能够拿到胜利。而过去的8个客场当中，2胜4平2负，有6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而此前我们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亚特兰大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们面对清晰机会的进球转化率只有29%，这个数字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倒数第3的。当然 AC 米兰队也好不到哪儿去，34%，排在第15的位置上，也就是倒数第6。但是至少在这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把握的效率还是不错。德文特，年轻的比利时中卫，西门尼斯把这个球给漏了一下，想漏给队友，但是其实对于队友的跑动线路观察和位置的判断也不够准确。AC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个真正的实用型的好中锋呢？就像之前转播画面里面我们看到的看台上坐的那位一样，伊布拉希莫维奇。看看莱奥1-1强突扎帕科斯塔，利用速度甩开差距，莱奥倒三角的传中，在中路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位。这是扎莱夫斯基左侧收回来之后，抢在洛夫托斯奇克之前完成的解围。但是现在 AC 米兰队至少啊能够把球控制在对方的防守三区当中，争取呢做这种深度的施压。塞拉马克斯左脚的起球被干扰了一下，有小变线，西恩头球顶出来之后，外围的打门，裁判呢是判了球门球。拉比奥认为球是碰到了防守球员，但这个球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确实是打在了德凯特拉雷的背上弹出去的，但是这并不形成进球、点球、红牌或者是值得任何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元素，所以刚才祖菲尔利啊手摸了一下耳机，这个并不符合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这个要素。

卡尔维尼。今天他和克拉西纳茨内部的这个进攻确实参与度非常高。德凯特拉雷 AC 米兰的旧将转身，扎帕科斯塔底线附近倒三角再回敲，这个时候德凯特拉雷呢还倒在地上。戈尔斯托维奇啊，这一下的破坏让比赛停滞，同时呢也给德凯特拉雷喘一口气的机会。这也是 AC 米兰的旧将，但是在 AC 米兰队第一个赛季没有能够让球队呢没有能够说服球队留下他，所以在23-24赛季的时候先是被租借到亚特兰大，然后在24年被亚特兰大队买断。这场比赛也是德凯特拉雷来到亚特兰大之后打的整整第100场比赛。德文特好球，再来马克尔斯，斯卡尔维尼突然间出现在了中间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塞勒马克尔斯本来眼前应该是一马平川的，但是斯卡尔维尼的这个位置啊突然间一出现，一下应该是打乱了塞勒马克尔斯向前的节奏，塞勒马克尔斯只能是选择自己仓促间起脚打门。那今天亚特兰大队在各个环节上，无论是中场两个人的调度组织和逼抢，加速对方的中场空间，另外呢就是两个边中卫的参与度，包括在防守上，克拉西纳茨和斯卡尔维尼灵活调度自己的位置，好像在中轴线上啊，这每一个球员表现都非常出色，再加上科尔斯托维奇的在中路的支点作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克拉西纳茨身后这一下裁判没有吹，放倒了洛夫图斯提克，这会让AC米兰队的球员呢感觉有一点不满。里奇德文特想凑过顶，结果塞拉马克尔斯呢是一个假跑回来准备做接应，德文特反而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按照塞拉马克尔斯、突然间加速前插的这个位置给了一个过顶传球。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时间来看一看，三分钟。科尔斯托维奇不光进攻啊，他的防守也是积极的回撤，这样的话让AC米兰队的低位出球呢，总是会感觉到有一股阴风在自己的持球队员的身边，这就是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其实在这个赛季他的射门次数在本轮比赛之前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也能排第三位，比他射门更多的两名球员呢分别是科莫的尼克帕兹和佛罗伦萨的莫伊塞基恩，而现在据说啊，尼克帕斯在下赛季有可能将会穿上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衣了。埃德松出球稍微慢了一点，AC米兰队前场的反抢，莱奥、卡尔内塞基、AC米兰队这波的前场高位逼抢是成功的。特别是在中场钳制住了对方的几个中场出球点之后，亚特兰大队的向前推进呢也不会有那么的顺畅。即刻如此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塞拉马克斯禁区内准备变向的时候，西恩出脚，塞拉马克斯倒地，主裁判依然是没有鸣哨，当然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一定在进行自己的工作。但是呢，如果视频助理裁判是认可主裁判的判罚，那么他就不会做出提示。而从刚才来看，塞拉马克斯在变向的时候，首先西恩的脚留在后面碰到了球，形成了球线路的变化，另外呢他并没有一个脚踢向对方的有意的动作，所以裁判呢也是选择了这个球不犯规。那现在 AC 米兰队心态上啊有一些急躁，但是呢从积极的方面上来看，球队的进攻的威胁其实是要比前一段时

0: 时间，就是这个上半场的前一个时间段，进攻的威胁要更大一些，至少呢可以多次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暂停补时还剩下30秒的时间，如果说下半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能够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的这种进攻的势头，并且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也许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球队还有机会把比分给扳回来。里奇，那里奇跟拉比奥两个人距离这么近，但是两个人之间没有呼应，没有传递。你再想一想刚才德罗恩和埃德松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方式。这个时候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凭借着埃德松和扎帕科斯塔两个人的进球，亚特兰大队暂时在客场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 AC 米兰队。 AC 米兰队上半场的尾声其实表现还是有一些起色，期待一下他们下半场。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圣西罗球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甲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在主场同亚特兰大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着黄色球衣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蓝白剑条衫的亚特兰大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下半场比赛一开始， AC 米兰队做了人员上的调整，恩昆库替补上场，换下了洛夫图斯奇克。恩昆库上来之后，看看 AC 米兰队是不是要打4-2-3-1，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让恩昆库呢打在一边，莱奥在一边，西门尼斯突前。而在中场当中，塞莱马克斯在右，恩昆库可以打一个二前锋，然后呢由拉比奥和里奇组成中场的屏障。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根据 AC 米兰队的换人啊来形成的猜测，因为这个换人的调整肯定目的呢是在于加强进攻。莱奥的一脚远射，莱奥在这个赛季过去的8轮比赛已经没有进球了，这个赛季他作为 AC 米兰队队内的第一射手，只有9个意甲联赛进球，而 AC 米兰队上一次队内最佳射手进球不到10个，还是在18-19赛季，当时的队内最佳射手皮扬泰克单赛季的意甲总进球数只有9球。这是意甲联盟的主席恩佐西

莫内利今天也出现在了圣西罗球场的看台上。镜头切回来之后，亚特兰大队这边应该是斯卡尔维尼倒在了地上。最近米兰队这边呢在做人员上的调整，菲尔克鲁格，这也是下半场继续加强进攻的信号。但是看一看亚特兰大队这边，斯卡尔维尼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今天齐布什蒂并没有进入到亚特兰大队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有20岁的小将阿尔比奇，也有25岁的科特迪瓦的中卫科苏努，另外还有这个中后卫18岁的阿哈诺尔。啊，科苏努果然是替补上场了。第48分钟，斯卡尔维尼没有办法坚持。那科苏努上来之后啊，他对于右侧的进攻参与度或者参与效果是否会有斯卡尔维尼在场上这么好，还得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斯卡尔维尼和克拉西纳茨这两个中后卫啊，频繁地杀到对方的半场，甚至是杀到对方的腹地。

德文特。科苏努上来之后呢，他是站在了三中卫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还是在靠右侧。那现在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时候，克拉西纳茨呢会拉到左边去，扮演一个左后卫的角色，这样的话更多的去解放扎莱夫斯基投入进攻。而如果球在另外的一侧，哎，后防线同样一平移，扎莱夫斯基回来，扎帕科斯塔顶出去，这什么叫此起彼伏啊？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上这两个边翼位的球员就是这样，一个落下去，另一个升起来，就好像是两个人是在这个一个天平的两端一样。又是克拉西纳斯积极的上抢，这名波黑中卫今天确实打得很兴奋，因为亚特兰大队呢确实他们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甚至是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中尽量的拿分，这样争取到下赛季的欧战。亚特兰大队在23-24赛季拿到欧联杯的冠军，而这个欧联杯冠军奖杯的雕像，亚特兰大俱乐部专门做了一个雕像，就放在俱乐部的球场之外。先球好像已经出去了，这是莱奥呢认为对方在身后是有犯规，当然在禁区里的身体对抗肯定呢都会有些小动作，那就看这个小动作他所做的尺度如何。刚才科苏努和格拉西纳茨两个人之间一个包夹，AC 米兰的进攻没有办法再继续渗透。亚特兰大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的这几名队员做的是相当的出色。埃德松、科苏努、

在上个赛季呢，亚特兰大队其实是主客场是双杀 AC 米兰的，在客场呢是凭借着埃德松的进球1-0领先。而这场比赛又是埃德松率先破门，看看拉斯帕多里打进角，哦，这一下射门打得太坚决了，直接打进角的上角。麦尼昂虽然已经是尽力的在封进角了，但是拉斯帕多里的这脚打门质量极高啊，只要麦尼昂的重心放下来打上角的这一下，再想弹出去就很难了。拉斯帕多里帮助亚特兰大客场3-0领先了，这也是他在面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4个进球。再来看一下 AC 米兰队在中场向前的传递出现了失误之后，埃德松把球传到拉斯帕多里的这一侧，拉斯帕多里向外侧带，拉开一些他和德文特的距离。

伦特呢，尽管已经努力的向前去跑了，但是拉斯帕多里还是在对方防守关门之前把球打出去，啊，这个球还是被麦尼昂碰了一下，球在向上的过程当中，麦尼昂这一下不应该呀，麦尼昂不应该呀。这是拉斯帕多里回归意甲赛场之后打进的第三个进球，目前他和帕沙利奇、德凯特拉雷、斯卡尔维尼三名球员并列排在队内意甲射手榜的第二位。亚特兰大队进球的人是真多，但是断层也大，四名球员打进三个进球就可以并列排第二，而科尔斯托维奇和这个斯卡马卡两个人呢是各入十个球，并列呢排队内射手榜第一。说一个题外话， AC 米兰队这场比赛除了继续穿着他们致敬95-96赛季的球衣之外，其实呢 AC 米兰队在这场比赛，如果您细心的话会发现呢，他们球衣背后的这个名字啊都不是自己的名字，这是由于母亲节的到来， AC 米兰队的球员呢他们身后的这个名字是自己的母亲的姓氏，这也是 AC 米兰队连续第三个赛季母亲节的比赛日这样来做了，这也是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首创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自己的母亲致敬的方式，庆祝母亲节的方式。而95-96赛季呢也是 AC 米兰队拿到第15个意甲联赛冠军的赛制，也是他们意甲实行三分制以来的第一个联赛冠军的赛季。 AC 米兰队这一下要换三个人，尤素夫·福法纳替补出场，换下了莱奥，菲尔克鲁格呢也替补出场，换下了西门尼斯，埃特卡梅也替补上场，换下了德文特。 AC 米兰队现在是要打四后卫了，莱奥呢现在被换下，菲尔克鲁格打中锋，恩昆库也顶上去，看看这个人员的调整下来会是怎样。从现在的站位来看，福法纳是站在之前洛夫图斯奇克的这个位置上， AC 米兰队打了一个4-3-3，阿特卡梅呢打右后卫，巴尔特萨基还是在左边，两个中后卫是帕夫洛维奇搭档加比亚，塞莱马克斯呢打右边，菲尔克鲁帕夫洛维奇是真的勇猛，帕夫洛维奇一直是抢到了对方的门将卡尔内塞基的脚下，裁判是判了帕夫洛维奇的犯规，但是帕夫洛维奇这样的铁血，这样的热血是现在的 AC 米兰队需要的一种精神呢。其实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三次主场面对亚特兰大是一平两负，过去三次主场面对亚特兰大呢都没有拿到过胜利，另外就是在自己的主场，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22次和亚特兰大队战平，主场平亚特兰大的场次要远远的高于主场平其他球队的场次，而 AC 米兰上一次击败主场，在意甲联赛当中击败亚特兰大还是23年的2月份，当时是凭借着梅西亚斯的进球以及对方门将穆索的乌龙球，当时呢是主场获胜。那个赛季的梅西亚斯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蓝领球员的成功，而穆索现在已经是马竞的非常有竞争力的门将。德凯特拉雷，格斯托维奇再往中路给球，给的稍微的有一点靠后。其实德凯特拉雷呢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已经有了

三个进球和五次助攻。在过去的三个赛季，包括这个赛季，连续三个意甲联赛，他的总进球数和总助攻数都达到了20，也是同期意甲联赛当中至少20个进球加20个助攻的三名球员之一。而另外的两名球员都在这场比赛亚特兰大的对面，一个是莱奥，但是莱奥现在已经被换下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普利西奇，但是普利西奇这场比赛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普利西奇呢是有伤，而 AC 米兰队这边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托莫里是由于停赛不能够出场。亚特兰大队也要换人了，再次换上一个米兰旧将帕沙利奇。帕沙利奇16-17赛季为 AC 米兰队出场24次，打进5球，这是亚特兰大队下半场的一个后招。在 AC 米兰队加强了进攻之后，其实亚特兰大队的这个换人可以说呢是让攻守更加的平衡一些，但是帕沙利奇的冲击力，特别是他在对方禁区内把握2点球的这个能力，以及他的头球能力啊，也是亚特兰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得分点。哎，替补出场的科苏努这个时候又受伤了。科苏努本身是斯卡尔维尼受伤之后替换上来的，现在他在受伤，那亚特兰大队在这个位置上，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又得换人。先看看恩昆库到了禁区里，西恩正面的防守闪开了，西恩再打门，门将卡尔内塞基快速的出击，把球给扑了出来，拉斯帕多里。梅西米兰队两个人的防守，但是拉斯帕多里还是把球给倒到了前场，克尔斯托维奇1-1单打加比亚。克尔斯托维奇假装向中路去走，再向外侧，加比亚呢这一下位置站的还是很稳的，没有被克尔斯托维奇的假动作晃的失位。帕沙利奇给的力量稍微的有一点大，

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3-0，上半场埃德松和扎帕科斯塔的进球，下半场开场之后6分钟拉斯帕多里的破门。格拉西纳茨，埃德松，亚特兰大队现在打得并不着急， AC 米兰队在前场加强了高位的逼抢，这其实他们在上半场用的也并不多，但是下半场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感觉前场的这些球员他们的比赛兴奋度跟专注度其实要比首发的球员会更高一些。现在的 AC 米兰队一方面是需要在一些位置上，比如说组织型的中场和中锋的这个位置上有更好的引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球队需要赶快再去找到那支曾经的红黑军团他们身上的那种王者之气。在科苏努受伤之后，在亚特兰大队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又换人了，69号18岁的中后卫阿哈诺尔替补出场。阿哈诺尔其实是他应该是一个左脚中卫，但是现在是打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他也是拥有着意大利和尼日利亚的双国籍。刚才这一下菲尔克鲁格他的这个做球啊，确实给了恩昆库向前前插的这个空间，给的线路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下拿球之后很舒服，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都会做得游刃有余。帕拉蒂诺呢，过去6次带队面对 AC 米兰队是2胜1平3负，过去3次带队面对 AC 米兰就是2胜1平，保持着不败，包括在23到24赛季，当时呢他带领着蒙扎主场是4-2击败了 AC 米兰，24到25赛季呢带领佛罗伦萨主场2-1获胜，客场是2-2打平。而这个赛季顶替尤里奇接手亚特兰大队之后，现在又在客场给 AC 米兰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名少

有一点米兰克星的意思。虽然呢，帕拉迪诺球员时代也在尤文图斯效力过，但是当阿莱格里在尤文图斯执教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帕拉迪诺呢早就已经离开尤文图斯队了，所以这两个人并不存在师徒之谊。帕查利奇的回收，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拿球之后，现在 AC 米兰队比较注意啊，对他的干扰。拉比奥，布法纳，再往前推，拉比奥加速，菲尔克鲁格，拉比奥这一下给的也不是很清楚，菲尔克鲁格呢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头球一点，反而帮对方形成一次解围。布法纳的射门又打在了拉比奥的身上，而且呢 AC 米兰队还有球员是越位。打门的一瞬间，拉比奥在越位的位置上，不光越位了，而且还挡了队友的射门线路。那现在的 AC 米兰队在进攻的套路上也是缺乏自己鲜明的特点，感觉呢就是这一个赛季下来 AC 米兰队的进攻总是有一些别别扭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缺少一个稳定的进攻输出点，缺少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特别是在莫德里奇不能够上场的情况之下。科尔斯托维奇，德罗恩，再交给替补出场的阿哈诺尔。拉斯帕多里，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拉斯帕多里在这场比赛进球之后，他面对 AC 米兰队进了四个球，这样的话 AC 米兰队也成为了他进球第二多的球队，第一多的是热那亚。面对热那亚呢，是拉斯帕多里是进过五个球。菲尔克鲁格到目前为止，从西哈姆租借来到米兰之后，只在面对莱切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个球。那场比赛虽然他的进球帮助 AC 米兰队带来了三分，但是人们对于他的期待远远不止于此啊。阿特卡梅，塞拉马克尔斯，这个球推得不错，恩昆库稍稍的慢了半步，被西恩把球给横向的切过来，塞拉马克尔斯的反向破坏，两个人又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裁判需要赶快的过来给双方降一降温。从这个镜头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球员身后的这个名字并不是自己的名字。之前呢，我们也解释过了，这是母亲节 AC 米兰队的一个特别的活动，球员背后写的呢都是自己母亲的姓氏。AC 米兰队过去的两个主场都没有能够进球啊，第32轮主场0-3败给了维罗纳，之后的34轮呢又是0-0战平尤文图斯。如果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再进不了球的话，那将是 AC 米兰队从2017年的11月以来第一次在意甲联赛当中连续三个主场不进球。

种纵向的穿透力似乎呢要更强了一些。而且塞莱马克尔斯已经多次啊是从右侧来到左边，这样的话呢和恩昆库两个人呢形成在左侧的双快。恩昆库这一下打门在身前，阿诺哈尔一边顶着菲尔克鲁格一边倒地防守，身后呢也有一名队员呢在做协防，这样的防守的强度和硬度确实也能够让自己的球队后防线上兴奋起来。而一些米兰队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兴奋，好像在场上只有帕夫洛维奇一个人能够呢在场上有这种像是战斗一样的状态。恩昆库也是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第二高价的引援，但是到现在为止恩昆库呢在意甲联赛当中只有五个进球。这不会阿诺哈尔也要下吧？亚特兰大今天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就好像是被下了魔咒一样啊，斯卡尔维尼因伤被换下，换下斯卡尔维尼的科苏努因伤被换下，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阿诺哈尔现在呢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够坚持啊。阿特卡梅，菲尔克鲁格收回来做侧应，塞拉马克尔斯调整的有点多了，帕沙利奇这个传球传的有一点模糊，拉斯帕多里和扎莱夫斯基两个人中间的这条线路，球权转换之后巴尔特萨基对角的斜长传找塞莱马克尔斯还是扎莱夫斯基，想投球点给门将，但是这个球还是点出界了。门将呢卡尔内赛基也是表示了一下歉意，因为扎莱夫斯基他不可能往门里边这个区域去点，只能往偏了点。卡尔内赛基呢表示确实自己的责任，自己没有先挪出来。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来主罚右侧的角球，没有过第一点。帕夫洛维奇拿了球之后只能是在这个区域非常缓慢的看，然后呢再传安全球，这样的进攻不可能造成对方在防守过程当中面对的意外。对，现在 AC 米兰队在中场的这个组织问题还是比较的严重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呢现在足球对于后腰位置的这个诠释，你除了能够保护后防线之外，对于进攻节奏的调度线路的掌控也很重要。福法纳这一下，福法纳完全是可以自己打了，虽然说横传变线也给卡尔内赛基惊出了一身冷汗，但是福法纳如果说自己打的话可能这个卡尔内赛基出的冷汗会更多一点。恩昆库面对阿诺哈尔，帕夫洛维奇，库法纳再策应一下交到外围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拉比奥的左脚球擦着立柱出了底线。过去的五轮比赛拉比奥进了 AC 米兰队五场意甲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啊。特萨基被换下了，换上埃斯图皮尼安，这应该是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而亚特兰大队这边呢是在右中卫的位置上换了两次，德凯特拉雷呢是被帕沙利奇换下，另外在右边路扎帕科斯塔进球功臣扎帕科斯塔呢也是被贝拉诺瓦换下。现在克拉西纳茨调到了亚特兰大队
三个中后卫。

当中的右侧。在这一侧确实受到的冲击比较多一点，换上克拉西纳茨这样的一个硬汉，左右两个中卫的位置啊做一下对调，这也让年轻的阿诺哈尔呢身上减少一点压力。塔夫洛维奇，哦，这一下传球是传到来苏皮尼安的身后，脚后跟再搓，禁区里打门，菲尔克鲁格，但是这个球看看是不是有越位。81分钟的时候，裁判应该判罚还是很果断的，应该是第一时间给了越位，进球无效。再来看一下，脚跟磕这一瞬间，菲尔克鲁格越位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阿莱格里，其实呢，他在过去7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是2胜5平，保持着不败。但是在这个赛季之前，也就是在重回 AC 米兰之前，最后一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还是23到24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当时呢，他还带领着尤文图斯，带领着斑马军团是1-0击败了亚特兰大。那么有意思的是，阿莱格里和帕拉迪诺两名主教练，他们过去的4次交手呢，带的都不是现在的这支球队，都是阿莱格里带尤文图斯，而帕拉迪诺呢是带蒙扎，两个人各胜2场。AC 米兰队有球迷看来已经选择提前退场了，确实从圣西罗球场离开也是一件挺费劲的事儿，地铁还得限流。加莱夫斯基，格尔斯托维奇，其实 AC 米兰队如果说冒险一点的话，甚至可以把帕夫洛维奇放到中锋的位置上，让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这种凶劲和狠劲在前场去多制造一些机会。而且帕夫洛维奇脚下也不是没有技术啊。虽然说是一个中后卫，但是在现代足球当中，你哪个后卫平常不得练射门呢？我记得有这个欧洲的著名教练说过，就是你各个位上的球员，包括门将，你都得练射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机会突然间就到了你的脚下，如果你没有基础的射门训练，没有一定程度的射门训练，就不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恩昆库在中路是要策应的，结果中路一点人都没有，这里奇的跑位有问题啊。因为不论是里奇还是亚沙里，好像都很难能够顶替莫德里奇受伤之后留下的这个位置空缺。又是科尔斯托维奇1-1对加比亚，这一下加比亚的位置站的是很稳的。库法纳，埃斯图皮尼安再推直线给菲尔克鲁格，看帕夫洛维奇又来了，横向的转移，阿特卡梅可以起脚尝试一下，打得比较正，卡尔内塞基把球打出来，外围2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队在控制。拉比奥掉后点，帕夫洛维奇连续的前后场的高速冲刺跑啊，现在也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而且刚才这一下单腿起跳之后，确实在肌肉收缩的瞬间，由于体能的透支产生的这种痉挛感，这还是刚才菲尔克鲁格被吹掉的那个进球，越位肯定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为止，菲尔克鲁格只在第21轮有过一个进球，恩昆库的上一个进球是第23轮，莱奥过去的八轮比赛也没有进球。AC 米兰队的这几个前场的进攻点全部压后，达比奥这脚射门应该是被贝拉诺瓦挡了一下，依旧是恩昆库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留给 AC 米兰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球开出来之前呢，裁判再一次，应该是加比亚和克拉西纳茨之间的这个争斗啊，裁判是稍微的先给降一降火。帕沙利奇头球后侧，依旧是 AC 米兰在外围控制，拉比奥。在这场比赛呢，打到现在确实亚特兰大队表现要更出色一些，但是如果仅说战斗精神这个层面的话，帕普洛维奇全场最佳，其次是谁呢？就是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克拉西纳茨。科尔斯托维奇一脸无辜的样子，卡尔内赛季在这个赛季他有13场零封，如果说从零封场次上来看呢，比麦尼昂少一场，麦尼昂是14场，但是最近这几场比赛他的都没有能够做到零封对手。头球的攻门有了，88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终于进球了，进球的应该就是帕夫洛维奇。之前我们还在说啊，帕夫洛维奇是场上最有战斗精神的一个，而且是不是可以把他调到中锋的位置上去，结果帕夫洛维奇果然成为了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破荒的一个球。这个进球或许不能为 AC 米兰带来一场胜利啊，但是 AC 米兰队至少终结了过去五轮比赛只有一个进球的尴尬。这个进球也是帕夫洛维奇本赛季的第五个意甲联赛进球，这样的话帕夫洛维奇也成为了 AC 米兰队第一个单赛季意甲进球达到五个的外籍中后卫。当然在此前呢 AC 米兰队的两名意大利本土的中卫84-85赛季的巴蒂斯蒂尼以及巴尔托洛梅都曾经达到过这个进球数，而作为外籍中卫帕夫洛维奇是第一个。亚特兰大队的快速反击，格尔斯托维奇，帕夫洛维奇尽管刚才都已经抽筋了，现在防守的时候还是在拼尽全力，他的这个身体姿态防守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气势跟周围的队友甚至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黄牌是给埃斯图皮尼安的，帕夫洛维奇来自于塞尔维亚，克拉西纳茨来自于波黑，科尔斯特维奇来自于黑山，在场上身体对抗最为积极主动，在对抗系列线上最强的三名球员呢都是东欧的球员，这也是东欧球员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一种特质。塞拉马克斯这一下摔水瓶会不会吃牌啊？刚才确实呢，埃德松还有一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推倒了阿特卡梅，果然这一下裁判是对塞莱马克尔斯的过激动作给了一张黄牌。塞莱马克尔斯这个时候还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AC米兰队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对，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19场比赛率先进球，这19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是14胜5平，保持着不败。所以说这场比赛亚特兰大队率先破门，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打顺风球，亚特兰大队还是会打得很舒服。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本身他们并不是那种功利心非常强的，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赛季怎么怎么样的一支球队。这和他们俱乐部的拥有者、俱乐部老板的这个气质呢，也比较的相符。反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球队没有那么多的成绩压力和要求。特别是从欧冠出局之后，亚特兰大队反而呢，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就是自己的一个反弹阶段。那如果说在前面，亚特兰大队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先是开局9场不败，这是表现非常好的一个。然后呢，从第10轮到第17轮，8轮比赛是3胜5负，球队迎来了第一个小低谷。然后从18到26轮的时候是7胜6平，只输一场，那是一个反弹。然后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的4轮不胜，这是恩昆库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92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这是菲尔克鲁格的横敲，恩昆库。其实这种配置是对的，就是菲尔克鲁格作为桥头堡来做策应，恩昆库呢是突然间接球之后往对方的腹地走。不过说实话，这个球德罗恩并没有脚下的明显动作。恩昆库呢在前跑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腿部是有接触的，就看裁判呢是如何认定德罗恩。因为感觉那一下德罗恩虽然说这个腿往前有这个往前的动作啊，确实还是有往前的动作，并不是扎在原地不动。虽然说呢他也在尽量的做规避，但是最终裁判还是认定了他的这个动作是属于犯规的。这个认定呢并没有需要太长的时间。加比亚这应该是在谈论着啊，让裁判再多给伤停补时，因为这个进球如果打进的话，两个支球队之间的分差可就只变成一个球了。恩昆库自己来主罚，面对卡尔内塞基，看看恩昆库助跑打门，打了一个上角球进了，比分变成了2-3， AC 米兰队只落后一个球了。恩昆库也打破了自己13轮意甲联赛的进球荒，这是恩昆库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打进的第6个进球，他的上一个进球还是第23轮客场3-0博洛尼亚的那场比赛。此后的12场比赛当中是没有进球，只有一次助攻。这场比赛临近尾声，他的破门让 AC 米兰队重新看到了希望。而在接下来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AC 米兰队是否还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呢？

双方再一次发生了争执，科尔斯托维奇跟阿特卡梅。科尔斯托维奇其实这个赛季他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呢他出场跟进球的这个效率挂钩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高的。这轮比赛之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出场最多只有16次，就是联赛当中啊出场最多16次但是进球数上双的只有8个人，这8个人里面就包括科尔斯托维奇。现在 AC 米兰队是需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快速做向前推进，虽然刚才呢在伤停补时间

段的那个点球，裁判也是明确了自己会酌情的多给一些时间，多给那个时间到底是多少，可能怎么也应该有一分钟吧。拉斯帕多里，拉斯帕多里的这个上抢，这一下也是很危险啊！这是一个贝拉诺瓦，一个有伤害到对方的动作，有可能伤害到埃苏皮尼安的动作。正好是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裁判看得非常的清晰。这是一次鲁莽的犯规，定位球，在之前AC米兰队通过定位球由帕夫洛维奇打进的第一个进球，第二次进球也是由点球来完成的，看看这一次的定位球怎么样。恩昆库掉到了禁区里，头球攻门定到了第一点，但是定偏了。贝尔克鲁格跟加比亚两个人似乎是互相产生了一些影响，贝尔克鲁格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这球应该是自己的，但实际上从位置关系上来看，确实加比亚的这个位置呢更好，贝尔克鲁格得有点往后去后仰着，向侧后方去跳着去顶，但是加比亚上来的这个位置呢是正合适的。AC米兰队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比分扳成3-3的机会，这有可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啊，因为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多给了一分钟的时间了，比赛随时都有可能够叫停。埃斯图皮尼安，贝尔克鲁格胸部把球给坐下来，福法纳在禁区里，维斯米兰队的队员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的手势非常清晰，没有。拉斯帕多里，帕查里奇迅速的转身，恩昆库呢把球又重新的断了回来。啊，这个球想直接吊门吗？还是说球在空中有变线？这个球从地面反弹起来，好像确实是弹到了西恩的手臂上，但是裁判呢认定这并不是一个有意的手球，而是一个反弹的无意手球，所以并没有判罚点球。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9分钟了，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亚特兰大客场3-2击败了 AC 米兰队，终结了连续4轮不胜，拿到了冲击下赛季欧战非常重要的3分，而 AC 米兰队则是遭遇了2连败，并且连续3个主场比赛不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

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但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施雨琦进攻。软压，

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续集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

0: 实现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佟宁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这一局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最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du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êler là-bas, tu peux le bêler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Please.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 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

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水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嗯，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夫直接抢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

哇，抢网球在界内，这球是其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起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期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抢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

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水奇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

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是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Ling Hongyang.
1: 中国选手翁虹洋。
0: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1: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0: China to serve, novel.
1: 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虹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虹洋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虹洋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

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穆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先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穆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穆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
沙中路。这把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都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源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阳是22-20。

党员网再推，呼呼的抽球界外。

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天网。

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0: 欢。
1: 这个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的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白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

想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更往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

0: 两分，好样的，翁虹洋！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虹洋，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翁虹洋。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济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前挑起来，分对角，对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

回去听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八球接得好，9-9。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这把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九下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霆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霆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

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得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无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无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西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进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要这样展示一下吗？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0: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它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2: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0: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守，0-2。
2: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0: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2: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0: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汪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2: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

0: 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
1: 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的路，但是我可以坐一个带一个轮椅

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或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好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0: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的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板。
1: 嗯，
0: 哦，转攻，
1: 好球！
0: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1: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1: 嗯。
0: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1: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0: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1: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2: Flip, two, one.
0: 明白，
1: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球台盯得很死。
0: 是的。回搓。
1: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0: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1: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0: 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1: 嗯，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0: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1: 嗯，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0: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1: 嗯，

0: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1: 是的。
0: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1: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0: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1: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0: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接发球就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球，
0: 发抢的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最终拿得分。
1: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
0: 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1: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0: 嗯，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1: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0: 漂亮！
1: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0: 比分继续拉开。
1: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0: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1: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0: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1: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0: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1: 是的，
0: 他的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1: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1: 好球！
0: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1: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他是他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你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1: Look break，
2: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2: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0: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2: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0: 嗯，
2: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0: 嗯，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2: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0: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佐克斯反手的弹击。
2: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0: 连续的擦网重发。
2: 嗯，
0: 把断码的好，
2: 好球。
0: 赛事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佐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2: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佐克斯的。
0: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嗯，
2: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佐克斯要更全面。
0: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2: 嗯，
0: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2: 要注意这个斯佐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0: 嗯，
2: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1: One love。
0: 哦，好球！
2: 好球！
0: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2: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连续给到斯索科斯的中间位，
1: 是的，
0: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现都出不来。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明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0: 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

0: 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那去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
0: 球
1: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因为确实斯佐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了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0: 人家会不会暂停？
1: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0: 是的。好球！
1: 王曼玉的反手撅得高调。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球，对手推台了。好，球斯佐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摆短板的好。
0: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0: 对，就这一板。

0: 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0: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1: 漂亮，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1: 没错，
0: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1: 那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0: 好球，
1: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将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0: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1: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0: 对，
1: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
0: 嗯，
1: 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嗯，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0: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1: 嗯，
0: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踢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2: 加油！
0: 嗯，
1: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
1: 啊！
0: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佐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球其实发了一个长球。
1: 嗯，
0: 确实斯佐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好球，
1: 反超了一分。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得有点勉强了。
1: 现在感觉斯托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0: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1: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0: 嗯，
1: 比分继续打平。
0: 好球
1: 啊，也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0: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1: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0: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1: 是的。
0: 好球！
1: 长球的这一分。
0: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1: 是的，
0: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1: 10-10，
0: 好球！
1: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0: 是的，
1: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1: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7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

0: 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慢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1: 好球，
0: 这分卡纳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0: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1: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

0: 德拉哥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中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哥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局德拉哥曼还是给了快曼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哥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哥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快慢一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科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the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哥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 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马上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一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好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款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款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好球，
1: 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发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的。
1: 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
2: Third game, China to serve level.
1: 双方的第三局，
0: 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1: 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哦，好的。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0: 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搓的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可能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0: 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1: 这个球白短也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漂亮，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 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刚才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卡曼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格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
1: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3: 别站太齐了，叫我站过来一点，不是能摆着吗？能摆着更好，好吧？刚发那个半侧旋正好摆着了，别摆着，这头子能摆着更好了。要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咱俩不管咱俩选择，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就是，我看就是短的。好，
4: 然后他们后卫咋样？吃完放一放。
3: 快，吃完放一放，对。
4: 这种接完之后，他这么短。
3: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人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放来自己发就完了，小车放可以。到过年底了，你能不做？如果都是一轻推轻挡，往后带的，那我吃你就我们直手，手的直线到这边。
0: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1: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0: 好球！
1: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

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5: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4: 嗯，
5: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4: 漂亮。
5: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6: 别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확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딸해봐어아나생일칠때왔다 생일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
5: 发球擦网了吧？
4: 擦网重发。
5: 好球！
4: 王好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5: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4: 嗯。
5: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

0: 词。
1: 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2: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2: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好
2: 球！
1: 我
2: 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2: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打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2: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2: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2: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2: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
2: 嗯。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2: 嗯。
1: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2: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3: 你们来说吧。后来说的话也是对的，把反应短找出来，把反应短使上就完了。
4: 发脆，
3: 把发脆点可以，发脆。嗯，往上。
4: 发黄一点。
3: 对啊，你就往上一窜，一个是想好的错的。我说。
4: 太恐怖了。
3: 对，玩儿啊，想完想就想好，没问题，这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没问题，走，这节的节奏啊，想好了啊，
4: 交交交交，拜拜。
1: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2: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2: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2: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变了一个旋转。
2: 10-10。
0: 来，看到。
1: 还是要给正手、
2: 哦、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2: 推台之后，朴嘉贤在中这个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2: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2: 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Fourth game, run to serve. Level.
2: Good. 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2: 好球！
1: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2: 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2: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好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2: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哇，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嗯，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2: 再见。

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

0: 全场的干扰
1: 是。这从开场的第一回合上来就去防全场，这不多见。这也表明了这场比赛去防守为先的一个态度。
0: 赖特全场领防步了，再给身体，这比赛的消耗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0: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林敏胜的防无球，回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0: 法爷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 对，这一次法爷打得倒是坚决。
0: 于米提
1: 反击
0: 调整之后上进，
1: 对，这次于米提的球保护得很好。
0: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这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了布朗啊。
1: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来。哦，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嗯。
0: 刘兆宝直接给篮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今天也是无限制导刚才提到的，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 是，
0: 就是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 因为山西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0: 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1: 对，这球林炳胜的单手不停球，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积极。
0: 给球人压力，中距离，这是贾明儒的甜点位。
1: 是，
2: 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
1: 浙商证券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员他都加啊。刚才贾明儒这点他不加，贾明儒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啊，这个球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0: 胡金龙在低位，上一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打胡金秋没有上来，法爷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1: 对，
0: 两个人照顾。
1: 只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夹击，
0: 就底角啊，就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桑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夹奈特，林敏胜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桑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1: 是，
0: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主场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1: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特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0: 好球啊，贾明儒连着攻了两个。
1: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特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0: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1: 对，
0: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是
0: 非常果断。
1: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0: 朱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儒。其实贾明儒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1: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儒比较豁得出去。
0: 对
1: 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在球队 都知道对手的

0: 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啊，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1: 常规赛贾密卢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呢，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一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哦，我们看到啊，伤停3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0: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在一二阶段的过程当中的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1: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0: 是，
1: 贾密卢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爷摘到篮板。葛超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
0: 嗯，
1: 吴金秋的选择收到篮下，哇，这是一个幸运球，弹进篮筐。
0: 对，奈特状态好啊。
1: 今天山西的球迷，有来到客场为球队助阵。
0: 奈特呢，第一场拿15分，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3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1: 嗯，萨姆森连着2个中投。
0: 是。因为法耶在防桑普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啊，他会撤着防啊，桑普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
1: 嗯，
0: 足球后线的分散
1: 都要攻了，给了前场。
0: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爷换个位置，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啊，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
1: 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0: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啊，上一个4号位啊，看看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1: 嗯，跳得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0: 是，
1: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0: 对，他能拉得开。
1: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3分的球员。
0: 对，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1: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3球。
0: 对，
1: 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0: 吉尔加
1: 孙铭徽及时的上墙，
0: 漂亮，
1: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快下人将球上进。
0: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2个赛季，孙铭徽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啊，在场均抢断是连续2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啊，他多了一个点。
1: 赵家人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我被破坏。球呢，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这边毛不知道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卡尔顿上，而且是桑普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2个点做调整。 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 是
1: 山西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球队，但是球队对他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因为毕竟呢迪亚洛这个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尼克斯呢还是要他把他这个得分能够体现出来。哈特追防尼克斯，
0: 尼克斯这边也对
1: 一抢
0: 防
1: 回线了，为了山西队的回抢，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0: 对，很有攻击性的防守，
1: 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了法耶跟于敏提。于敏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0: 是，同时上了刘传兴。刘传兴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1: 嗯，
0: 拿了六分球。
1: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0: 卡尔顿咱们从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他的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1: 他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卡尔顿和萨姆森这个组合效果更好。
1: 孙明辉现在外线给压力很大，亚洛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0: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1: 张宁
0: 又一篮板
1: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0: 还是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1: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对谁呀？
0: 给了
1: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0: 尼克斯就是一上来这情绪就不对，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啊！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啊，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1: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0: 对，
1: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0: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个队的实力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事。
1: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七个篮板，七个进攻篮板，而且才拿到九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0: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
1: 对
0: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儿。
1: 这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强起，
0: 对，
1: 干拔三分，
0: 坚决出命中率。
1: 张宁怎么样？
0: 张宁也是很坚决。
1: 真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三分球。
0: 篮下推人了。现在这个阵容呢，

0: 德阳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1: 继续投入比赛，帮助防守，感谢各位支持。针对前场球。
2: 九个进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九分钟，直接抢了九个进攻篮板。张宁的三分球还是偏出，是今天上来投了三次了，直接吊篮下。哈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0: 这被夹住了，曾雄。
2: 这个球啊，如果不吹争球，就很容易三秒。
0: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凯尔顿拼命跑啊，拼命就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
2: 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0: 是。
2: 亚洛推进，
0: 亚洛跑起来四打三，
2: 直接冲击篮筐。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0: 对，
2: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
0: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2: 哦，就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啊，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0: 这都是很爆，
2: 确实。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0: 啊？身体素质。
2: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四十秒。林春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盯人，
0: 是
2: 推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十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0: 篮板球
2: 又第十一个进攻篮板。
0: 吴英修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4。
1: 好的，掌声送给
2: 十一个进攻篮板，
0: 十一个进攻篮板。
2: 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四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十一个，现在还落后三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二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0: 是王博队长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二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2: 迪亚洛两罚不中，
1: 球出底线，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2: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也在打到十二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0: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浙江证券13中7啊，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2: 布朗也上来是要压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0: 直接投了
2: 三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0: 对，
2: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16啊，凭借布朗这个三分球打进，现在三节过后领先6分。
1: 22-16，浙商证券。
2: 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 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2: 第一节比赛呢，相对这个三分球没有投开。

0: 但是米克斯利用经验啊，利用经验去挂了塔克一个犯规。
1: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0: 对，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
1: 对，
0: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1: 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肖海龙跟
0: 钟俊来，
1: 这一个大骂，
0: 李亚洛是真能跳。
1: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三分。三分球，弧顶球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0: 是。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1: 又有一个进攻篮板。
0: 是。
1: 这就是弧顶球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最大的问题。
2: 他的进攻造成犯规，同时把掌声送给奋力踢球篮板21大邱。
0: 他说连续抢到了两个篮板球，
2: 双方进球换人。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2: 主队外将是前往苏明辉以及石浩。
1: 现在就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的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因为赵海龙他不是一个五号位，他是四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白一直用下去，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这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刘佳基在出球，那是守联防了，还是丁然拦下小勾手。
0: 没有协防呢，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球员呢，这球你没有那么好攻，而且你身后还有胡金秋在去做这个协防。
1: 焦海龙就是他至少是在国内联赛里从一防到四是没问题。那这样一来呢，你就是硬凿的话效果不好。这边也换人了，外援上还是用双小外，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0: 后着防不给接，
1: 好球，给的漂亮。
2: 掌声鼓励一下大邱。
0: 这大邱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有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1: 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在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胡金秋的机会就来了。
0: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2: 继续防守，每位防守。
1: 对外援
0: 是，还是夹击出球。
1: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米奇吧，于米奇在场边准备上。
0: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夹击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就不是那么的，空间不是那么好。
1: 进球无限。 脚先犯规，
0: 先犯规。
1: 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
0: 嗯，
1: 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0: 对，
1: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0: 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1: 注意时间，
0: 想夹击，
1: 投的不错，李建龙的三分球，嗯，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李建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呢，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孙明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1: 对，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0: 硬顶
1: 啊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0: 这球朱俊龙非常的勇敢，
1: 嗯，
0: 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1: 撞在钢板
0: 上啊，就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的反馈，这是队友的
1: 反
0: 馈，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1: 嗯，这下看看朱一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0: 这就是硬撞，
1: 对，
0: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1: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俊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
2: 加油，
1: 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就是没有再去，
0: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还是撞了这一下太轻了，因为给撞懵了，满眼冒金星，
1: 嗯，
0: 啊，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1: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
0: 啊，
1: 相当于啊，
0: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1: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这是有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2罚1，罚球不理想啊，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又用现在手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这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10分了。
0: 我觉得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
2: 发起小踢球为例，下去来进行球权，减少关键是球路线。
1: 是孙明辉上来。

0: 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穆勇，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空间上的节奏差。
1: 对，
0: 带头也是全场领罚。
1: 嗯，
0: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
2: 那是防守，针对14号队员罚球犯规。
0: 这个时候
2: 针对犯规已满，
0: 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三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3: 就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一个是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0: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3: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按着球队的计划比较主动的去调。
2: 两罚命中。
0: 这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吴潇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3: 是我们看这个
0: 上汤普森，这个
3: 上汤普森，但是
0: 很关键，
3: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刘传兴。
0: 对
3: 那么如果这个阶段呢，其实刘传兴在篮下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兆宝的组合。就刘传兴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
0: 对，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3: 嗯，因为打到这会儿都明台，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0: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李辉在上线在接应。
3: 嗯，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耶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0: 葛兆宝有意识的扩出来去干扰投篮。
2: 嗯，
0: 这一下切的挺狠。
3: 是再犯规去阻止一下快攻，
0: 毛博指导也把孙明辉换下。
1: 嗯，
0: 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也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3: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站在场上他的一些判断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了。
0: 现在双方都是翻板状态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葛兆宝面对夹击被干扰到了，
3: 是这个突然来夹击。
0: 两个人照顾布朗，
3: 是，
0: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潇的进攻篮板。
3: 吴潇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0: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莱特深陷防守重围分球，费德堡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这球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

0: 投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1: 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0: 防守。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那么进攻，这边对你奈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1: 流川星上了，换下了葛兆宝。你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奈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0: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1: 对
0: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
2: 好的，上去一个。继续防守，防守。
1: 23-33，两人互相送分，还是领先10分。直接一个顺步，朱礼宪漂亮。
2: 这上正确。
1: 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0: 全场21回来应该变23了。
1: 底线溜走了，于米提撤下来，刘川星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好球！
0: 这胡金秋能力，刘川星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那这个刘川星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1: 错位，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的，掌声送给桑普森，努力一下。
1: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赖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3分。
0: 是最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1: 奈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0: 奈特到这个季后赛的状态是不是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
1: 这个球并没有
0: 好了，
1: 快速过渡底角，孙明辉。
0: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袖子。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1: 对，夹击夹得非常快。奈特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0: 对，孙明辉上来防守起作用。
1: 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孙明辉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得非常同步。
0: 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1: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0: 就造了山西九次失误。
1: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你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0: 那这是第十次失误。
1: 山西队在第一节六次失误，第二节的前五分钟是一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0: 而且这一节前二篮板反过来了，
1: 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啊，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上这种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这就是季后赛对于细节的抠得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目前双方差十分。
0: 林秀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1: 有夹击，
0: 没
1: 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过挡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布朗今天十五分了，
0: 是。其实你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边露出来的是布朗，
1: 这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0: 王博指导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1: 朱俊龙，
0: 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就你夹击呢，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1: 我们会今天这个新背上来也得适应适应。他就是用了大口喘着粗气，抢断七对一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0: 行，
1: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0: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1: 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想申请凯尔顿不利，是吧？靠着。
1: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0: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看。刚才是记上三分了，三分。这个第二个三分刘传兴投进的就给记上了。刘传兴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2: 刚才裁判好像是第一上三分还是两分，全是三分。
1: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尼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0: 这球打成了。
1: 尼克斯这时候有二加一啊，
0: 对，想打一次二换一啊，这球还打成了。
1: 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0: 打球不要掩护， 最后的四秒，这球被强解了，
1: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0: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两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1: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很久11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赛制里，山西汾酒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生死战下半时开始了。
0: 看法爷，他在罚球线呢，他投不了篮，他只能再往里压一步去，就是没人管他。
1: 下半场呢，山西队在外援的安排上是先上了法爷跟尼克斯，其他三个点贾明如、玉米提还有葛兆宝，葛兆宝继续是下半场首发登场。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法爷的协防到位、
0: 对，法爷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1: 迪克斯，
0: 两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就跟照镜子一样，
1: 是
0: 吧？就是半场的防守基本都一样。
1: 好球啊！胡金秋是全守全攻，参与快下。
0: 胡金秋就始终保持稳定。你被盖了一个以后，我转头我该攻攻该防防，我丝毫不影响。
1: 清空上回合的记忆
0: 啊，对，没有任何的波动。
1: 短跑拉走背身，法爷单打桑普森，有夹击的趋势。强攻啊，这球太难了，是踩底线
0: 踩线了。林炳胜今天两个踩线了。
2: 没问题，帮助球队再防一次，

0: 你看这个球啊，虽然说犯规了，但是王博指导应该下半时的要求，就是上半时怎么赢的，怎么建立起领先，下半时必须贯彻，所以不惜用萨姆森这种大动作，甚至用犯规的延阻，让尼克斯要逼停他，不让他出球。
1: 对，就这个球就不能让你这两个主要的外线外援去处理，只要有夹击的机会我就夹你。
0: 啊，这个球
1: 又丢一个，
0: 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萨姆森反击的一记怒扣。下半场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分差进一步扩大，48-33扩大至了15分。
1: 因为你外线呢，就是今天投的不好，
0: 又是
1: 一个
0: 夹击。哇，萨姆森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1: 而失误的问题。
0: 下半场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的开局。
1: 失误就是止不住
0: 啊！感觉现在呢，山西队整个的节奏啊，或者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在一点点减弱。
1: 嗯，
0: 这种抢断10-1，失误4-13，比较夸张。不分到底角，林炳胜的三分球，再进，分差来到了20分。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啊，要在第三节就要给对手极大的信心打击。
1: 是，这局打了9-0，这球有没有好球？
0: 靠法耶
1: 啊，这是及时止血的三分球。
0: 法耶呢，虽然也有一手偶尔的中远距离吧，但是这并非他最常用的进攻武器。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这种球呢，广厦是可以给，而回过头来继续稳扎稳打。
1: 嗯，小明如刚才这个点他是不加的，是奈特加的，法耶啊就没有能够续上。
0: 这球难啊。
1: 嗯，而两个外援站出来解决问题啊，刚才到了20分球了。
0: 嗯，
1: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分差，
0: 但是光有外援还不够啊。
1: 嗯，
0: 球，萨姆森在篮下继续抓住机会，靠着布朗的穿针引线，最后这球呢是喂到了萨姆森的嘴里。布朗的突破吸引了奈特、法耶、贾明儒、葛昭宝的防守注意力。山
2: 西队换上17号以及8号队员，朱队换上23号吴潇。
1: 浙江浙商证券确实相互之间的联系啊，那么包括这个默契会更好。19个运动战进球，有16个助攻，
0: 嗯，
1: 啊，16个是通过助攻完成的，所以你看他就是，就你很难去抓住一个重点啊，他的球是不断的再去走。
0: 萨姆森今天没丢过，6中6，
1: 对啊。
0: 张宁回来，
1: 他其实是后来的外援，
0: 对
1: 啊，对吧？他是替了上个赛季奈特这个位置，但是来了就首发，就显然就球队对他很信任。这都逼得没招，
0: 逼到绝境之下的一个被迫出手。
1: 但是你在绝境当中呢，能投进啊，这也救命。
0: 现在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里啊，17分。
1: 对，这个时候需要张宁这种比较硬的状态能够站得出来。
0: 嗯，需要有一些就是非常规的进攻方式，非常规武器要拿出来了。时间在一点点减少，快速出球，
1: 法耶
0: 没看底角的于米迪，自己选择三分球投进。
1: 是，其实他如果上半场去破这个夹击啊，他做这个下顺再分配球的时候，你要能投这么1-2-3分，
0: 他
1: 效果就不一样，
0: 不敢加了，
1: 这效果就不一样。
0: 这球也能进啊！
1: 布朗速度快，
0: 布朗不愧是最有价值球员啊！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山西这段进攻起来，但防守没了，是吧？
2: 那么，请球队通过。6号队员，
0: 今天于敏踢呢，整体进攻表现还是。

0: 理想啊，出现一些空位的机会没能完全把握好，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分差比较大，想要去快速追分呢，这个效率只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嗯，这段时间胡金秋下场了，是吴潇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2: 王小来了
0: 啊，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你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2: 对，浙江教练队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3: 我们请防守组的领导李明宪及卡尔顿归来。
0: 这个赛季中段啊，鳄鱼是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2: 对，然后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啊，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0: 下半时，刘传新还没上过。
2: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新是打了上半场的6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
0: 查克直接对位，这球难，亚洛总是可以，
2: 对，
0: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2: 很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兆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了，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江指导还是更信任葛兆宝，毕竟待的一块时间长。李炳胜
0: 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2: 对，亚洛上来冲一冲，
0: 再给篮下，这就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方证券的回应。
2: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刘传兴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0: 再给查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卡尔顿这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
2: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0: 现在也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潇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2: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3: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犯规1码，请
2: 亮屏。吴宇龙也是无所畏惧，上半场被迪亚洛给撞懵了，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0: 啊，胡立秋上，这个王波指导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刘传兴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2: 是
0: 直接就放下卡尔顿，让胡金秋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

0: 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位员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咱们请防守三十队八号队员拉日犯规，拉下犯规。

0: 就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1: 对，
0: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1: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0: 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1: 嗯，篮板还有。
0: 这球是两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打中之后怒吼。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啊，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0: 是。这球呢，他就是打飞胡丁秋策，是吧？对上吴潇，刘川星的身体快投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十二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1: 是
0: 丢了六分。
1: 对，这三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七成。
0: 后卫往前一送。得分，塔克三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三分球关键。你看，刚刚就是追到十二分，又是一记三分。
1: 对，球走的是真流畅。那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流畅。
0: 对，
1: 迪亚洛，好球。
0: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了法耶。
1: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0: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1: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胡丁秋手里。夹击，
0: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1: 对，这球又没传好。
0: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丁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十二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十七分。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二十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四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三场两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
1: 是
0: 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十七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啊，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胡丁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丁秋跑动的时候，流川星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22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
1: 嗯，
0: 这个赛季布朗呢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
1: 对。
0: 19分了。
1: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距离，
0: 嗯，
1: 啊，这个效果还不错。
0: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 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对你。

0: 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1: 对
0: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那首先你得防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浙江浙江中线攻的很轻松啊，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啊，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1: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
0: 又一个，又一个，
1: 太稳了。
2: 请求暂停。
1: 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
0: 嗯。
1: 现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
2: 我请防守主队十号朱云龙队指挥。
1: 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0: 是，
1: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0: 因为你在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1: 是，
0: 你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1: 嗯，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0: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第10，浙江证券排名第2，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客上，赢了青岛，
1: 对，
0: 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江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然后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三场的时候啊，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1: 对，
2: 吴
1: 金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赵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打不了，打不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的。篮板球也有，
1: 还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赵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20分。
0: 20分球。
2: 浙商证券。
1: 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0: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1: 是
0: 啊，你这种韧性啊，就是拼劲儿，是不是能够一拼到底的这个决心啊，是比较考验球员的。
1: 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0: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1: 你看，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0: 哎呦。哦，
1: 这个
0: 这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1: 这是，
0: 哎呦，这
1: 半月板啊，
0: 这个包括内侧副韧带，这对大邱的伤害太严重了。
1: 啊，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0: 是，
1: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0: 他那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1: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0: 现在就是为夏秋捏了把汗。
1: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这个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于自己这个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挺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1: 不大，
0: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突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1: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0: 这个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1: 对，迪亚罗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0: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1: 我们自己也是希望迪亚罗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0: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1: 这个突发情况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队员在场上都那个情绪啊，比赛的一些动作、
0: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1: 对，
0: 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证券呢，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
1: 啊，
0: 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大邱真棒啊！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1: 就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0: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1: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0: 对，是，
1: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0: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1: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啊做最好的准备工作今年夏天还有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走到替补席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好球啊，比我打得漂亮。
0: 罗老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1: 是的，也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政商证券，面对胡金秋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的。这边也是及时的敷上了冰袋。
0: 对，就别打了啊！这种局面没必要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1: 对
0: 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1: 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20分之后，浙商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0: 对，这比赛其实就

0: 我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廖永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嗯啊，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1: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0: 对，
1: 现在陈鹏雨迪应该还没上，
0: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
1: 嗯，
0: 我
2: 好的，掌声给武生以及朱志龙。欢迎55号苏若愚。
1: 好，苏若愚上了，
0: 苏若愚来了。
1: 赵连浩，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啊，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0: 对。
1: 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0: 也可以换，
1: 罚进换人，
0: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啊，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
1: 嗯，
0: 苏明辉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1: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0: 对。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浙江这张证券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啊，第一场比赛准绝杀啊，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啊，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1: 对，皮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啊，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迪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啊，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啊，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贾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啊，这贾明儒跟苏若愚，
0: 对，这是为什么呀？
1: 嗯，
2: 准备罚球。
1: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啊，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啊，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流川星的加入啊，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
0: 嗯，
1: 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有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 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

0: 就是紧张刺激的一剑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江彩蓉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八环。漂亮，朱静怡的三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获得胜利啊，拿下了两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江彩蓉。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三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江彩蓉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江彩蓉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十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江彩蓉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江彩蓉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 姜彩蓉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蓉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蓉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蓉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蓉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10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10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蓉。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姜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的，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 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
1: 朱子廷，稳住，稳住，站住。
0: 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4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1/4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 住，绷住劲儿，待住。
0: 中国选手李梦琪。

0: 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
0: 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啊。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第35轮比赛，也是历史上的第264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巴塞罗那队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我们的演播室呢是继续要跳到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何伟你好。
0: 上场的巴萨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皇马是从右往左攻，两队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和第二，巴萨呢有11分的优势。联赛呢现在已经踢到了倒数第四场，在还剩下4场的情况之下，11分的优势，巴萨只要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就将提前3轮获得西甲的冠军。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门将位置上13号霍安加西亚，4个后卫呢有24号埃里克加西亚、5号库巴西、18号赫拉德马丁、2号坎塞洛，中场有6号加维、8号队长佩德里，进攻线上20号奥尔莫、16号费尔明洛佩斯、14号拉什福德同时首发呢，7号费兰托雷斯今天是顶在最前面。皇家马德里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库尔图瓦，4个后卫呢今天有20号弗兰加西亚、24号赫伊森、22号吕迪格、12号阿诺德，中场有6号卡马文加、14号楚阿梅尼、5号贝林厄姆、21号布拉辛蒂亚斯、16号贡萨罗加西亚和7号维尼修斯同时首发。
1: 何伟啊，有一个情况的变化，皇马这边的中后卫啊，感觉今天是阿森西奥搭档吕迪格
0: 啊，
1: 赫伊森好像是
0: 临时出了点状况啊，赛前拿到的名单还是他。
1: 嗯，
0: 两队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巴萨是3

2-0击败了皇马。维尼修斯横向内切之后的大门，今天的维尼修斯是带着队长的袖标。最后这一步啊，感觉库巴西犹豫了一下，这脚没敢伸出去啊。

0: 这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也都打了欧冠的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前进之路啊，都停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头。巴萨是输给了马竞，而皇马呢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开场是出现在右边路，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般他在左边路打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阿布德亚他现在心里头烦的事儿应该还挺多的，因为皇马在过去这一周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日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队内的队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楚阿梅尼呢，我们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还挺正常，但是呢跟他在周中发生训练当中摩擦的这个巴尔维德，今天官方给出的消息叫做因伤确定，巴尔维德是颅脑外伤，但实际上呢据消息说这是跟楚阿梅尼两个人在发生了口角之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巴尔维德这个颅脑外伤好像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啊，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两个人是陷入了队友之间内讧这样的情况，两人都被进行了纪律处罚，那下个赛季是什么情况还都不好说。
1: 对，现在对皇马的评价可能就是那句人心散了，
0: 嗯，
1: 队伍不大好带。
0: 哎，这个赛季确实遇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教练员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球啊，这个球一个反切并不越位，非常好的机会，横推到另外一侧，边后卫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啊。
1: 今天左边后卫是弗兰加夏，费尔明洛佩斯的传球，虽然赛前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球队的情况，但是这场国家德比的比赛，我想球员在场上都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性质。阿森西奥今天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吕迪格在左，弗兰加西亚是左边后卫，右边是阿诺德。巴塞罗那今天开场这个阶段，费尔明是在左，
0: 嗯，
1: 拉什福德在右，费兰托雷斯是顶在最前面。
0: 卡马文加，布莱辛迪亚斯，中场拼抢的时候，巴萨的队员犯规，放倒了贝利欧。
1: 加维，这也是受伤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回到球场上。
0: 哦，这个球后卫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个中卫补过来，皇马这一次呢，中卫的补防非常的到位。拉什福德想要一个角球也没有要到，似乎是给了球门球。这是楚阿梅尼的一个传球的失误，想给吕迪格的时候被拉什福德猜到。
1: 哦，
0: 裁判看的还真是准啊，这球是阿森西奥先铲到了之后踢到了拉什福德的脚上，弹出了底线，是球门球。
1: 两个人这几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嗯。
0: 犯规，对皇马来讲呢，现在落后十一分，想要争夺联赛冠军肯定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呢皇马虽然今天是做客，但是想让对手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

0: 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调整啊，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的范围之内，序列之内。
1: 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没有给点球。弗兰托雷斯啊，刚才是一个巧妙的重心的晃动，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突然直线再往前走的时候，造成了吕迪格的犯规，还真是一个绊腿。这是主裁判所带着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现场的实景。这个位置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机会了。
0: 拉什福德、库巴西，这都能打。
1: 嗯。最终呢，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站在了球的前面。
0: 他可能要选择直接射门了。
1: 丈量好布点儿，人墙防守的半边球门的上角啊，应该是个比较危险的点。我们看看库尔图瓦严阵以待，这个球射得
0: 漂亮。
1: 他不是这么想的，打的就是门将防的半边球门。库尔图瓦是不是可能想的跟我一样？结果被拉什福德算计到了。这个球打的质量真高，
0: 质量太高了。
1: 我不打人墙的这半边啊，就打你守门员这半边。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接任意球破门，这个位置呢，给巴萨这样的球队直接任意球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0: 这脚法太快，而且角度、力量、
1: 速度是吧？
0: 对，
1: 都合适。看看啊，漂亮！
0: 而且这种球的话，你要想越过库尔特瓦头顶的话，这还真的还有一定的这种下坠的空间。打得太好了。
1: 是的。比赛开始时间不长，巴塞罗那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开局对巴萨来讲非常的顺利，这个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前面的费兰托雷斯在个人带球向前的时候一个非常巧妙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获得了任意球。拉什福德也没有浪费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维尼修斯啊，在边路和埃里克加西亚有一个身体接触倒地。
0: 这个定位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以往的时候，大家选择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少。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丰田杯的比赛，我印象是巴西球员拉伊，这个大个子，他是打了一脚这种球，是同伴给他做了一下，然后他直接是选择打了远角，让门将很难反应。
1: 是门将可能想法跟我刚才的设想相似啊，就是重点要防人墙那半扇的球门的上角。库尔图瓦说：“你要是不说就好了，烦不烦你？干扰我的选择。”
0: 那库尔图瓦也是刚刚伤愈，
1: 布拉辛蒂亚斯这个球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分到这边，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角球。
0: 皇马的反击其实今天啊，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打得还可以，尤其是布拉辛蒂亚斯，他的状态感觉非常好。
1: 皇马的角球的落点选择呢，居中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落在点球点以前这个位置上。大家从这个主裁判头戴这个摄像头的视角能看出啊，这场上被这些运动员覆盖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这要踢起来再凶神恶煞的上来抢你的话，你真是球到脚下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看这角球，阿诺德前点头球后侧，在后点碰了一下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变成了另外一个角球。哎，弗拉梅尼直接在场上应该是把里边这个打底的这个长袖的运动内衣给换掉了，
0: 这个还给裁判，应该还是给裁判出了道难题。
1: 你跟主裁判要是先说一声的话，有可能要你离场再去这个换这个衣服。主裁判选择了放他一马，看这个角球，

0: 还是角球。估计经过了周三周四的那个事儿之后，巴萨的球员也不太敢多说吧，面对楚阿梅尼
1: 是
0: 别说了连续的第三个角球了。

0: 次是皇马的球员抢到了第一点，就是楚阿梅尼，这个球顶高。
1: 对，楚阿梅尼从这球打的
0: 哎真好，
1: 对，真，而且从库尔图瓦手这个头顶啊掠过，这个角度得是极刁才可以。
0: 是，也许这个线路就这么一条，
1: 是就这么一条，而且还有一个，它有个下坠，
0: 嗯，
1: 这没有下坠的话，一般过库尔图瓦手的话，肯定就飞出横梁
0: 了，对吧？
1: 嗯，
0: 是的。拉什福德啊，刚才这个任意球进了之后，整个脚风也都顺了。本来领先十一分，现在及时积分榜啊，如果是再领先的话，就领先的更多了。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

0: 一般情况下，有些球队呢，这种康乐球啊，前场这种高位压迫，他一般会允许中后卫拿球传两下，但是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基本上就是不让你后防线传球，这是典型的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
1: 这是一个压迫性极强的方式。
0: 对，
1: 当然了，巴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体阵型，他为了压缩啊，他提得非常靠上。
0: 是，
1: 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有很多球队针对他们这个特点，甚至包括同样来自西甲的马竞，在对巴萨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针对性就非常强。
0: 但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战术理念，
1: 他的取舍。
0: 对，就是他能够接受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之后，身后留下这种空间，他是能够利用这种压迫来换取可能更多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反抢的成功率，
1: 哪怕后场要冒一些险。
0: 对，他一般的这种两支球队这种交锋线非常靠前。
1: 吕迪格，犯规，奥尔莫在身后撞人了。贝雷，我们在投诉说两次了，对我两次犯规了。
0: 中场的站位呢，加维呢相对来说居中啊，奥尔莫还有佩德里，分居左右。佩德里可能奥尔莫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弗兰托雷斯。

0: 看板门夹，维尼修斯在左边路要球。哎，这个球维尼修斯没有停好，弗兰加恰迅速的回退啊，把球抢走。又是一个失误，拉什福德往里内切，这次球没有带好啊，皇马的反击。穆萨洛加夏可能是没想到他身前的巴萨队员能够把球给漏过来，还是准备不充分。坎塞洛，维尼修斯觉得自己刚才这次反抢没有犯规，他认为是坎塞洛手球。哎，布拉辛蒂亚斯是皇马今天开场之后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就刚才徐指导说了，而且效果是不错。
1: 可能周四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参与，看到媒体报道说有九名球员是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0: 佩德里，比赛在继续，主裁判这个手势呢，意思是确实有犯规，但是呢，巴萨在控球，所以比赛就不要停。哎，又是一个身体接触之后的倒地，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主裁判还是没有鸣哨。埃里克加夏，巴塞罗那这套打法为了保持三条线的密度，他的两中卫过中线到对方半场是常态。好球，留到身后打门，哎，这个配合完全打穿了，完全打穿了。
1: 啊，这就是奥尔莫跟贝伦托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交叉的换位配合。
0: 巴萨心中是知道的，与其主裁判刚才吹停两次，还不如让我们一直控着球啊，因为让球运转起来是这支巴萨最喜欢的方法。弗兰托雷斯接到队友往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球之后呢，就是面对守门员，面对一个大空门了。
1: 而且这个球啊，奥尔莫做得非常舒服。
0: 皇马队员呢，眼神当中多了很多迷茫。漂亮的前插，然后把球留到身后。这球感觉劳尔阿森西奥这两步都知道没戏了，都没有往回追了。都
1: 弗兰托雷斯这两步确实也快啊。这球奥尔莫做得太漂亮。
0: 奥尔莫这一往身后的这一坐球一下废掉了吕迪格这个防线上的点，
1: 而且阿森西奥又是被弗兰托雷斯带开，然后弗兰托雷斯再前插，这两步的话阿森西奥就跟不上，
0: 这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点都被废掉了。开场也就是不到20分钟啊，比分已经是2-0了。
1: 对，
0: 皇马这边大家都表情木然，一片迷茫。
1: 那确实现在是俱乐部或者是皇马这支球队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0: 看板门夹，因为本赛季在皇马的出场时间在下降，所以看板门夹自己好像不是很能确定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门票啊。在法国队现在想要挤到世界杯的队伍当中是一件
1: 难、
0: 要求非常高的事情。
1: 对，
0: 法国的人才太多了，现在姆巴佩呢，他的大腿肌肉受伤，所以西甲本赛季剩下来的比赛，姆巴佩似乎他和他的团队啊也觉得要谨慎起见，主要就是为世界杯考虑。

0: 打门，这球打偏了，并不越位。贡萨洛呢，球始终没有太好的处理在地面上，一直在那蹦跳。
1: 这球传的还真漂亮。
0: 嗯。最后射门推射这一下打偏，
1: 而且贡萨洛加西亚这一第一停啊，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身体的这种位置的，抢位，也是在两个中在这名中卫身前。
0: 是。他把这个库巴西一下就挤到自己身后。嗯，解围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方向，但是因为是一个无意的解围球，所以说门将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抱住了。

0: 再给过来，这边是空的，横推赶在了维尼修斯之前，埃里克加西亚解围，这边助理裁判似乎没有举旗，是一越位，还真是补越位。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就是巴萨这套体系呢，就经常会在后防线上面临对方这样的情况。这是刚才是贝林厄姆的一个反越位，然后横传的时候，回防的埃里克加西亚是赶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铲出了底线。那刚才这种机会呢，其实对皇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扳回一分的机会，因为埃里克加西亚刚才这个铲球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他铲出去的球本身啊很接近自己球门的这个位置，就偏出门框一点点。角球开起来，看马文加啊，他先把球处理了一下之后被撞倒，裁判判了巴萨的犯规。
1: 最后这下贡塔罗加西亚应该还是没有打上位，
0: 是
1: 打上部位，好打到脚底了，
0: 哎，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皮球。
1: 这个赛季贡塔罗加西亚上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限的时间内他的得分率还是挺高的。
0: 是卡马文加为皇马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前场的定位球呢基本上都是由阿诺德来踢。维尼修斯，巴萨球员呢是大家有意识的在逐渐的点维尼修斯的火，每个人跟他上去抢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形成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反正就是让你这个心态啊逐渐的焦躁起来。佩德里，他向队友示意先别着急啊，刚才弗兰托雷斯是一个快速的前插，其实是有机会传一脚身后球的。
1: 弗兰托雷斯这状态真好，
0: 真好，
1: 而且你看他这个刚才几个近镜头来看，这个晒的也挺也晒黑了，感觉练的还是挺苦的。
0: 是，晒黑了可以用别的方法，这个
1: 但是
0: 美黑是可以，
1: 但是你看他这个
0: 他身体轻盈是吧？这个感觉
1: 跑得有劲儿，
0: 在这儿对，
1: 以往的时候可能对抗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呦，这个球拉什福德是有意识的掉向球门的近角吗？还是说传中稍微有点偏，但有威胁的？拉什福德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好，
1: 这像感觉像是射门一样。
0: 是啊，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瞄向了近角。
1: 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呢，它也是建立在球员很强的个人进攻能力之上。
0: 是啊，
1: 他的控球能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能力啊，让球队也是选择了更激进的打法。当然这种打法就是
0: 双刃剑，
1: 双刃剑，他勇于接受对手的这种挑战跟机会，但是能弗里克的这种战术，他相信可以换取更多自己球队得分的机会。
0: 当然有的时候他遇到把他研究的比较透的吧，他在场上往往就会陷入比较糟糕的这种境地，就是总是这种高位让对方给打破。费兰托雷斯今天确实兴奋，刚才在中线那边是把阿诺德一把推倒，给了皇马一个任意球，

0: 这任意球发展出来之后，费兰托雷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中锋位置上去，又把阿诺德给踢倒了，这是追着阿诺德过去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要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要对费兰托雷斯有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告诫。好球，拉什福德，这个球没传好，他是想加力把球扫到门前，但是踢起来了。
1: 但是佩德里刚才这个传球渗透
0: 真好啊，他前面还有一个假动作啊，
1: 是
0: 假意向左前方的，突然一个外脚背一拨，
1: 就是佩德里踢球呢，他没有场上那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啊，那么多的这个花哨动作，但是他被称作，我看一篇文章写的呢，真是挺有的，就是足球场上沉默的大师。
0: 哎，真是，他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成为球队的中场的主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哎，这卡马文加刚才因为这一踩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当时可能好多球迷还不是很熟悉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能在西班牙队打主力中场，这个逐渐的征服了球迷。
1: 他也就是那个赛季好像被用的太多了，然后又是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又是好像奥运会的比赛，
0: 结果膝关节受伤，
1: 是啊，一下子这个佩德里再恢复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时
0: 他跟加维都是先后受了重伤休息了一段时间，
1: 是，但可见那个阶段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在西班牙跟巴塞罗那中场他都是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确实是的，
1: 你少了他中场好像确实少了这个节拍器，少了这个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就是两支球队上半场这种比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巴塞罗那弗里克他的球队，一个他想弗里克他想要展示给球迷的这种战术，是吧？那即使可能像贺伟谈到，他可能后卫线压得过高啊，他承担了很大的这种风险，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打法，他球队的一个 DNA。但是现在皇马这一边呢，几个无论是阿隆索也好，还是阿维罗亚也好，就带领球队，你看不到球队，他想要展示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0: 是啊，
1: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对皇马来说。球员呢其实能力也不差，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贝林厄姆啊，这些球员都是顶级球员，但是组合在一起感觉就是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还是能更好一些，
0: 对，
1: 他能把这些球员啊，能把更衣室能团结起来，把球员利用他最大的这种潜力给挖掘出来。
0: 主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其实不光是把这些人摆布到球场上去摆成阵型，他更多的是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
1: 凝聚起来。
0: 所以这个在英文单词里边，这个主教练，英国人把它叫 manager， 不是叫 coach。他 coach 这个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好多现在，比方说安切洛蒂的第一助理教练就可以做这个战术的布置。但是一个主教练，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训练完了之后来，传给你来，晚上我跟你谈个话，他可能还得做这些工作。
1: 是。这必须要谈话了。
0: 这时候判了奥尔莫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队2-0领先于皇马。这球奥尔莫也觉得有点冤枉啊，我也没踢到他。
1: 当然，你像也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就阿莫林，他是教练，但是他一直想当这个经理，这个角色，他可能也有可能谈话谈得太多了。
0: 但是曼联的意思就是你别干其他的活，你就把这个队伍布置好就行。米修斯三个人过来防守他，贝林厄姆，
1: 如果皇马这种打法的话，其实在贡萨洛加西亚那个位置上他还真缺一个。哎，看看卡瓦文加，就是比贡萨洛加西亚还要更强势的这种中锋啊，有一个中锋顶住的话，无论是身后的姆巴佩也好，或者说是维尼修斯也好，就是他们的速度优势还能更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0: 阿梅尼，这个球转移的时候动作做的稍微慢了一些。
1: 就锋线这几个球员，费尔明、洛佩斯，啊，弗兰，这个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今天抢的真凶。而在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让球员啊踢得更自由，
0: 嗯，
1: 啊，球员踢的，就是他的这种特点啊，发挥得更自由。但是现在有些时候，皇马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自由的踢，是吧？他没有一个框架。其实你再发挥的话，他也需要在一个教练员的体系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战术。
0: 哎呦，你看，就在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佩德里刚才那几下，
1: 哎，
0: 真是好。
1: 其实我对他今年的几场比赛，佩德里有些时候在场上这种在中场有几次防守拉拽对手球衣的时候拉拽晃，那个其实给我感觉印象挺深，就是他不是说不参与防守，而且他这种犯规呢也能理解，他不是去伤害对手，但是他更重要的还是在中场，他的这种节奏，他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0: 是
1: 你很难在他脚下把球抢走，
0: 他这个球在脚下时他最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负责发牌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三分钟，
1: 而且他这个牌发的比较稳，他不像费尔明、洛佩斯是一直都是快的，
0: 对对，
1: 他是节奏，
0: 他是节奏的变化，有慢才有快啊。坎塞洛，布拉辛迪亚斯。啊，最后这一步多趟了一步，其实刚才贡萨洛已经给他在直线的位置上跑出一个纵向的传球线了，他就是多往前趟了一步，自己这个球也趟不出来了。哎，你看佩德里刚才就中场这几下，
1: 就他踢球踢的有点布斯克茨当年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他的这种灵活性好像，因为布斯克茨他个子高嘛，
0: 对，
1: 他好像灵活性要更强一些。佩德里应该是出自拉斯帕尔马斯，
0: 是的，他在成长道路上，在西班牙的十八岁以下国青队，十七岁以下、十八岁以下、十九岁以下、二十一岁以下、二十三岁以下，都是一路还是国家代表队的主力，然后到这个成年国家队。

上场的比赛补时是三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奥尔默

0: 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场，巴塞罗那队开局20分钟之内就打进了两粒进球，他们凭借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的进球，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于皇家马德里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同皇家马德里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啊，主队巴塞罗那队从右往左攻，客队皇家马德里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是2-0，巴萨领先于皇马。

0: 拉什福德和队友套边，这个传中球正好传给了门将维尼修斯，奥尔莫啊在回防的时候拉人了。巴萨这边其实无论攻防都还有不少人可以再选择，但是皇马那边的伤病名单太长了。
1: 对，
0: 刚才镜头给到替补席上，其实你说替补席上那些脸，能相信哪一张脸呢？其实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出来。
1: 很多都是年轻球员
0: 啊，是啊，
1: 马斯坦多诺，但是他今年这个赛季加盟皇马表现始终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0: 嗯。皇马今天的比赛呢，姆巴佩没有报名，居莱尔也是肌肉的伤势，所以在中前场其实没什么人可换。马斯坦多诺几乎是进攻线上唯一可以调整的一个点。
1: 是，而且现在从这个媒体的一些我看的一些发言来看，还有好多球员跟阿布罗亚基本上已经失去联系了。
0: 嗯，好球！这个时候守门员这一挡很关键的。在他身后就是包抄的费兰托雷斯，费尔明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下倒真打了库尔图瓦有一点狼狈，角球。
1: 下个赛季能不能留在巴萨，可能还需要跟曼联有一些交流。
0: 嗯，曼联本赛季的情况应该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啊，
1: 哎，
0: 状态恢复的还是挺快。吕迪格在中路把球顶出去，这球呢队友给过来的时候给到了外线，已经控制不住。
1: 巴塞罗那继续保持了上半场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上，让皇马现在出球比较困难。
0: 嗯，
1: 但主要是皇马没有更好的这种解决办法，中场的这种控制啊，传阿梅尼也好，或者说是卡瓦文加，现在这两个球员基本上只能是在防守端给球队提供一些帮助，进攻上似乎帮助不大。那这时候你想想啊，何伟，如果巴尔维德要在的话，还真是不大一样。
0: 是，这是战术层面，
1: 对
0: 吧？那巴尔维德的问题呢，又不在战术层面。哎，这球在裁判鸣哨之后还依旧在触球，并且形成射门，结果导致双方的这种冲突。奥尔莫呢上去指责，结果一把皇马队员给推倒了。皇马触球这个人呢肯定是得吃黄牌的，又是鸣哨之后的这个触球，但是之后的情绪的这种爆发有些没有想到。
1: 这个 球可能
0: 抢断那下好像就犯规，
1: 对对，主要是可能是因为那一下抢断嘛，可能是有些
0: 阿森西奥那下就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鸣哨呢已经吹了，他呢又最后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动作本身肯定是要吃牌的。奥尔默冲上去质疑他，结果大家纠缠在一起。我估计奥尔默有可能也得吃一张。阿森西奥这一张肯定是跑不掉。奥尔默一张黄牌，阿森西奥一张，各打五十大板。

0: is going over to the end.
1: 皇马进攻的时候啊，贝林厄姆他的位置可能要来到相对靠近中路这个区域。
2: 好球，这球传的落点其实非常的准啊，又是阿诺德的斜传。禁区里边队友倒地是贝林厄姆吧，裁判未予理睬，但是队员们呢又好像这个情绪劲儿还没下来，又纠缠在了一起。贝林厄姆好像还受伤
1: 了，好像是受伤了这下，
2: 因为现在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任何人的受伤都会让相关人士感觉到心里紧的。
1: 嗯，还好。
2: 皇马的伤病名单本来已经够长了啊，贝林厄姆是之前也是伤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球呢，贝林厄姆是觉得对方手上有动作，
1: 哦，这下是，还有个加西亚，好像是带到他了。
2: 啊，还真是这个右胳膊肘的手肘，
1: 对，
2: 肘尖呢应该是顶在了他的面颊上。
1: 但是这几脚长传球啊，阿诺德还真是不错。
2: 嗯，
1: 其实图赫尔啊，可以考虑
2: 考虑，啊，
1: 对。因为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他这脚长传球真是精准。
2: 英格兰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分组抽签那个组也挺强的，虽然说扩军之后小组赛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
1: 嗯，
2: 但是哎呦，这还真是，你看把嘴唇都打破了，
1: 对，
2: 那一下是个寸劲儿，因为胳膊肘这个鹰嘴骨啊那块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这。一下挥到脸上的话，如果是眼眶啊或者是嘴唇啊这些比较敏感的相对肌肉含量少的部位啊，有可能一下就给打破了。
1: 这下呢贝林厄姆他也没停好球，
2: 嗯，
1: 可能身体重心呢，哎，
2: 裁判又吹停，是因为贝林厄姆未经允许就回到球场，裁判示意你先出去，等我让你进来你再来，
1: 这可能要吃牌，
2: 吃牌吧啊！这还真是，因为毕竟对于进场之后，这个贝林厄姆是出场接受了医疗处置，这样的话一定要等到主裁判的允许再回到球场。这球确实，你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右胳膊肘支起来正好啊，手肘的肘尖顶在了贝林厄姆的嘴巴上。贝林厄姆是，他是倒是在等着主裁判的允许啊，还是，可能是误会了主裁判的意思，结果，领到了一张黄牌。坎塞洛，好球啊！这球传的漂亮，打门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确实神了。贝莱托雷斯的射门，库尔图瓦用左脚挡了一下。
1: 今天啊，打到目前为止，得亏了库尔图瓦。
2: 嗯，他一左一右两个球嘛，一个是用手挡的，一个是刚才用脚挡。
1: 没错，这守住了皇马最后的体面，这不容易。而且被库尔图瓦他前一段一直有伤，
2: 嗯，一直是卢宁打的。
1: 对
2: 啊，角球数目3-4。洛佩斯，
1: 其实今天阿诺德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2: 嗯，
1: 这边费尔门洛佩斯，几次想用速度突破阿诺德也没有成功。
2: 对，他都没占到便宜。刚才这个外脚背传得真好。
1: 啊， 这个球阿森西奥跟吕迪格其实配合还是出现了失误，作为阿森西奥来说你还是要应关注一下身后的那名球员啊。
2: 哎，这个回传球差点是传到了危险的区域，还好维尼修斯离得远。看看人家维尼修斯晃开了身旁的后卫，自己往前，巴萨不惜牺牲一个队员队子儿，也得阻止你加速。维尼修斯今天能够获得像这种持球向前的机会不多
1: 不多，他主要这个位置啊，有些时候他习惯在左边路活动，但是在边路的话，对方埃里克加西亚这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来防你。现在在反击当中啊，也只有维尼修斯这一个反击点，如果姆巴佩在的话啊，有两个反击点，那可能这种面对巴塞罗那前场这种压迫，这么深度的这种位置上可能会有机会，但今天维尼修斯这一个点被对方完全限制住，
2: 想把这一球快发，但是忙中出错啊，这个球

维尼修斯，库巴西，维尼修斯横向拉开，再给，这边空了，但是转过来的稍微慢了一些，巴萨迅速的回防了，阿诺德。

0: 判了坎塞洛的犯规，对布拉辛迪亚斯有一个阻挡。
1: 坎塞洛也是啊，走了一圈了，走了一圈了。现在就看看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
0: 是他应该现在还是租借的身份。
1: 对，
0: 这是刚才库尔图瓦的那个极限扑救，你看这球就奔着圆角来了，但是很难越过他。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这球到了后点，维尼修斯抓没你，这个球啊，他传那条线了，我感觉要是吕迪格不在那儿看的话，全心的往前前插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但是吕迪格吧，反正觉得这个球你要是传这么低，应该肯定跟我没关系。
1: 是吕迪格好像参与感不强，这个球其实他应该动一下，
0: 我争一下头球是吧？但是你传一个地面球，这不是我的事儿。
1: 他至少应该去干扰一下。
0: 他往前这前插可能就不一样。看这个角球，
1: 阿诺德今天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脚法还真好。
0: 前场定位球好像都是他。
1: 对。
0: 大家已经在禁区里边开始打起来了，肯定是有人啊试图去干扰守门员霍安加夏，然后呢自己的队友来帮他。这阿森纳把那个招用出来之后，现在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干，让守门员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到了最小。哎，这个球打门，
1: 应该
0: 有没有越位呢？
1: 越位了。
0: 对，我们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判他越位在先。这个球还是比较清晰的。不仅是接球的贝雷姆、皇马，其他还有三四个队员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那我们看，巴塞罗那在这个角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后防线集体前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非常统一，
0: 这是几乎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对，这就是弗里克带给球队的这种战术要求。
0: 巴萨这边呢换两人，中场的弗兰基德容，锋线上的拉菲尼亚同时登场，应该是要换一下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刚开场的这个任意球破门非常的精彩，
1: 那今年在欧冠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定位球的得分。
0: 拉什福德和奥尔默两个人被换下，弗莱基德容呢和

0: 莫在中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任务分工也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换人能看出来，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场上的局面要稳一稳。弗兰基德中上场之后，也就直接带上了队长袖标。
1: 那可能会让佩德里的位置稍微靠前
0: 往前去一点。弗兰基德容站在两个中卫的身前，
1: 加维的位置要更机动一些。这坎塞洛真是去了不少俱乐部啊。
0: 是啊，
1: 其实他是成长于雷克瑞
0: 这个球后卫失误了，守门员这球很关键，本尼修斯想要挑过他，突然架下伸掌那么一挥，把球给捞走了。
1: 对，像这个排球拦网一样啊！我再看，嘿，还真是，这个球还真是下意识的。
0: 对呀、啊，他要不碰了，有可能就挑过他，就能打打空门了。
1: 皇马也还是有机会。

0: 这时候弗兰托雷斯被铲倒，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布拉辛迪亚斯穿裆过人，卡马文加在他的里线，布拉辛迪亚斯自己走外线，这一步没机会了。
1: 防得好，
0: 嗯，
1: 之前突破那样还可以，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好像脚下的这个变化不多，赫拉德马丁这个球还是先延缓，
0: 然后这一步一下卡住底线的位置，就把布拉辛迪亚斯给阻断。嘿，这下防得漂亮，也跟球迷互动一下。卡马这边要把卡马文加换下，卡马文加，哎呀，这个世界杯还去不去得成还真不好说呀。
1: 皮塔奇，
0: 嗯，
1: 应该是这个球员，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来中国参加了明日之星杯的比赛。
0: 啊，这是一个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啊双重血统的队员。
1: 阿维罗亚对他还是非常信任，
0: 用的还挺多的本赛季。
1: 拉菲尼亚应该可以入选巴西的这个国家队。
0: 拉菲尼亚的位置相对较稳，因为他们俩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巴西国家队现在，你看，巴西国内的媒体认为啊，首发的三个前锋维尼修斯肯定有一个，曼联的库尼亚可能能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然后拉菲尼亚能争一下。像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个主教练就是幸福的烦恼，选哪些人，放弃哪些人，有点头疼。
1: 现在主要还是内马尔，
0: 内马尔，我估计希望越来越渺茫。
1: 对。
0: 你看，随着托特纳姆热刺在本赛季的成绩的下滑，里沙利松都没有位置，
1: 有点悬了。
0: 嗯，费尔明交到中路，加维，
1: 加维传球的这种细腻程度，可能跟佩德里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他在场上，他这种精神属性，这是带给球队最大的不同。现在巴西国家队关键是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蒂亚戈啊，现在好像有点异军突起。
0: 哎，
1: 哦，前场抢断，

0: 阿诺德啊，这个球出球的时候没太想好，但是自己反抢又断了下来。朱阿梅尼，维尼修斯掉了角球，
1: 在巴塞罗那踢球啊，这后防线的球员挺累的，跑动距离啊，冲刺的次数啊都不少，这跟球队打法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都是两个边后卫或者两个边翼卫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要更多一些。
0: 嗯，这球顶到了另外一侧的角球，
1: 楚阿梅尼跟巴尔维德这个两个人的冲突之后，不知道下个赛季啊还能不能留在球队当中。
0: 是，
1: 这
0: 两个人应该肯定不会同时留，看看怎么取舍。
1: 但是现在你说这两名球员放走谁，对球队来说都是个损失啊。等等吧，等等穆里尼奥来，他来决定吧。
0: 当然这个赛季有一个，看这个球啊打到门口，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要隔一个世界杯，看一看世界杯之后有什么样的情况。哎，皇马的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了。啊，落地的时候，这个阿诺德和坎塞洛纠缠在一起，但是阿诺德是捂着自己的脸呀，是不是手挥在了脸上？场边巴萨准备上莱万多夫斯基，以弗里克现在的这种踢法，莱万反倒有点上不了场了，因为他是要求这种高机动性的前场的这种奔跑和就地的反抢。皮塔奇、布拉辛、贡萨洛角球。
1: 下个赛季莱万能否留在球队，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0: 是个未知数，对。
1: 他也在寻求能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次一个合同吧，
0: 一个重点转会。
1: 哎，
0: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重点转会了，
1: 是
0: 37岁。
1: 意甲有些球队可能对他还是比较感兴趣。
0: 意甲现在有点意思，意甲现在这个你们这些联赛都是高铁来，我这儿能踢，上我这儿来。这莫德里奇这踢得风生水起。好，换人，巴萨这边换人，77分钟，费兰托雷斯以今天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全场的起立掌声。他不光是这个进球啊，整个在前场这种穿插跑动，今天显得非常的兴奋，
1: 防守也很积极，前场这种防守的侵略性。
0: 费兰托雷斯被换下，莱万多夫斯基上，加维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是4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掉了。拉菲尼亚这一步最终没能过去，
1: 拉菲尼亚踢球，当年在巴西踢球也挺有意思。拉菲尼亚，他是从巴西去的法国，从法国又去的英格兰，从英格兰，利兹是来到了这个巴塞罗那。哎，裁判没有示意犯规，看一看维尼修斯。
0: 最后小孩射门的时候有点犹豫，结果呢就失去了机会，裁判也鸣哨了。

看他在进攻当中拼抢那一下犯规。踢倒了佩德里。

0: 艾弗雷亚手里没几张牌。现在咱们看的相对比较稚嫩的，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面孔啊，都是艾弗雷亚在带这个青年队的时候
1: 是
0: 啊，觉得不错的，就像皮拉奇这都是 B 队啊，跟着他一块上来。
1: 其实你可以把贝林厄姆往前推一推，
0: 他不是打过一段时间中锋吗？
1: 对，而且他起码还有个身高，在背身啊、持球对抗上，他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刚才上的38号是帕拉西奥斯，塞塞尔·帕拉西奥斯，只有21岁，换下了贡萨罗。另外呢，马斯坦托诺上场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

0: 拉菲尼亚，就是跟阿诺德两个人，他在背后拽了一把，阿诺德反身一把把他推倒，吃了一张黄牌。
1: 哦，维尼修斯跟拉菲尼亚，
0: 拉菲尼亚也吃了一张。拉菲尼亚确实是之前有点挑事啊，他拽了一下阿诺德的球衣，这球先判了犯规了一下，判了费尔明洛佩斯的犯规。
1: 阿诺德好像是对费尔明洛佩斯有些不满，
0: 是。然后拉菲尼亚过来拽了一把球衣，反身就被推倒，这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1: 拉菲尼亚，他在巴西踢球的时候，有他那个助理，他的教练谈过他一件事情。
0: 嗯，
1: 比赛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黄牌发错，他跟他同伴当时在场上，把这个黄牌发给他了。但是其实他同伴犯规，但同伴犯规两张黄牌就下场了。结果发给他了，结果他不干了，他跟裁判说了，
0: 不是我的事，
1: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后来教练说你这个。
0: 你考虑考虑，
1: 对，这同伴就下场了。他说那我要再罚一张黄牌我也下场了。他就是当时在场上
0: 要较真，
1: 对，非常投入。
0: 来了大门，自己最终选择了右脚的低射。
1: 现在啊，拉菲尼亚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不像在利兹那个时期，他的上下奔跑能力非常强。当时他也是打的右边锋，但是右边锋贝尔萨的战术就是你右边锋就是盯对方的左后卫，所以对方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他就看在这个边路，他跟这个左后卫两个人上下来回盯。
0: 今年也29岁了，
1: 对，

0: 现在这个位置是让贝雷厄姆打前腰，
1: 嗯，
0: 啊，把维尼修斯跟贝雷厄姆是放在最前面，
1: 皮塔奇在他们俩的身后，
0: 嗯，
1: 然后马斯坦多诺在右，
0: 帕拉西奥斯好像是在左，
1: 在左，对，有点像是442，现在这感觉，
0: 对，
1: 弗拉梅尼耶在中间吧。

0: 或者打一个反向，只有一个后卫追了回来，这边很空啊，自己选择了打门，哎，这个球没有传，莱万，反正现在我下赛季也不一定在哪儿，我也不给了，
1: 这个球
0: 而且2-0了是吧？
1: 对，这个球射门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0: 但是你看皇马防线，其他人他也不往回跑，阿诺德也不往回跑，就剩下吕迪格一个人在那拼。角球，
1: 今天得亏阔图瓦。
0: 嗯。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欢庆一个大大的胜利，就是整个赛季的胜利。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目前是2-0。而且皇马呢，在经过几个换人之后，年轻人上来，好像进攻的这个威胁性啊，也看不到。所以诺坎普现场已经在提前欢庆一个成功的赛季。
1: 因为从这个上半场啊，这个18分钟2-0领先这个情况来看，以为可能这是场大比分，还好皇马今天没有崩盘啊，球队还是在20分钟之后稳定住了这个情绪，再加上库尔图瓦这个出色
0: 发挥
1: 啊、嗯、
0: 对，绝对的破门机会巴萨很多呀。
1: 好球啊，
0: 阿诺德这个外脚背传得漂亮，
1: 哎，
0: 慢了，这个球慢了，
1: 帕拉西奥斯吧，
0: 嗯，这球一旦把球让到自己的外线，而且还等球自然落地弹起来，这个球速就慢了。
1: 而且我们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身体上是有一个对抗啊，
0: 嗯，镜头看向了皇马的替补席，除了被换下来这些人以外呢，就尤其是第二排准备要披挂上阵的这个后备军啊，没有什么名将，名将伤的也多，也遇到了一些队内的其他的这个纪律方面的情况。拉菲尼亚，哦，我们观众一个猛烈的一个对场。
1: 今天啊，阿诺德还真是踢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0: 费尔明·洛佩斯倒在了场上。克莱德·马丁刚才是对布雷姆的一个冲撞。巴萨的球迷开始提前欢庆胜利，提前3轮啊，拿到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死敌皇家马德里队的面前，通过击败对手而提前夺冠，这个心情的愉悦是难以名状。巴尔德上一个边后卫，是不是把费尔明就给换下来？就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1: 双方在上半赛程首轮的交锋当中，皇马当时还有一些优势，
0: 2-1主场
1: 赢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更衣室教练员的更换，
0: 嗯，
1: 一般两支球队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自己先内部先乱了。
0: 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国家德比上演了无数同样的相似的故事吧，不能说同样啊，相似的故事。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头通过击败对手而获得西甲冠军是1930-31赛季，那可不将近100年了吗？但是国家德比在过去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情节出现，不断的累积素材。就在今年年初，就2026年的1月份，在沙特进行了那场超级杯的决赛，双方打的其实还是有来有回的。
1: 是
0: 上半场打成2-2，最后是巴萨3-2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当时应该还是阿隆索带队吧？
1: 嗯，是。
0: 但好像那场打完之后，好像阿隆索好像就是
1: 当时在那之前，好像就说阿隆索要随时有可能下课。
0: 嗯嗯，
1: 维尼修斯。记得先是说在联赛当中，是在那场超级杯之前的联赛当中，如果不能取胜就叫下课。后来说这个超级杯出问题，就随时离任。
0: 还是等到赛季都结束吧，看一看，肯定会
1: 有变化。
0: 一个是有变化，一个是会把这个赛季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完整的
1: 啊，要披露一些
0: 对
1: 一部分，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是准备赛后的这个庆祝了，
0: 对，
1: 亚马尔已经开始换了衣裳，准备赛后庆祝。
0: 亚马尔现在就是尽快的伤愈复出，
1: 赶上世界杯。
0: 对，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他是第33轮的时候，就是两轮之前受伤的，罚进点球之后，5/2头肌拉伤，是一个就是腘绳肌的拉伤。这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90分钟时间应该马上就要踢满了，再有一些伤停补时，不给补时了啊！一秒钟也不补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本赛季西甲联赛的这个冠军归属的悬念已经没有了。通过第35轮的国家德比的胜利，巴塞罗那队是提前3轮登顶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他们击败皇马，在国家德比当中让对手目送着自己登上西甲的冠军宝座啊，这是一个对巴萨上下来讲非常开心的夜晚。
0: 还是要恭喜巴塞罗那。
1: 嗯。本赛季在中程之后啊，巴塞罗那队就逐步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而且把这个优势啊越筑越牢固。最后在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领先第二名皇马是多达14分的积分，提前3轮夺冠。一个成功的赛季，当然我们知道拉波尔塔现在是，庆祝的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是，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祝贺巴塞罗那队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而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除了把本赛季剩下的比赛踢完之外呢，很多人要考虑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了。
0: 是。巴塞罗那的要考虑踢世界杯，皇马的可能要考虑下个赛季，
1: 有可能有新的教练，
0: 对，新的教练，新的这种想法，自己能不能留在皇马，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
1: 是的，两队的门将呢，应该都是世界顶级门将。霍安加夏在本赛季巴塞罗那队的此前的征程当中，数次关键的扑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今天皇马最终只是以0-2的比分落败，库尔图瓦居功至伟啊。在这两个赛季呢，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经历过波折和这个动荡，包括他们的主场诺坎普球场也是在经历一个重新修整的过程。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诺坎普踢。佩德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相信在接下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佩德里应该也会是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最为倚重的队员之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第35轮的比赛，西班牙的国家德比，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普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比赛。中国选手宋奇武呢，在标准台当中已经拿到了第31名，创造了中国男子跳台冬奥会的新高。看一看他这一跳的表现，宋奇武这一跳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感觉应该是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这一跳跳出了127.5米，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在这个跳台当中，他的 K 点在128米，宋奇武的这个落地的点、着陆的点是非常接近 K 点的。他在试跳当中呢是跳出了111米，当然试跳和真正比赛的时候的发力状态是不一样的，113.1分。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呢，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14名，在混合团体呢也是拿到了第6。哇，这一下的落地的距离还是比较理想的，131米，目前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距离是最远的，起跳的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合适，而且起跳的速度也不错，落地的时速是超过了110。另外呢，就是看一看他的落地姿态。124.1分。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朗茨。弗朗茨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1，混合团体呢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第7的成绩。哇，这个距离是相当出色的，他的身体夹角34度，让自己的身体呢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减少空气阻力，但同时增加空气的脱力。这一跳跳出了133米，是目前出场所有的选手当中

月的距离最远的。落地的姿态感觉也是比较的稳定，看一看他的姿态分会怎么样。姿态分很高啊，拿到了3.18，129.8分。而接下来出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米泽尔内赫。米泽尔内赫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他只有19岁，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39名的成绩，但是在2024年的江原青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标准台的冠军。哇哦，这个距离是非常的远啊，已经快冲出着陆区了，但是呢落地的时候身体有一些下蹲，比较明显的下蹲，140.5米。年轻的米泽尔内赫简直就像是一颗炮弹一样弹射出去，在空中显得非常的轻盈。这个距离目前是超出了已经出场运动员当中的弗朗茨有7米之多，但是要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能够拿到足够的分数。姿态分是2.17，1.16.5，也还不错，137分的成绩。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凯文贝克纳，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跳速度不错，落地的时候也几乎是到了着陆区的中央，看看是否能够达到 K 点值，126.5，还是稍稍的差了一点，差了1.5米。当落地落到 K 点值，也就是128米的时候呢，是可以拿到60分的基准分。如果说不足128米的话，那么少一米就会被扣掉1.8分。最终呢，他的得分是125分。贝克纳，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帕贝尔旺塞克。帕贝尔旺塞克在标准台拿到第35，混合团体呢是拿到第11，两项都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轮当中。起跳速度94，这个落地点还是不错的，落地速度达到117.5，129.5米。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可能刚刚一启动，甚至在没启动准备下滑的时候，整个的滑行过程啊都已经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了，所以说他的动作质量其实是从他比赛一开始几乎就已经可以确定下来的。姿态分也不错，拿到了3.18分，133.6。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选手安迪阿尔多，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拿到大跳台的第17名，而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5。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出色的，而且落地感觉很扎实。其实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啊，他的同跃距离两跳就非常的稳定，都是超过了 K 点，1次100.5，1次102。而这一次呢，他在腾跃距离上依然还是保持的不错。131米的距离，最后拿到136.1分，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到决赛轮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安德烈亚斯·威林根。威林根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并且手握2枚奥运金牌，一个是2014年索契的男子团体冠军，另外就是平昌冬奥会的大跳台冠军。这一下落地的距离还是可以的，来到了着陆区的中部。这一跳达到127米，距离 K 点呢有1米的差距，会减掉1.8分。但是整个人在空中的姿态非常的稳定，所以说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会弥补他在跳跃分数上面拉下来的这1.8分。

姿态分两个十八，一个十七点五，拿到130.5，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决赛轮的分数了。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基特萨霍，这是26岁的基特萨霍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拿到第24，而在混合团体呢是拿到了第6的成绩。起跳的速度看起来还是不错，93.8。腾跃的角度也许呢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所以距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肉眼观测啊，127没有到达 K 点。感觉他的起跳蹬的似乎稍稍的有一点晚，因为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这个起跳的利用时间或许只能有0.1秒，就在你完成腾跃过程的时候，完成起跳发力的过程的时候呢，又会向前滑行好几米，所以这个起跳的过程啊很重要。127.6分，是来自于波兰的卡米尔斯托赫，已经是38岁了，他是第6次参加冬奥会，手握3枚奥运金牌，在索契拿到标准台和大跳台的冠军，在平昌拿到大跳台的冠军。看看这一次他是否能够重现辉煌。整个起跳，身体在空中如同雕塑一般落地，也极其的稳定，但是距离上可能会稍逊一点点。他曾经在2013年的普雷达佐冬季北欧两项世锦赛当中呢，拿到过大跳台的冠军，这是他拿到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127.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德什万登，德什万登呢，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季军，当然他是并列季军，这次起跳的速度还是不错的。整个的距离看起来也是比较理想，129.5米，身体在空中的姿态稳定性很强，而且呢是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融跟雪板呢几乎快要融为一体了，133.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皮乌斯帕什克，35岁，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呢是拿到了第23。起跳的角度，感觉起跳的角度啊不是非常的理想，并没有把这个角度呢给拉起来，腾跃距离是125米，还是发力时机的问题，发力时机发力方向导致角度出现变化，哪怕出助滑道的速度再快，这个角度不对啊也会影响选手在空中的时间和滑行的距离，拿到了122.6分。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唐·福贝尔，福贝尔在标准台拿到了第5名，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这一跳呢也是跳到了着陆区当中，但是感觉应该是没有到 K 点，所以他自己也遗憾地摇了摇头，127米。还是发力时机，因为发力的如果过早的话，没有充分的利用滑道会损失距离，但是如果发力过晚，会导致呢自己没有办法在起跳的那一刻啊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来，130.3的分数。当然这个分数呢是可以保证他晋级到决赛轮当中的。接下来呢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约翰福尔方，福尔方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和个人标准台的亚军以及大跳台的第5，本次冬奥会在标准台已经拿到了第9名的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还是不错的，
最终是拿到133.2分。接下来是日本选手中村直干，29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个人的大跳台呢是拿到了第29，本次冬奥会的标准台第15名。他的整体腾跃距离还是不错。应该也是在这点附近。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左膝的下跪，可能会让他稍微减掉一点分数，但是也不低，最终是拿到了126.2。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年仅19岁的卡斯珀·托马夏克。托马夏克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已经是拿到了标准台的亚军了，在自己个人出战冬奥会的第一项赛事当中就拿到了亚军，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而且呢，他在传统的四山赛当中以19岁的年纪就能够取得第12的排名，也是非常的出色，整个很轻灵，感觉他的起跳发力非常的有弹性，爆发力很强，尽管落地的速度是116，并不是最快，但是它的腾跃距离还是非常远的，来到了着陆区的远端，达到133米。当然到目前为止呢，最远的距离还是米泽尔内赫，哈萨克斯坦选手跳出的140.5米，断崖式的在距离这个层面上是领先的。而133米呢，可以追平弗朗茨他所跳跃出来的距离。托马夏克最终是拿到141.8分，身体姿态分拿到了3个18.5，这个分数给的还是相当高的。现在托马夏克呢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佐格拉夫斯基，第4次参加冬奥会，标准台本届是拿到第32，这次的落地距离也不错。32岁的老将在这一跳当中啊，摇发少年狂，给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他的起跳时机掌握得很精准，这样的话让他的发力呢得到了一个，就是对于他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使用。133.5米，139.3分。139.3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被米泽尔内赫呢是挤到了第3。排在第一的还是托马夏克。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松达尔。松达尔25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混合团体当中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哇，这个距离非常的远，落地点已经达到了着陆区的远端，应该是一个在130左右的距离啊，136米，136米，这是仅次于米泽尔内赫的腾跃距离啊。雪板在空中呈 V 字形打开，非常的稳健，这也帮他减少了得到了更多的空气脱力。姿态分也很高，145分，目前的最高分，松达尔。接下来是奥地利的选手克拉夫特。克拉夫特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了团体的冠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他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7。尽管速度很快，从距离上来看一下是否到达了 K 点，只有121.5米。其实呢，他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在这个起跳的瞬间非常的重要，不能够太激进，也不能够犹豫不决。而他的这一个起跳虽然说有着很好的速度加持，但是从发力的方向和时机上来看呢，使得他的这个起跳的角度好像不是特别理想，最终拿到

115.3的分数。

伦巴赫。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133比139分。而接下来是德国的老将霍夫曼。的起跳速度是94.3，落地在着陆区中间的位置上。126米的距离没有能够到达 K 点，这也是28岁的霍夫曼的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此前的标准台是拿到第13，霍合团体呢是拿到第4，122.8分。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27岁，第二次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大跳台的第9名，而本届冬奥会标准台是获得了第11，在混合团体拿到第5名。滑行的距离相当的出色，感觉身体的整个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他的起跳时机呢，似乎就是蹬着跳台的沿儿跳起来的，所以呢，把自己的发力啊，一点也没有浪费。这就是起跳时机的精准，最终是跳出了134.5米的距离，拿到141.7分。141.7分呢，可以排在第3位，排在松达尔和托马夏克之后。而接下来呢，是德国的选手菲利普·拉伊蒙德。菲利普·拉伊蒙德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冠军。这一下的起跳出膛的姿势也是非常的漂亮，落地点在着陆区的中间。也许呢，从距离上没有那么的惊艳，就像他的手势一样，一般般吧，但是实际上也已经达到了131米。没有能够在距离上排在最前列，但是呢，也是越过了 K 点3米之多。最终的分数135.2。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楚菲尼克，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并列第15。哎，这一下起跳感觉还是不错的。132.5米。拿到137.7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联，二阶堂联呢是已经拿到了2个季军了，个人标准台和混合团体的季军。这个距离差一点就要冲出着陆区了。

0: 他的爆发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在标准台当中就展现出了自己在腾跃距离方面的强势，也是拿到了140米。这和米泽尔内赫一样啊，但是比米泽尔内赫是少0.5米，米泽尔内赫呢是140.5，他的这140米啊也是全场到现在为止的第二远距离。哇，姿态分有3.19，拿到了154的高分，一下超越了之前的第一名松达尔9分。而在他之后出场的是另外一位日本的名将小林明佑，也是团体季军的参赛者之一。小林明佑呢，这一下他的腾跃距离跟二级藤联比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看一看他是否能够落在 K 点附近，131米，超过了 K 点3米。感觉整个人呢在空中也是非常的稳定，甚至没有丝毫的摇晃。姿态分也不低，一共拿到134.9分。而最后一个出场的则是斯洛文尼亚名将多门普雷夫茨。普雷夫茨个人标准台的发挥并不理想，只拿到第6，但是在混合团体当中呢是和队伍一起作为主心骨拿到了冠军。看看大跳台，普雷夫茨本赛季已经拿到了11个大跳台的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看看他在冬奥会上的表现如何。这一下应该也是接近140米左右啊。138.5，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惊艳的距离。另外呢，就是普雷夫茨，他的姿态分其实一直会保持的比较稳定。所以看一看在这场比赛，在这一跳当中，他的姿态分加持会是怎样。普雷夫茨在去年的北欧两项世锦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大跳台团体的冠军。目前在大跳台这个项目上呢，他确实是排名第一的王者。当然这是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最终拿到了147分，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一轮比赛50名选手都出场之后，目前二级藤联排在第一，普雷夫茨呢是排在第二，而挪威的选手呢松达尔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而中国选手宋其武是排在第40。尽管呢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轮当中，但是在冬奥会大跳台项目当中，中国男子选手的最好成绩是北京冬奥会上的第55名，也是由宋其武来创造的。所以说呢，他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突破了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轮当中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卡普斯蒂克。卡普斯蒂克呢，他是其实是排在第31位的，但是由于呢在之前进入到30名当中的选手当中，这个楚菲尼克呢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资格，所以他是进入到了决赛轮当中。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了121.2分。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对于这位18岁的小伙子来说呢，能够进入到决赛轮确实是有一点意外之喜，132米的距离，127.1分的得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35岁的帕什克。帕什克的第一跳是125米，122.6分。这一下感觉他的起跳时机掌握的还可以，然后看一看起跳的角度。那很多的时候起跳时机有了，但是起跳的角度不对，也会影响距离。127米的距离。现在呢，3名选手出场之后呢，反而是因为有人被取消资格而侥幸进入到了，或者说幸运进入到决赛轮当中的卡普斯蒂克，现在在出场的几名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116.6分。埃德罗，看看他的起跳时机怎么样，感觉还是跳早了，125.5米。布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呢，它的这个着陆区最远端141米，它的 K 点在128米，所以说跳到125.5米的话是要减分的，跳到 K 点上是拿到60分，多一米加1.8，减少一米呢是减1.8，最后拿到113.3。霍夫曼呢，在这个赛季曾经拿到过瑞士恩格尔堡大跳台的亚军，也拿到过3次分站赛大跳台的季军。起跳的角度感觉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平，126.5米。当然比他的第一跳其实呢是要多出了0.5米，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到达 K 点。但是起跳呢只是这个距离最后结果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并不是全部的因素，但它很重要，最终是拿到114.7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24.1分。这是21岁的巴洛萨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跃感觉发力是不错的，速度也不错。哦，落到了着陆区的中央，这应该是一个靠近 K 点的位置，130.5，超过了 K 点2.5米，这和他第一跳的距离差不多，比第一跳呢短了0.5米，但是同样是一个超越基准线的距离。落地的姿态呢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的，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最终能为他带来多少的加持，3个17.5，最终得分是121.7，比自己的第一跳呢分数有所下降，少了3分，不到3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贝克纳。贝克纳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5分，排在第22的位置上。贝克纳的这一下起跳非常的有力，落在了着陆区的远端，这一跳感觉应该是能够超过他的第一跳的，而且应该能够超过不少，134米。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而第二跳他

跳出了134米的距离，感觉在腾空的这一瞬间呢，他的整个人就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落地的姿势也比较的稳定。就像是张开双翼的雄鹰一样，斯泰芬三个16.5，最后拿到124.1分。但是这个距离虽然比第一跳要远啊，但是由于斯泰芬不如第一跳，所以比第一跳呢还低了0.9分。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中村直干，中村直干的第一跳是排在第21位，126米，但是拿到了126.2的分数。这一下起跳的角度看起来还是不错的，119.5的落地速度，会不会超过130米呢？果然134.5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8.5米的距离。拿到131分，卡米尔斯托赫。斯托赫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7.1分，排在第19的位置上。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131.5。这一跳拿到121.2的分数，其实就在这一跳当中，其实它的距离要比第一跳呢要更远，但是分数呢却比第一跳更低。其实这就是一个跳台滑雪的它的综合算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芬兰的选手基托萨霍，基托萨霍第一跳是127米，127.6分。这个赛季呢，他也是达到了个人的世界杯积分排名的最高，拿到了第27。哇，这一跳距离相当可以，这一跳的距离是相当出色的，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当场的最远距离呢？还是差一些，136.5。这样的话，他拿到了129.2分的成绩，129.2分，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出了1.8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弗朗茨，泰特弗朗茨第一跳是133米，拿到129.8的分数，排位在第17，第一轮过后的排位在第17。这一跳感觉发力也是比较脆的。128.5米，124.3分，128.5米呢是将将过 K 点0.5米的距离。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唐·福贝尔，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在第一跳是127米，拿到130.3的分数，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标准台他本身就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看看在这一跳是否能够让自己的排名继续向前提升。93.3的出滑道起跳距离，落地是119.6，从落地的点来看呢，是在着陆区靠前半的部分，129米，还是过了 K 点1米。
这样的话比自己的第一跳其实是多了2米的距离。

126.6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威林格，威林格第一跳127米拿到130.5，排在第15的位置上。20米的速度呢是要比第一名选手更快，落地是118.4。127.5，没有到达 K 点的距离，但是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了0.5米。另外呢，他其实第一跳身体的姿态分是拿得不低的，看一看他的最终得分情况，127分。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选手们从这个出发门出发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到他是从什么位置出发，但是如果说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提往上抬一格，其实要扣掉的分还是不少的。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德施万登，标准台的并列季军获得者，第一跳是跳出了129.5米，拿到133.1分，这一下发力还是不错的，发力的角度包括他发力的时机，感觉呢他个人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其实也我们也多次说过啊，很多的高手啊，131米，很多的高手呢也都是说过，其实这一跳的结果在比赛刚刚开始或者说还没开始起滑之前，可能自己就已经有感觉自己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了。对于赛场如此的熟悉，他们也对于自己落地之后的这个距离的结果有着相当敏感的感知。德施万登拿到133.4，这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并且两轮相加，目前呢他是超过了威林格，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下面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约翰福尔方，第一跳128.5米，133.2分。哇，这一下感觉起跳的时候发力非常的充分，落地的距离也不错。132.5，落地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明确的感知到这是一个超越 K 点的距离，就是看超过多少，而且比自己的第一跳向前提了4米。拿到了3个18.5的姿态分，最终得分137.9。现在榜首又开始到了频繁易主的时刻。福尔方现在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选手旺塞克。旺塞克在第一跳是129.5米，拿到133.6分。

这一下距离也还是不错的。还是感觉起跳的时机稍稍的还可以再更好一些，130米的距离，132.3的分数。莫塞克呢，现在是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小林绫佑。小林绫佑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34.9分。本次世界杯的赛场，他是3次在大跳台的比赛当中夺得分站赛冠军。起跳之后整体，这个距离是真远呐、这个距离是真远。关键是这一跳，感觉呢，他对于。

于这个驻华最后这个跳台的点登地登的这个发力的时机非常的准，而且整个身体姿态在空中很飘逸，充分的使用了空气的托。

这一跳感觉起跳的质量不错，距离也非常的出色。拉伊蒙德他从标准台的时候呢，就体现出啊自己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手表现得再好，自己呢也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发挥，跳出了136米，把自己的第一跳成绩提升了5米的距离。142.2分。目前呢是排在，应该是排在第二，他的总分是277.4，超过了普尔方，但是在小林灵佑之后。而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安迪阿尔多，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36.1的分数，排在第九位。阿尔多的名字在和意大利语的高非常的相似，看看他这一跳之后是否让自己的排名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像这些跳台滑雪的选手，在空中能够保持自己身体姿态极其稳定，这也是需要极其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133米，135.2分。这样的话，阿尔多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把自己第一跳的位置呢稍稍的提升了一些。当然还有7名选手没有出场。米泽尔内赫，他在第一跳跳出了140.5米的成绩，拿到137的高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19岁，第一次打冬奥会的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哇，这一跳距离又不近呢。他的两次腾跃，至少从距离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136米，虽然没有达到他第一跳的距离的高度，但是在这第二跳的136也是相当出色的。拿到了3个18分的姿态分，144.6。比赛内赫呢是超越了拉伊蒙德，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和小林灵佑还有着2.9分的差距。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巴赫，第一跳133米，拿到了139分。这个距离也不错，非常的靠近着陆区的最远端，136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3米的距离，而且他的第一跳姿态分很高。也是3个18.5的姿态分，拿到145.1。284.1，排在第二的位置。现在在第二的位置上频繁的换人，恩巴赫其实只比排名第一的小玲玲又少0.4分。而接下来是32岁的保加利亚选手弗拉基米尔·佐格拉夫斯基，第一跳拿到了139.3的高分。这一跳起跳感觉质量也还是不错，距离也很好，至少应该跟他的第一跳啊差不多。133.5，果然跟他的第一跳是一模一样，两跳都是133.5米的距离。

三个十八的姿态翻拿到138分的总分，这一跳拿到138。目前呢是277.3，排在第15，排在前三位的还是小零零六恩巴赫和米兹尔内赫。而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杨霍埃尔第一跳是拿到了141.7分，跳出134.5米的距离，感觉出来的速度比较快。看看最终的落地点，应该也是能够在接近140的位置上，应该会比他的第一跳可能会有一些提升的，136米，比第一跳提升了1.5米。其实接下来顶级的这几位选手之间，他们的竞争除了距离之外，他们的姿态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细节，每0.1分都可能牵动着最终的排名。他的这一跳拿到了145.2分的成绩。目前他是超越了小林明佑，排在第一，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19岁的波兰选手卡斯珀托马夏克，托马夏克第一跳呢是141.8分，距离上是133米。发力感觉还是比较充分的，看看托马夏克的距离，哇，都快跳出着陆区了，这个距离比他的第一跳应该会有一些提升的。托马夏克呢确实给人感觉是非常的轻灵，但是发力这一下呢又很清脆。138.5米的距离拿到了149.4的分数，他的这两跳质量都非常的高。托马夏克现在超越了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夫·埃里克森·松达尔，混合团体亚军队的成员，在大跳台的第一跳拿到了145的高分，排在第三。身体姿态非常的舒展，哦，这一下的距离也是啊，跟自己的第一跳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135.5，那是差不多，跟自己的第一跳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准线上，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现在托马夏克排在第一的位置上，霍埃尔排在第二，小零零又排在第三。那么松达尔的这一跳是否会改变前三名的局势呢？143分，143分，这样的话相加呢他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上，小零零六呢这样掉出了前三。当然接下来还有两名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多门普雷夫茨，目前在大跳台世界杯的排名排在第一的，多门普雷夫茨腾空而起，看看飞行的距离如何。哇，这个距离真的是要冲出着陆区啊，不愧是高手当中的高手。最后的两名选手啊，普雷夫茨，多门普雷夫茨跟二级唐联，这两个人在距离上应该说可以一争高下，两个人都是顶级的高手，最后这两个人出场的比拼一定会非常的紧张刺激。本赛季世界排名第一，大回转排名第一，四山赛排名第一的多门普雷夫茨，在众多高手轮流争抢第一的位置的时候，他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这一跳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实力。141.5米拿到154.8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跳，非常完美的一跳。

目前多文普雷夫茨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莲，他在距离上能否向更高的距离、更远的距离发起冲击呢？二阶堂莲的这一跳跳的也是不错的，从普雷夫茨的角度上来看呢，他应该对自己的冠军已经非常的有把握了。目前普雷夫茨的总分是301.8，超过了第二名托马夏克，有10.6分的分差，断崖式的领先。普雷夫茨的第二跳堪称完美。二阶堂莲的这一跳放在任何的赛场上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出色了，但是好像在这个晚上任何人的任何一跳跟普雷夫茨的那一跳相比都确实显得有一些黯然失色。二阶堂莲这一跳其实也非常的出色，拿到141分，最终呢他的两跳相加得分是295分，而多门普雷夫茨以301.8分的高分拿到了本届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冠军，而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莲，排在第三位的是波兰的小将托马夏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斯托达德、孔菲尔托拉、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以及金吉利。斯托达德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抢到了第一领滑的位置。在他身后的是两位意大利选手孔菲尔托拉和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也来到了第二位。这个弯道处看看能不能形成超越啊，形成超越来到第一。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桑德拉贝尔塞伯的表现，因为毕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冠军。韩国选手金吉利现在在第五位跟滑。金吉利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会比较强，前半程特别喜欢跟滑。比赛还剩下四圈，现在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在弯道处，斯托达德和孔菲尔托拉两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碰撞，都降速了。孔菲尔托拉还在加速啊，抢回了第二的位置。当然现在金吉利也开始加速了，外道把速度连续的带起来，超到第三。金吉利还在滑外道，最后一圈贝尔塞伯排在第一，在他身后的是孔菲尔托拉，但是金吉利现在也上来了，来到第二。出弯道之后最后的冲线，哇，贝尔塞伯在几乎全场领先的情况之下，在终点线前被金吉利反超了。最后阶段，最后的冲刺阶段，金吉利实现了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的绝杀。这场比赛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来说有点可惜，感觉胜利近在咫尺。这个时候金吉利后程确实是非常快，在终点线前形成了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的反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桑德拉贝尔塞伯是获得了冠军，金吉利是拿到了铜牌。金吉利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的比赛当中收获了金牌。那这也是金吉利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锦赛的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冠军。最后两位选手的

0: 来关注一下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的情况。金基利收获了冠军，1分28秒843。桑德拉·贝尔塞伯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选手孔福尔托拉收获了铜牌，贝蒂排在第四，斯托达德排在第五。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王欣然、王烨、张楚红以及巩俐。在决赛当中，在 A 组决赛当中，中国队进行了小变阵。半决赛当时上的是杨静茹啊，现在进入到 A 组决赛，派上了王烨。这也是本赛季啊，中国队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当中。像本赛季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还有荷兰队啊，都是登上过世锦赛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领奖台。所以也看看四位中国队的姑娘们能不能在这一场世锦赛的接力比赛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布鲁内尔。
1: Go to the start。
0: 中国队第一棒是张楚彤。
1: Ready。
0: 加拿大队冲的还是比较快的。中国队现在在第四跟滑。中国队交接给巩俐。这样相当于巩俐这一棒和半决赛是一样的，都是打最后一棒。荷兰队这边最后一棒也是桑德拉·贝尔塞伯，就是整个交接棒次当中的第二棒。现在加拿大队是不停在前面领，尤里亚蒂意大利选手在第二，荷兰队现在也没有发力。中国队现在需要盯紧荷兰队，如果荷兰队开始冲的话，需要保持和荷兰队相同的这种前冲的节奏和速度。现在中国队还没有着急，再次交接，桑德拉·贝尔塞伯开始发动了，内道超过了意大利队。巩俐刚才也往前加了几刀，这一次交接给王欣然。这一棒中国队交接给王烨，王烨也是刚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中国队现在还没有着急，依旧是选择跟滑，这儿内道有机会，中国队上到了第三，还在继续往前跟，交接给巩俐。中国队现在是在意大利的前面，在第三，荷兰队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现在来到第一位。意大利队内道形成了对于中国队的超越，看看能不能再反超回来。中国队目前在第四，荷兰队在第一，加拿大队在第二。王烨这一棒也开始提速了。意大利队在内道是超过了加拿大队，中国队交接给巩俐，巩俐在跟，现在整个的速度已经被完全带下来了，比赛还。

剩下七圈，交接给王金然。比赛还剩下五圈，意大利队还在前面带，看看这一次交接内道，中国队没能成功超越。比赛还剩下三圈，接下来这一棒交接非常关键，内道交接给功利，功利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超过了意大利队，来到第一。最后一棒桑德拉贝尔塞博确实是有优势，这一棒相当于是贝尔塞博对位孔菲尔托拉，贝尔塞博率先冲线，荷兰队拿到第一，意大利队排在第二，中国队以第三的成绩完赛。最后一棒荷兰队桑德拉贝尔塞博确实是很有优势的一棒，个人能力很突出。加拿大队最后一位完赛，在最后两圈最后一棒的争夺当中，中国队是超过了加拿大队，抢到了一枚铜牌。这支荷兰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铜牌的原班人马。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能够看到现在女子3000米接力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各支队伍的实力也比较的接近。当然我们也要恭喜中国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站比赛，在世锦赛的舞台上，中国队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也是本赛季我们在女子3000米接力这个项目上第一次登上了领奖台。这就是最后一棒功利超过了加拿大队。

0: take hom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Please stay with us as you can to wait on the official results.
1: 现在还需要裁判员对比赛成绩啊进行核查，看看有没有判罚。关注一下最后的成绩啊，没有判罚，荷兰队收获了女子三千米接力的冠军，意大利队收获了亚军，中国队收获了铜牌。接下来来关注本届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五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中国队派出的四位参赛选手是张博浩、李坤、朱一丁以及李宇恒，都是非常年轻的选手。这其中张博浩18岁，李宇�恒17岁，李坤21岁啊，朱一丁23岁，这清一色的00后。这一届短道速滑世锦赛在男线方面啊，中国队也是派出了众多年轻的选手，让他们得到充分的历练。杜布伊斯啊，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韩国队第一棒是黄大宪，中国队这边第一棒是李宇恒，年仅17岁的选手。
0: Quietly, silence, s'il vous plaît.

0: start. Ready.
1: 比赛开始。加拿大队第一棒是鲁塞尔，意大利队第一棒是纳达里尼。中国队交接啊，交接给张伯浩。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西盖尔啊，加拿大队是劳恩在前面来领滑。张伯浩交接给李坤。加拿大是杜布伊斯在前面领啊，他身后的是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这也是现在意大利队阵中在男子接力上的主要成员。中国队交接给朱一丁。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不断观察着身后韩国队和中国队的滑进的情况。现在名次上没有出现变化。再次交接。杜布伊斯内道交接给丹金努，丹金努内道把意大利队给过了。意大利队这一棒是普雷维塔利啊，他现在也是接力阵容当中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成员。这一棒意大利队纳达里尼把领先的位置找回来了。中国队内道还是以控制为主，交接给张伯浩。5000米的比赛确实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漫长，所以现在各支队伍也没有着急。杜布伊斯不甘寂寞，内道超过了斯佩申豪瑟，因为这一棒相当于加拿大队是强棒，杜布伊斯来滑，再交接给丹金努。现在速度是保持在中等速度上，还没有队伍突然来提速，毕竟这个时间点稍微有点早。比赛还剩下23圈。现在各支队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跟的都比较紧。比赛还剩下20圈。这次交接中国队在内道也没有找到空间，所以没有着急。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开始提速了，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来说要跟上，韩国队也开始加速，现在所有队伍突然把整个的节奏和速度提上去了。这一棒丹金努还是帮助加拿大队

住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这一棒是李宇恒，看看内道。中国队现在暂时排在第四，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拉开了和韩国队和中国队之间的差距。意大利队膝盖交接给斯佩申豪瑟，看看斯佩申豪瑟这一圈能不能守住他的优势，因为毕竟这一棒加拿大队是杜博伊斯。再一次交接，哇，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意大利队滑出了赛道，提前退出了争夺。现在加拿大队丹吉努在前面来领，加拿大队在第一，韩国队在第二，中国队在第三。加拿大队每一圈啊，现在每一位选手都在提速。韩国队这一棒是李正民，中国队这一棒是张博浩。张博浩还在往回追，张博浩交接给李坤，比赛还剩下五圈，加拿大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韩国队这一棒是黄大宪，加拿大队最后一棒是劳恩，韩国队最后一棒是李正民。李正民在不断缩小和劳恩之间的差距，看看在这儿内道，李正民把劳恩超了，最后的冲线，哇，两队最后冲线缠斗的非常激烈，加拿大队也是摔倒冲过终点线的。当然这儿可能会有判罚，中国队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中国队四位参赛的年轻选手来说确实是得到了不错的历练，因为无论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还是韩国队，在男子五千米接力的整体实力上都是比较突出的，而中国队的四位年轻小将他们组队来参加这一届世锦赛男子五千米的接力，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能够在 A 组决赛当中有这样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加拿大最后一棒劳恩，在他接棒之前，加拿大队是有很大的领先优势和幅度的，但最后冲线的过程当中，加拿大队已经没有优势了。

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的年轻选手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历练，毕竟这是世锦赛，也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们能够在后续的国际大赛当中继续来积累他们的比赛经验，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场比赛对意大利队来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过弯过程当中滑出了赛道，这是最后阶段，劳恩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被李正民超过，最后冲线，劳恩更是倒地啊，冲过了终点线，这儿可能会有判罚，因为在弯道处看，李正民这个手臂可能有阻挡的动作。

最终判罚韩国队犯规，成绩取消。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0米接力的金牌，中国队收获了银牌。四位非常年轻的中国选手，在这一届世锦赛的男子50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为我们带来了一枚银牌。 来看一下，这是在变道过程当中，由外向内，韩国队出现了犯规的情况。这样，加拿大队拿到了5000米接力的冠军，中国队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队收获了铜牌。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2026年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短道速滑的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我们会为您带来双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个人是2024至25赛季青年大奖赛两个分站赛的冠军，另外进入到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英国歌手、诗人本杰明·克莱门丁在2015年发行的单曲《宿敌》。

开场的碾转三周。户外点兵三周，选手跌倒。Nemesis

口内螺旋线结束。中国选手张嘉轩和黄一航两位选手其实在近两个赛季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首先呢，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他们是一个全金的战绩啊，两个分站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进入到25-26赛季呢，他们应该说是完成了中国双人滑年轻选手的任务啊，在滑向米兰冬奥资格赛当中，短节目是做到了零失误。自由滑当时也呈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水平，是凭借冠军的成绩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宝贵的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今天的比赛稍有遗憾啊，在单跳的部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那其他的技术部分的完成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旋转啊，包括托举都是定为了四级。张嘉轩和黄一航在全锦赛当中2024年是收获了金牌，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夺得金牌之外，他们还在25年的亚洲花滑公开赛收获了金牌。今天这一个摔倒会在单跳当中基础分值减半，另外在最后的额外分当中会扣掉1分的摔倒分。

此前甘佳轩和黄英航两位选手呢，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都是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获得的。短节目的职业生涯最佳是69.05分。今天这一套也是一个60分以上的水平啊，看一下得分情况，62.6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艾尔顿·约翰与伯尼·陶平创作的经典金曲《告别黄砖路》。

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两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他们呢，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收获了铜牌，所以为日本队增加了一个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近几年一直也是日本队的二号双人滑组合。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也是看到目前为止啊，应该说是表现最好的一对双人滑。他们两个呢，在2024和2026年的日本全锦赛都是收获了冠军，2025年是拿到了亚军啊。此前的职业生涯，目前是参加过2届四大洲、1届世锦赛，还有1届冬奥会。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铜牌，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2025年的世锦赛表现并不非常理想，排在了22位。米兰冬奥会同样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最终是排在了第19名。今天的成绩69.55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中国选手张家轩、黄一航目前是暂列第5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今天的短节目音乐由英国女歌手杰西·韦尔演唱的一首歌曲《说你爱我》。

0: 加拿大选手佩雷拉和米肖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值得振臂高呼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发挥。两个人目前应该说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之前他们也是一起携手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并且在三项分数上都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一起是收获了第八名的成绩。此前呢，他们是携手参加过三届四大洲和三届世锦赛。四大洲当中呢，2025年是收获了铜牌，2023年第四，2024年第五。另外世锦赛方面呢，2023年的成绩排的是最高的，排在了第六。今天这一套短节目的表现确实是完成得非常充分啊，从头至尾一气呵成。你看一开场的碾转三就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另外呢实时的 GOE 已经加到了三级啊，看到实时的分数应该给到了加1.8左右。后面的抛跳啊也确实是非常惊艳，先来看一下开场的碾转三。非常轻盈的一个完成质量啊。今天的单跳呢是后外点冰三周，看抛跳真的是又高又飘啊，男选手非常有力量感，给到了女选手抛出的高度非常可观，也让女选手能够在空中有更充分的转体空间。弧度反射他所托起的实时 GOE 也是加到了三级四级的程度，可以期待一下今天这一套短节目是否可以突破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此前创造的最好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而短节目的最佳成绩呢是74.60分。看到两位选手今天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分数的出现，确实完成得很不错。赛季最佳，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5.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
1: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Hungary, Maria Pavlova and Alexei Svyatchenko.
0: 好，下面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并演唱的经典歌曲《地球之歌》。

沙利组合帕布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个人的原籍都是俄罗斯，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代表匈牙利参赛的，所以是首队啊赢得国际华联大奖赛奖牌的匈牙利组合，于是在2023年加拿大的大奖赛当中拿到了银牌，也是首队啊进入到国际华联大奖赛总决赛的匈牙利组合，这个同样是在2023年完成的。那本赛季法国大奖赛之前呢，因为斯维亚琴科的肩部受伤，所以是在那之前都没有参赛，是在法国大奖赛开启了本赛季的国际赛。那整个米兰周期也是炙手可热的一对双人滑组合啊。就他们在米兰冬奥会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也是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三个最佳成绩。最终呢，他们是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排在了第四位。今天开场的连战三周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后续啊，这个抛跳出现了一些问题。落冰之后，女伴是翻身。按照原计划，他们的难度表申报的是菲利普的三周抛跳，但今天抛的是高手三周，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会更难一些。还出现了一些扣分因素，这是比较遗憾之处，其他的技术部分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2026年的欧锦赛铜牌获得者，本赛季的两个大奖赛也是都收获。

0: 获了奖牌，日本大奖赛是银牌，法国站是铜牌。今天距离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肯定是有所差距啊，69.92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排名第一位的依然是加拿大选手佩雷拉和米肖。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Georgia, Anastasia Mikhailovna and Luka Birlova.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格鲁吉亚名将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呢是2425年两届世青赛的金牌得主，26年欧锦赛的冠军。另外呢，在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们是收获了银牌。短节目音乐，波莱罗舞曲的节选。

免断三根。

米兰冬奥会的亚军获得者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个人呢携手之后啊，确实是为格鲁吉亚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他们的原籍都是俄罗斯，2023年春季开始搭档的，牵手之后他们获得的成绩，首先是首位获得奥运奖牌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也是格鲁吉亚在冬奥会任何项目当中获得奖牌的首位啊，这是一个壮举。另外呢，他们也是格鲁吉亚首队获得欧锦赛冠军和欧锦赛奖牌的双人滑组合。其实从青少年时期就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一对组合，在青年大奖赛的赛事当中也是直接的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啊。

今天他们的开场是采用的单跳啊，萨霍夫的三周单跳，抛跳采用的是后内点冰的三周，完成的质量都是相当的出色。当然也包含刚刚我们看到的碾转三，同样是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实时的 GOE 也是加到了三四级的程度。同样在这届世锦赛当中，他们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那刚刚我们提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多的奖牌入账，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目前世界锦标赛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2024年他们是第七，2025年是第四。今天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9.45分，目前暂列第一位。那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对组合将会出场亮相。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哈泽和沃洛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2024和2025年世锦赛的奖牌得主。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法国作曲家马克西姆·罗德里格斯与委内瑞拉作曲家鲁伊斯合作创作的一首乐曲《拥抱》。

0: 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表演。今天最后两对出场亮相的搭档啊，都是相当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目前的实时技术分来看的话，德国组合并没有超过刚刚上场的格鲁吉亚组合，但相差的分数不多，所以说呢，可能排名的情况还要看一下最后打出来的节目内容和。哈泽和沃洛丁也是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周期非常受关注的一对双人滑搭档，在整个的周期当中也是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啊。另外他们的表演也是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对搭档呢，在2024至2026年是收获了德国全锦赛的冠军。另外呢，他们此前是参加过3届欧锦赛和2届世界锦标赛，收获颇丰啊。2025年的欧锦赛拿到了冠军，2026年是拿到了亚军。另外提到的2届世锦赛，2024年是收获了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银牌啊。携手之后的战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今天开场的年转三实时的定级给到了3级，但这游戏的加分非常可观，也是加3加4的程度。单跳所使用的是萨霍夫3周的单跳，抛跳呢是后外结环的3周。他们也不仅仅是从头至尾全绿的一个状态啊，实时遮翼加分加得非常的可观。刚才格鲁吉亚组合所获得的实时技术分是44.30分，节目内容分呢是35.15，最终是获得了79.45分。来关注一下德国组合的分数情况。他们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滑出的短节目是超过了80分，今天的成绩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好，那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展示已经全部完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是凭借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格鲁吉亚组合是排在了第二位，加拿大组合佩雷拉和米肖是排名第三位。中国组合张嘉轩和黄一航最终是凭借62.69的分数排在第14名，也是顺利晋级到了自由滑的位列当中。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自由滑的比赛。本节目中前20位选手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位列其中。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位选手呢是20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获得者。

五组反身拉锁托举满足了四级的电极标准。非常好，后外结环三周。

中国选手张嘉轩和黄一航今天的自由滑整体的表现应该说是还不错的。其实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了跳跃上面，单跳和连跳，我们发现男选手啊黄一航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的发挥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长项啊抛跳当中完成的质量确实是很出色。

张家轩和黄一航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先是拿到了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金牌，后续呢又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啊，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金牌，也是为中国队拿到了米兰冬奥会的双人滑参赛席位。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一对中国年轻双人滑选手，今天的整体表现比短节目还是要好很多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成绩情况，122.21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位，总分是184.90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成世。两位选手在短节目当中是69.55分，排名第五位。

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这应该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自由滑的最佳表现。今天完成的真的是太漂亮了。两个选手呢，在这个赛季啊，去年的七月下旬是更换了教练团队。像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匈牙利组合也是由这个团队来执教的，德米特里·夏温的团队。在更换教练团队之后，能够看到两位日本选手在比赛当中还是呈现出来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携手之后也是有过多次大赛的尝试，两届四大洲，目前两届世锦赛，一届冬奥会。此前他们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拿到了铜牌。而米兰冬奥会会留下一些遗憾，他们的双人滑排在了第19位。看一下是否可以创造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短节目成绩啊！确实，今天的表现是目前我看他们的自由滑表现最好的一套。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139.58分。总成绩达到了209.13分，目前上升到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位选手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短节目是69.92分，排名第4位。

法国福特三周，女选手手扶冰翻身，应该会有一些缺周的情况。后续要完成两个连续的脱。

这对匈牙利组合此前的原籍也都是俄罗斯，现在代表匈牙利参赛。确实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不完全完美啊，主要的问题会出现在前半套，但是后半套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色的。这前面的第三和第四个技术部分啊，一个抛跳，一个单跳，会有一些问题。主要比较大的损失还是在萨霍夫的三周单跳。

在本届世锦赛之前，他们两个人呢一起携手参加过三届2324、25的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4年的第

0: 今天的最花整体表现和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此前呢创造的赛季最佳和职业生涯最佳自由花成绩是141.39分，今天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单跳问题啊，会有比较多的损失。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5.16，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三位。看一下总成绩，205.08分，暂列第二位。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

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是2025年四大洲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短节目75.52分排名第三位，也是仅有的3队短节目上到70分以上的组合之一。

今天江阴大组合佩维拉和米肖啊，呈现出来了同样是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他们这一届世锦赛的表现比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当中的表现要好很多。此前呢，已经是在短节目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而今天的自由滑表现啊，同样也是本赛季的一个最佳状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都是出现了像翻身这样的失衡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组合当中男选手刚刚的那个失衡，他的严重程度会较低啊，没有完全的失去重心，也是比较快速的进行了调整啊，这样的话裁判组不会认定为摔倒。看这个动作，那腿部还是有一定的重心的，没有完全的失衡。

目前的领先者是日本组合长冈雄大和松口城市。哇，今天的自由滑成绩也是相当的满意，140.57分，总分高达216.0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再次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和总成绩，也就是说本届世锦赛他们两个人是刷新了三项职业生涯的最佳分数。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呢是2425年两届世青赛的金牌得主，2026年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是收获了银牌。

布鲁吉亚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的原籍是俄罗斯，他们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

加拿大组合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他们之前的短节目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79.45的短节目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分数上的领先。

罗宾的重心有一些太靠后了，所以直接摔倒。来看一下今天的自由滑成绩，138.9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三名。看看加上短节目之后，218.41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名。这样的话，格鲁吉亚选手。双人滑赛场最后一对登场亮相的组合是德国选手法比安娜·哈泽和尼基塔·沃洛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024和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奖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们的短节目79.78分排名第一位。

萨霍夫三周，男选手应该是跳成了两周，这个要后续再看一下。后外结环三周。

反射拉锁托举，难度下满足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连线。城套的后半段，

样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达到四级的标准。

索托举，男伴单臂携带。同样是可以达到四级的最高级别定级标准。烟台接续步。

技术动作的部分。三组托举，这个组合哈瑟和沃洛金啊，今天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这对选手当中，女选手是生于柏林啊，男选手是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两位选手呢，在2022年的10月，在教练员的建议之下搭档合作，之后确实是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呈现出了极高的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出色的一对双人滑的搭档啊！他们在米兰冬奥会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在整个周期当中的世锦赛，2024年、2025年的世锦赛都登上了领奖台。2024年是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银牌。而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应该说，他们目前距离这一枚金牌是非常之近了，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那他们之前在短节目当中的成绩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今天格鲁吉亚组合在自由滑的比赛当中发挥的不尽如人意啊，这样的话德国组合的优势就更大了。他们今天成套当中唯一的小瑕疵啊，也是在萨霍夫的单跳上。今天很多对组合在这个单跳当中也是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们出现的问题相对会也是比较大一些，三周跳成了2周，这样基础的分值也是会有比较大的损失。但是这是他们今天整个成套当中唯一的一个瑕疵，其他的部分都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另外我们看到大托举，包括他们的抛跳实时的 GOE 都是加到了至少是3或4，这样的实时的 GOE 的加分达到了1点多2点多，确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执行分。两个人携手之后，在德国的全锦赛当中是2024至2026年的3连冠。另外，他们在欧锦赛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欧锦赛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目前也是有一枚奥运奖牌入账。现在他们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夺得世锦赛的金牌。萨霍夫三周的抛跳完成的又高又飘，落冰也是相当的稳定。今天的两个五组的托举，五组的反身拉索托举和五组的阿克塞尔拉索托举都是达到了最高级别的4级定级标准。期待一下分数。目前的领先者是格鲁吉亚组合。148.55分，自由滑是排在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加上短节目的成绩之后，228.33的赛季最佳得分。我们恭喜来自德国的组合哈泽和沃洛丁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双人滑。

挥的最好的一对组合。最终收获银牌的是格鲁吉亚组合，拿到铜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转播。本场比赛是山东高速在主场迎来前来挑战的辽宁本钢，这是辽宁队的首发，赵继伟、莫兰德、富豪、燕守奇跟哈维。今天哈维呢是被安排到了首发的位置。山东高速首发的阵容：珀塞尔、谢志杰、陶汉林、克里斯跟陈培东。因为伤病的影响，于德豪跟高世炎呢都无法出战比赛，所以今天在后卫线上，山东高速的压力会较以往更大一些。跳球开始，看来先是辽宁本钢获得了第一攻进攻的机会，富豪双方呢在常规赛有过两次交手啊，分别是取得了一场胜利，所以常规赛打平的情况下，看看季后赛第一场谁能拔得头筹。这是克里斯篮下的强攻得手，克里斯呢一定会成为在这个系列赛里重要的角色。这是手转攻的反击，霍塞尔突分打到外线，因为呢为什么说克里斯会显得很重要，在球队少了两个非常主力的外线轮换情况下，球队自然而然内线压力会大很多，而克里斯又是这个赛季全明星的内线，所以他在山东目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陶汉林来对位莫兰德，哈维防守一开场还是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霍塞尔反击也没有上进，双方呢都在快推，但同时呢也非常注意回防的速度。

那防无球也给了很大的压力。哈维再给篮下，富豪转身漂亮。因为这个赛季的富豪是球队的主力四号位，在季后赛里他更是会被委以重任。赵继伟空位三分进了。

克里斯单打莫兰德。因为这组对位呢，双方教练员都是避免自己的大外援过早的背上犯规，所以在对位的安排上尽量呢是让陶汉林去对莫兰德，然后后来呢让富豪去对克里斯。前场的四脚式防守，其实也给到压力，霍塞尔跟上了一记暴扣。今天开场的山东高速也是拿出了与辽宁本钢一样的比赛强度，

0: 现在让陈佩东去缠防哈维的时候下手犯规了。赵继伟连续在两翼命中了三分球啊！今天一开场，辽宁本刚外线先开张，陈德高速还没有三分球。45度的挡拆，吹了莫兰德的犯规。今天这个开场，短短不到四分钟时间，辽宁本刚的开局打得是非常不错。这个赛季呢，山东高速常规赛排到第8，辽宁本刚排到第9。我们说12进8的系列赛里，8与9之间，这一组较量是实力最接近的。
1: 对，实际上双方在常规赛结束的这个胜场差只有一场，而且双方常规赛交手2次，各赢一场。可以说本赛季双方这个阵容包括实力上是非常接近的。
0: 今天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山东高速呢是20号陶汉林、32号克里斯、10号谢志杰、6号珀塞尔和44号陈培东，在替补轮换当中呢派上了7号的刘毅。辽宁本刚呢36号燕守奇、25号莫兰德、1号富豪、3号赵继伟和11号哈维。
1: 今天山东队的高诗岩啊、于德豪啊都是因伤缺阵。
0: 是的，
1: 少了两个在防守端能上强度的后卫，富豪遭内线，没有打进。布里斯踢转换，
0: 哦，这是身后啊，莫兰德从身后的一切。
1: 从数据来看，赵继伟开场三分球是2中2，拿下6分；克里斯是3中2，得下4分。这个球莫兰德很机警的在后面掏了一下，过来辽宁反送一个失误。谢志杰造成杀伤，
0: 本赛季呢双方呢是有过2次交手，是各取得了其中的一场胜利，所以在常规赛就打成1-1的情况下，季后赛的胜负结果也更为重要了。陶汉林
1: 赛博尔一个背传，克里斯中距离，然后队推转换，
0: 找底角
1: 倒地，来下有机会，严守奇尝试三分球，内传内，漂亮，
0: 下好球。
1: 富豪这个球阅读防守阅读的比较清晰。
0: 这球呢，山东高速的回防还是慢了一点，克里斯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情绪。
1: 是，
0: 他认为在上一个回合有一些犯规是没有被捕捉到，所以刚才呢快攻没有，但是辽宁队还把握住了第二个机会点。
1: 刚才你说克里斯这个情绪控制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去这个球穆兰德给了克里斯一种，就是去年季后赛啊，北控是完成了以下克上，对上山东队，山东队整个系列赛克里斯的情绪控制就不是很好，
0: 对，
1: 有很多回合抱怨裁判没吹犯规，然后不参与这个退防，导致山东队的退防不好。
0: 要听的就是邱彪指导啊，有了上赛季的这个经验之后啊，还是要在这个赛季的关键节点要给队员们要赛前要提示，做好部署，

0: 当然也正如曾林旭指导提到的，缺少了两员这个防守悍将，而且高诗岩啊，他还是攻防在国内球员当中攻防还是俱佳的，
1: 他是常规赛就防守效率而言排在这个后卫榜的第一名。
0: 是的，少了两个大闸，今天辽宁的反击速度推得很快，
1: 小老大赵继伟接
0: 三分，因为开场两投两中了三分啊，所以现在手风正顺。
1: 对，
0: 绝掉篮下，这头着急了。
1: 季后赛啊，就是强度。穆兰德大克里斯没有打进，
0: 不好打。
1: 这个球是富豪跟穆兰德抢一起去了，
0: 还是找远端叶守基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
1: 终于有
0: 了。今天辽宁本钢呢，一开场三分球的状态非常出色，三分球呢是五投三中，而山东高速三分线外呢是三中零，所以光三分球这一项技术环节呢是拉开了差距。
1: 而且有些球传得非常到位啊。那山东队去年也是高开低走，季后赛被以下克上。
0: 嗯，当然你说今年山东队在常规赛末段也是连续输球，
1: 对，
0: 但是他还赢过深圳，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队也是起伏比较大。
1: 而且就八九年的郑队而言，他也不存在什么以下克上，
0: 对，
1: 本身两个队的这个战绩啊实力啊都非常接近。
0: 是的，这边是山东上的十一号约翰逊，
1: 李伟利用挡拆
0: 这球放了，两投两中的三分球过后就是偏出了两次尝试。
1: 克里
0: 斯
1: 小顺直接起步，
0: 这球危险啊！克里斯，孙东林，孙东林赶紧，感觉像是哄孩子一样，
1: 对，
0: 把克里斯拉走。莫兰特这边也是喋喋不休，
1: 对，张继伟也给拉走。就是场上有这个头脑清楚的球员。孙林示意克里斯，裁判没想上，我们放进之后赶紧回防。
0: 双方场上都有大孩子，
1: 对，
0: 也都有家长。
1: 哈维这边富豪，
0: 哎呦，这个动作一定要收住啊！啊，就这两个攻防，攻防的队员都是不遗余力。
1: 富豪这球想扣直接。
0: 莫兰德，没有乌格指导也应该是为了安抚一下情绪，让他冷静冷静。
1: 富豪常规赛场均12.4分。
0: 嗯。现在呢，辽宁是换上了在常规赛末段来到球队的杰登莱迪，打了八场，一场首发，场均16.4分。现在让莱迪来搭档哈维啊，实际上是一个把阵容高度降了降啊，内线上李晓旭。
1: 孙东林补篮没放进，三线快攻，梁有奇往后传球，
0: 走步了，
1: 走步一下没起来，整个对抗而言克里斯还是占优势。
0: 孙东林下换上郭凯，
1: 明显能够感觉到季后赛啊，双方主教练的这个换人频次变得多了一些。
0: 没错，
1: 比赛强度大，体能消耗快。
0: 李斯，
1: 嗯，
0: 是面对莱迪的防守，应该直接要打了。
1: 但其实他的优势并不是中远距离，
0: 对，低位打，
1: 他优势是凿到内线。
0: 而打莱迪，你说打莫兰德，如果中距离打，倒还算可以理解。打莱迪直接中距离投出了一个偏离比较多的中投，谢志杰对哈维的犯规，留意上。现在这开场打了7分多钟，邱彪指导已经是使用了10人轮换。十人轮换确实是

0: 挺多的。辽宁本钢呢是七人轮换。把王兰清了。王兰清上来是辽宁的第八个轮换。科塞尔这个赛季是41场比赛35场首发。叶守熙回来是一个全场领防，
1: 对，全场防员训，形成一些干扰，后排挡拆下顺，留意前一段突破。由于这个球其实可以上篮了，身位已经挤开了。
0: 郭凯
1: 找李晓旭，
0: 这
1: 球
0: 难
1: 啊，这球难。而且打得非常强硬，
0: 两下其实没有完全凿开，
1: 对，
0: 最后调整身位之后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打板，
1: 打的是辽宁队内线防守最出色的李晓旭，
0: 对，
1: 他唯一走反方向，
0: 把这球运得漂亮，
1: 这个球华丽，还没方进，最后一下
0: 注意回防的速度了，相当于打得很快，好球，
1: 2+1打成，
0: 啊，你看啊，今天开场实际上辽宁的手感跟速度很快，但这段时间呢，山东队也在抓防反。
1: 其实这种比赛啊，就留意他这个选择就非常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这种球，你用欧洲步啊，或者是用更多的这种反锁的技术啊，更容易失误，你就不如靠身体直接上，打得坚决一些，效果可能更好。
0: 是，你要是传了，可能还被对方给犯规，或者说容易出现失误。
1: 对，就有些时候就是讲季后赛强度大，各方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比赛强度大，我可能打得更为艰难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利用最简单的方式，更坚决，你反而效果更好，不需要想太多。
0: 莱迪，
1: 啊，莱迪很稳啊。来到辽宁之后，场均有16分的进账。
0: 现在邱彪指导已经11人轮换了，那先上了8号琼斯。
1: 吴若琪和李晓旭挡拆，直接突，
0: 不好起。
1: 艾迪这块起不来，再给哈维。哈维这个飘移三分啊，正好是左手，
0: 这哈维是绝活啊，
1: 对，
0: 哈维就是不难不进的、啊、
1: 这个
0: 刘毅感觉真好，
1: 对，进攻点集中在刘毅身上，效率不错，3中2。
0: 现在侧翼呢，陈林坚一直是也会牵扯一些注意力，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处理球机会，拉到侧翼。
1: 就咱们讲啊，上午的美职篮啊，有这个新兵赛琼斯，那上一场森林狼是有这个多森姆，
0: 对，
1: 就需要一些未知因素站出来。
0: 没错，马兰其实自投自抢，
1: 哎，这个
0: 节奏变
1: 化漂亮，打了一个压哨，
0: 两分球有效啊，压哨命中，这个自我的判断力是非常强的。首节比赛结束，辽宁本钢呢24-17，暂时领先山东高速。
1: 刘毅接着突，一定要去盖了。
0: 刘毅、琼斯、约翰逊、郭凯和陈林坚，这是第二节山东高速派出的球员：莱迪、姜宇星、李晓旭、王兰钦和威尔斯。威尔斯的第二节上篮，应该就要把这个阵容要机动性带得更强一点。
1: 兰钦这个抛投
0: 球
1: 啊，一左一右，第一节的末尾和第二节的开局。
0: 长驱直入，这球拖得太轻松了，一直在跟裁判去抱怨了，要注意了。约翰逊打得不错，但是要注意情绪管控。
1: 这种比赛裁判也不太会轻易的给到建议。这个球断得不错啊，很好的预判。
0: 李晓旭，哇，这居然是李晓旭啊！鞋子里杀出，险些把球抢断。

0: 正常方面也是这一块，加油，别动。
1: 陈林坚的这段时间在场上，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啊，没有一次就是三分球出手啊，只有一次投篮出手。
2: 我觉得看这个今天的面部表情和状态，有些发懵的感觉。
1: 他这约翰逊现在啊，他有的时候还是在较劲啊。
2: 这就是他打法，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就这边球非常合理的一个外援，啊，拿球就冲，拿球就干，是他的特点。刘毅对上王蓝钦，啊，两位球员呢都是通过选秀来到职业联赛，也是大学生球员加入到职业联赛球队。
1: 一个 T C 掩护，然后怎么组织？两侧的无球掩护，
2: 给左手，
1: 这次转身高难度中距离，篮板球保护的不错，分差不大，5分差，这球传的，险些失误。
2: 拉开，给克里斯就是拉开，上线上线有夹击，
1: 犯规了这球。
2: 其实莱迪他的躯干顶的还是不错，就是下手了这一下。莫兰德呀，刚才就是换下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还是被忽略了，他当时下场时候是两犯，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又赶紧换回来，因为莱迪明显就是顶不住克里斯，但莫兰德呢又是受制于犯规。
3: 被迫是在第一节打的时间相对较短。
2: 啊，今天呢，在山东鲁能的主场啊。 在济南呢，还是来了非常多辽宁队的支持者。这边回过头来，陈雷东是一个全场的领航，给持球人一些压力。
1: 这边也是一个加速突破，漂亮！莫兰辛今天三个了，坚决、果断。
2: 他在场上还是思路非常清晰啊，
1: 是。
2: 给到克里斯就拉开，
1: 哎，这球莫兰辛的扫荡防守，把球断了。
2: 这球处理的非常巧妙，但是莫兰德
1: 吹了陶汉林推人
2: 啊。 这球王蓝琴又再立一功啊！是，
1: CBA 是只要形成一些判罚，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不能挑战裁判的判罚，有些出界呀可以挑战，这球传的太低了，难得这球传到了，有些失误，王蓝琴一过二，啊，还是给了犯规。
2: 其实我们看到申威东和克里斯之间，他这个缝隙啊，非常的小，非常小，这样能钻过来。和陶汉林之间，对，非常的小。就是王蓝钦呢，往左手拉动这一下呢，看到陶汉林过来的夹击，他这个手腕往前一送就走了，还是快，还是基本功，还是算比较扎实。是。 威尔斯还是没开，
1: 威尔斯到目前为止
2: 没得分。按道理来讲啊，威尔斯才是辽宁的第一进攻点。

0: 这种比赛三局两胜，有时候容错率很低。
1: 2-2，
0: 他下顺打方安林，勾手打进。
1: 当然，为了避免让克里斯背上更多的犯规啊，球标指导现在就是让陶汉林去防莫兰德。
0: 对，
1: 这边是用李晓旭防克里斯，
0: 克里斯直接突，哎呦，这身体能力，
1: 这架着就进去了。
0: 是，打一个声东击西，看似要做一个手递手，突然一个变向，回
1: 给
0: 莫兰德，
1: 跳不进来，也被切了一个后手。这球给了前场，这球实际上可以挑战一下。
0: 这次是一不挑战，方安林是一挑战。邱彪指导这回合很为难。克里斯这球是一个后掏，
1: 感觉是不是像碰到了莫兰德呀？
0: 是，
1: 感觉上啊。
0: 但我觉得克里斯成熟一点是他觉得这个挑战了，上半场就用的话，有可能就是用的太早了。
1: 嗯，姜宇星的一个接地线球，切入反篮上进，32-25，辽宁队领先7分。
0: 辽宁的防线很小，因为山东队到现在还没有投进过3分。崔世杰，
1: 克里斯又来了，
0: 进来欧洲步，没有放进。
1: 有个蛇腿人，今天裁判对于手部的吹罚特别严格。
0: 对，可以说他好像打我的后脑勺了。
1: 这是谢志杰的犯规。
0: 哦，有可能是陶汉林啊，但是犯规给到谢志杰了。
1: 对，联防，
0: 联防了，二三联防。莫兰德后低位，
1: 不好打，好球，
0: 来的不错啊，他是有一手中距离的。
1: 啊，这个高低位是莫兰德在高，莱迪在低。
0: 嗯，莫兰德是侧应。
1: 嗯，
0: 而且来下一个位，这边克里斯没有看见。
1: 辽宁队已经11个助攻了。谢志杰
0: 怎么去运转这次进攻？要一打一吗？
1: 这球没有上，二次进攻得分。辽宁的进攻专注力还是不错。莫兰德也是快推追身打，好球啊！莫兰德真是在场上也是观察清楚了大局，
0: 这就是季后赛经验。
1: 嗯，
0: 啊，莫兰德目前为止已经砍下了8分7板。莫兰德，我今天查了一些数据，就是全世界拥有 NBA 的总冠军戒指和 CBA 的总冠军戒指的球员。只有两个人
1: 哦，
0: 一个是孙玉龙，再有一个就是莫兰德。
1: 哦，这还是真是厉害。
0: 对，
1: 36-27。今天呢，这场比赛辽宁队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能够看到球员在场上的专注力明显是要比常规赛要更加集中。特别是莫兰德，刚刚曾毅指导也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个，我说冷知识啊，

0: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季后赛经验，他在辽宁期间呢，11-12、22-23、23-24这三个赛季都是代表辽宁本番出战季后赛，24-25赛季呢还在广东东阳光打了一个季后赛，所以季后赛的经历呢，莫兰德也比较的丰富。辽宁回来呢，继续变防守，看怎么给这个球权。
1: 首先是没吹犯规，再一个是球权的归属。看表情是依旧是给了山东。
0: 你看就是领先啊，现在就是乌戈这个战术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
1: 对，
0: 领先球暂停回来变一个全场。

0: 场的压迫性的防守。
1: 陈卫东打的还犹豫，直到破塞尔，篮球的防守质量很棒，然后这种内线的轻烟雾给了持球人足够压力。
0: 有五秒了，两秒，
1: 破塞尔单罚中距离。
0: 这种球的出现呢，证明山东队在之前的22秒、23秒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出手机会。
1: 对，其实去年的季后赛，山东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投射，他们的三分球不好。然后休赛期引进了投手陈林坚，在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是解决了一部分投篮的这种问题。但是打到季后赛，我们看陈林坚在没有获得一些空位投篮机会的时候，山东队的这个投篮的命中率和产量都上不去。你说这个时代，你说你没有三分球，你想靠两分、靠一分，一点点把这个比赛早赢是很难的。
0: 山东队呢，就常规赛的数据而言，三分球出手数是排到联盟第11，命中数是排到第16，命中率排到第16，所以它整个三分球的情况还是联盟的一个中下游的水平。
1: 对。
0: 而且你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打了一节半，还没有投进一个三分，这个局面呢还是会吃力一些。那边辽宁已经发中四了。现在变盯人，
1: 对，来球
0: 有
1: 一个角
0: 度，高低位还是莫兰德在高，
1: 第一只球还是出界，莫兰德呀，因为两个后卫在一侧，他不知道传给谁了。辽宁这边失误有些多，目前是5次。
0: 布塞尔，看看三分球啊，还是不投。
1: 对，没有选择投。布塞尔三分球尝试，
0: 第一个，
1: 第一个
0: 三分球来了。三分球一来，辽宁这边就赶紧请求暂停。
2: 我们当然能够

0: 还是高低位来破联防。
1: 高低位从果子上直接投，但是没投进。
0: 吹的是姜宇星的犯规。那姜宇星刚才前场压迫性的防守背上了一次犯规，个人第三犯，这就是一个隐患。姜宇星三犯，那会影响到乌戈的排兵布阵啊，这是没办法，只能被迫换人了。克里斯布兰德继续在顶弧，高级位再分球，这个狭小空间内的传切打的是惟妙惟肖。
1: 刚才那个霍塞尔那个球是有两分左线的，
0: 对，
1: 那山羊队这边依旧是没有三分球入账。打一个牛角，这个利用一个节奏变化打谢志杰，高难度，
0: 谢志杰防得不错，
1: 对，这球谢志杰用利用身高优势给他罩住了。
0: 霍塞尔就想要一个三分啊，
1: 对，
0: 给了争球。
1: 你看老将孙同林，这是临危受命。

0: 今天的出场时间。
1: 您跟孙同林当过队友吗？
0: 啊，是的，
1: 是吧？
0: 在新疆队的时候。
1: 所以就是说出老将的时候，突然感觉恍如隔世啊。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他应该他18岁的时候就在东莞马可波罗了。
0: 对，打了很多年。
1: 再到这个赛季已经是33岁。
0: 打一个电梯门，富豪下顺来下空了，漂亮，但是没放进，
1: 给了干扰。
0: 裁判认定是干扰球。哦，确实是干扰球。他在这个触碰到篮板，这个往下走的时候，瑞斯碰到了球。
1: 前天有一个失误。长传到前台，
0: 哎呦，这球漂亮，五加球，
1: 这是一个纵贯全场的长传。
0: 对，
1: 今天在场上的赵继伟就是指挥官，
0: 精准指导。富豪连下四分之后，得分也来到了9分，
1: 快速过渡，这球过渡的也非常漂亮，底角。
0: 这个球好像又是一个彩线，
1: 他的脚就是有时候前后脚啊。
0: 对，
1: 赵继伟。
0: 哈维这条进的话，球标指导得叫暂停了。
1: 霍塞尔追身打反击，反击打中，35-42，往差7分。啊，这是这个镜头没跟上啊，在打进的情况下被哈维追身又打了一个快攻上篮，这个退防太慢了，也没有把这个人盯住啊，
0: 不专注啊，因为本身是一个快攻，其他人应该赶紧回防。
1: 转移到底角，陈卫东。山东队在上半场还剩1分多钟的时候，仍旧是没有投进过3分球啊！
0: 3分球8中0。
1: 哇，这是莫兰德做出的动作。
0: 莫兰德这场状态极佳，
1: 真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他上这种球比他扣篮还难。进攻犯规，霍塞尔有一点被严守奇防得不耐烦了。分差内拉开到了11分。
2: 山东队老苏，防守防起来，防回来，
1: 哈维甩开防守，富豪补进，还造成了犯规。按说呢，山东高速的内线人员储备不算吃亏，篮板球还是要想办法尽量控制住。那球就是孙同林跟克里斯都没有去背人，而富豪是挡在了孙同林之前。
0: 缺了这个高世炎和于德豪之后啊，山东队的外线的防守端给到的持球的压力还是不够。
1: 对，
0: 所以你能看到像赵继伟啊，像严守奇啊，这些传球啊传得很轻松。那作为内线来说，今天莫兰德和富豪他们的得分都上双了，他们吃饼吃得非常舒服。
1: 就是整个的外线向内线向前推进，这种穿透力太强。
0: 对，整个辽宁队上半场打到现在已经有16个助攻了。山东队目前只有5个助攻，就山东队这些这个进攻回合大多数都是一打一啊，外援一打一，没有什么串联。
1: 克里斯，左凯中距离，这个球被干扰了。
0: 是。这队很有经验，压压最后的时间还剩3秒，转移
1: 底角大空位，
0: 严守奇压哨差一点投进，
1: 机会是出现了，半场战罢， 辽宁本钢呢是49-35领先山东高速14。

0: 分。前两节比赛，两节比赛分别得到了24分、25分啊，半场49分，这个进攻效率是双方的常规赛两次交手以来辽宁本钢最高效的半场。用中场时间的稍作调整休息之后，我们来进入到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个赛季常规赛呢，这两支球队恰好是进攻篮板数排到联盟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山东队是第一，辽宁是第二。篮板总篮板数呢，山东是第六，辽宁是第七，所以篮板球的能力也是比较接近。那么在上半时，辽宁是25-16赢了山东队9个篮板，进攻篮板赢了1个。所以下半时我们也看一看吧，篮板球谁能够做得更好。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李斯上来是继续发挥阵容安排，辽宁是富豪、赵继伟、哈维、霍兰德跟燕守齐，是辽宁本刚下半时排出的先发五人。山东高速呢是霍塞尔、克里斯、陶汉林、谢志杰还有沈佩栋，不分底角富豪的三分。
1: 山东小追分啊，要沉下心来，先建立防守，一点点追。有的时候篮球就是越急躁，追分越不是那么轻松。乌果是要挑战，乌果在那个角度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挑战。球啊，很快，毫厘之间。

0: 哎呦，
1: 嗯，
0: 还真像是陈培东出的。
1: 对，最后谁触碰这个球，陈培东是极有可能。
0: 但实际上啊，对于乌格来讲，他那个角度还是因为他看啊也是常规速度看，应该是凭感觉的。
1: 其实就是久经沙场的一些老将，打这联赛经验丰富，包括这些教练，他们在球场上是有感知的。就这种球，大概率是就是在严主席碰到之后，陈培东是有接球意识。当你有这个接球意识，球出界之后，有可能就触碰到进攻权的手。
0: 下意识可能往回搂一下，
1: 他并没有看见球可能有一个就是反射或者怎么样。别判了，
0: 对。这球是挑战成功了，辽宁队的球权。
1: 首先就是珀塞尔这个球啊，传的还是比较随意，没有那么谨慎。这节全场领防赵继伟，男子的上线来支配球，回给继伟，有一个三分球机会，投进。
0: 第三个三分。
1: 赵继伟这个开局，两个开局抢的都是特别好。
0: 现在两个队差了五个三分。
1: 当时这边怎么发起进攻啊？怎么有效组织？谢世杰也没有看到队友。那这种球都是误攻，24秒。
0: 现在两个队的分差就刚好是两个球队三分球的差距。
1: 对，它并不是一个直观体现，所谓的分差就是你看这整个队的打法。山羊队这么打就太累了。因为强队是有很多个部分的组成啊，有战术，有配合，有支配球，有应解能力，一定是面面俱到。哎，刚才一样的战术，赵继伟都出来，手递手，做一个反向掩护，同样的角度，
0: 又一个
1: 三分，又一个，
0: 是照方抓药啊。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辽宁的进攻，它都是有进攻发起的，你叫一个战术也好，一个挡拆也好。而手递手阅读防守，再利用一个掩护，打得很有节奏。
0: 对，就是他，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球打到这儿，就最后就是投进投不进问题。他前边的这个铺垫已经做到位了。
1: 就所谓篮球场上的节奏，因为你一次进攻打得很有节奏，那弱侧该抢篮板的会去冲抢篮板，该退防的会去退防，你整个。所有人的这个共同的意识都在，啊，你要说可能我通过一个掩护，可能不该投的球我投了，不该传的球我传了，那可能就会让。

0: 整个进攻局面变得混乱，那你防守端你也不能够做好退防。
1: 高诗岩呢是因伤啊，还是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出战，膝盖还是伤得不轻。

0: 这个赛季高诗妍是打了38场比赛，场均打26.3分钟，8.7分，3.2个篮板和5.2次助攻。
1: 也不知道这个系列赛啊，小高能不能回来。
0: 还是
1: 掩护犯规。
0: 这比赛比分啊，不知不觉间可是奔着20分去了。
1: 是。这球克里斯确实没有刹住车呀，而且珀塞尔的进攻发起啊，他应该再等一盘，等克里斯完全站住了，他再走。所以一次这个进攻犯规，两个人都有责任。布兰德是不投三分，高继伟一个背传，没传过去。
0: 布兰德是，哦，是。
1: 高继伟一个背传，应该是，好打到图阿林的脚上了。进攻时间还剩6秒。打线掩护空，哎呦，这球
0: 拉人了。
1: 对，曹安林拉人了。
0: 现在有一种感觉呢，山东队有点打不动了、啊，就倒不是说体力上的打不动，就是在整个这种对抗啊，就是发起啊、终结啊，有点滞后，对吧？这防守呢，有点被牵着鼻子走。想，他是很积极，队员很积极，你看，就是上抢很积极。
1: 反应
0: 有点犹豫。
1: 对，这个球抢得不错。
0: 嗯，好球啊，需要有这样的反击出现，不能就是在落后的局面之下一直是跟随式，要有主动出击，主动给对方上强度。
1: 高继伟，我的哈维，布兰德接手击手，一人下顺。布里斯在内线护框，曼德打不了。
0: 注意时间了。
1: 是。
0: 防守一次。
1: 对，防守不错。
0: 要的是进攻效率。远端陈林坚在招手，但是今天陈林坚就是得不到直接出手的机会。
1: 没有后卫啊，球过不来啊。
0: 对。
1: 看看这一次
0: 过渡
1: 不错，
0: 底角
1: 陈林坚。
0: 终于有了，这是本场比赛山东高速的第一个三分吧。
1: 有亏这个球，谢志杰啊，他运转球相当及时。
0: 9中1的3分啊！今天山东队，陈林坚不愧是投手啊，第一次出手就进了。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改判了。

0: 13分，还是在积极的上抢。高继伟底角三分球，这段时间啊，可能是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对，
0: 13分啊，说多不少，不多说少可不少。黑龙高速能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也是一眨眼的功夫。而辽宁本港拉开到20分以外，也很快。
1: 就山东队的球，永远都是要提高防守强度，
0: 嗯
1: 啊，防守端的压迫性，形成抢断、快攻反击。克里斯前阶段一打一，
0: 中路一打二，
1: 走步。是他呀，他的身体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需要有一些脚步上、节奏上的变化。

0: 他肯定是觉得就纯粹用身体碾进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如果有这个技术，他可能不会出现在 CBA 这个联赛当中啊。他这个身体能力是相当劲爆的，而且当时的美职篮这个选秀顺位很高。
0: 高继伟扣分。现在辽宁本高的命中率开始下降了，
1: 转换三球
0: 三分，但是没有续上。
1: 这种机会都很可惜，机会都出来了。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还是山东队啊，需要就是有这是
1: 哈雷的进攻犯
0: 规。山东队还是要有更加明确的战术执行，比如说你现在陈林坚在场上，能不能给他一些制定一些简单的出手？球全在珀塞尔手里，是不是他的突破分球可以先照顾一下陈林坚这一侧？
1: 就是你刚才陈林坚那个球怎么投进的？珀塞尔在这个45度发起挡拆，然后这边两个人这个连续的运转球，你考验一下辽宁的协防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看他的防守形式有没有变化？
0: 对，不是，你看打着打着呢，
1: 又一打一，
0: 就又成了上半场这种情况。
1: 对。他形成，因为他没有一个组的后卫，这个都是抢来的机会，他形成不了固定的战术的打法。
0: 对，所以最后就成了打到哪儿算哪儿了。张延武收不住，康汉林的横移速度也是受到了赵继伟的检验。现在最麻烦的是四次犯规了，这个赛季呢在改制之后啊，十分钟一节相对应的犯规数也是减少到了5次犯满离场，所以陶汉林这一点一旦被打下去，内线轮换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穆兰德除了那两犯之后还是控制得不错，辽宁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1: 对，辽宁最近应该有至少4个失误，失误
0: 半场
1: 到了8个，
0: 那就是3个，半场失误是5个。
1: 珀塞尔走蛇形，要一个远距离两分投进。
0: 这球真不看陈林坚。虽然投进了，虽然投进了，这真是不看陈林坚啊。

0: 姜育勤之前很早领到三犯，之后出于保护，时间被切断了，再上场呢也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石宝石老在找我，赶紧回来接应一下，这边在全场扩大防守，
1: 就看托塞尔怎么去打这次进攻。
0: 嗯，腰子掩护要三分，
1: 哎呦，第二个三分，这球够远。
0: 霍塞尔如果这种球能连着投进的话，那不看其他人也就不看了。
1: 对
0: 啊，
1: 其实篮球我们讲都是结果论，你这个球能投进，你怎么打能投进，然后就是是你的本领。但是如果说你打得不合理，让球队可能产生一些损失，那这个时候可能教练呀，或者是咱们球迷来看，就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0: 是的。山东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啊，现在是八分的分差了，刚才一度的落后接近二十分，
1: 还是腰四掩护，
0: 这球传得漂亮，两个底角都有机会。郭凯这个球没传好，
1: 险些失误。
0: 克里斯面对夹击
1: 硬凿，自投自抢，
0: 篮下还是利用身体开道。现在山东队已经是把比分追到只差六分了，
1: 这个身体是真好啊！
0: 我感觉他一个将重心一抹就进去了，
1: 对，
0: 没有多余的动作。克里斯十四分，
1: 这掩护走下线，
0: 郭凯这
1: 次没出球，进攻端杨雨星起三步上进，
0: 这球不容易。这一节应该是让克里斯跟霍塞尔要打满啊。陈林坚这个针对性的战术没有抢出来投射机会，球还得回到霍塞尔手里，塞得漂亮，再转出来，三分球，再中。
1: 其实这种球啊是非常好，是在节奏上。你像郭凯这种内传外，就像训练一样。
0: 对。
1: 啊，霍塞尔整个节奏啊接球也非常舒服。
0: 但是你看啊，当霍塞尔开始传球的时候，他的威胁会更大。
1: 对。
0: 他球出去再回来。比他顶着人头要好很多。
1: 其实篮球场上就是有一个老的术语啊，叫人这个球永远都比人快。
0: 哎，
1: 啊，但是这个是你球怎么运转，怎么比人快。
0: 辽宁队也是顶住压力了，现在控制在七分的分差。这是辽宁队这一节的第二次犯规，射在燕守奇身上。
1: 琼斯上来，包一个内线，硬起，没勾进篮板球。现在双方的这个矮内线都上来了。
0: 对，琼斯对莱迪，
1: 廖旭的短下顺，连续第两分投进。
0: 廖旭。在球队现在被追分追的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上来就是即插即热。
1: 刚才廖晓旭这个长两分啊，有没有这个当年巅峰的感觉？
0: 是，
1: 哎，巅峰他几乎是不投三分，
0: 全是彩线，
1: 对，全是彩线投。
0: 那球
1: 彩线，
0: 彩线，这是踩边线。山东队啊，这个追分的这口气没有连续上，反正最后一节是单外援的规则，所以这一节球标指导就让霍塞尔打完了。飘逸出手，陈林坚的篮板，陈林坚一直都是在招手啊，球呢还是没有快速推到他这一侧，压时间吗？这时间都压完的话，大概还会留给辽宁队最后一攻的机会。
1: 连续的变向，虚晃，哎，
0: 哇，这球是吹了防守犯规，王兰钦的铲防还是非常努力的。

0: 这球的王建新防得很专注，哎，不怕被过，使劲防，使劲跟脚步。
1: 犯规还没到。
0: 他们告诉换人了，换上了今天的第十二人轮换啊，五号王正。
1: 就三秒，琼斯
0: 上来接球出手，
1: 上来就来一个接锅球。
0: 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啊，在这一节的山东高速队是掀起了反扑的势头，啊，比分追到了54-63啊，分差回到个位数，第四节仍然充满着悬念。霍塞尔呢，在三节过后是拿到了16分、15投6中、5个篮板，还加2次助攻。霍塞尔的进攻属性呢，在这一节终于是释放出来他的威力。不过进入到第四节，双方呢都只能派出一名外援，这更加考验国内球员的底蕴。我们来欣赏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分差只有9分。莱迪、赵继伟、姜宇昕、李晓旭跟王兰钦，这是辽宁先上的阵容。山东高速抢到篮板球之后，快速推反击，谢志杰一马当先。谢志杰、郭凯、克里斯、陈培东，还有陈林坚，这是山东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
1: 辽宁是纪伟、王兰钦双后卫，配上姜宇昕、李晓旭，然后是莱迪。
0: 双方现在篮板球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基本上就是差一个或者持平。
1: 这球克里斯是想传给谁呢？因为谢志杰他的那个篮下那个位置并不好。因为你追分的球队啊，轮回率不大，你不能有更多失误。下线的双掩护，高继伟都出来，王兰钦突破。今天是真坚决，
0: 是的，
1: 裁判没给这个。

0: 辽宁的运转球很快，王兰清要一个中距离投大了。第四节单外援啊，还真得多看这个国内球员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二节四十五度挡拆，郭凯大打小，造成杀伤。这个机会找得不错，因为辽宁防这个挡拆是换防。陈林坚今天从这个底角那个三分球投进之后，看状态各方面还可以。
1: 是的，
0: 一次出手命中一个三分，他就没有第二次了，他找不到机会。
1: 就是，队友跟他的呼应，我这主观判断啊，
0: 嗯，
1: 还是少了一点。啊，反正就是因为他埋伏在两翼嘛，两个底角嘛，那球是打不到这一边。
0: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是缺少一个正统的组织后卫。
1: 嗯。
0: 反正我打球的时候，如果说我的投手今天投得准的话，我会多找他。
1: 全场就找这个人在哪儿啊？
0: 啊，但是也不能说刻意，但是会给他教些战术。
1: 嗯。
0: 带护都出来，连守旗的四十五三分。
1: 现在差六分
0: 啊！辽宁上了莫兰德，
1: 嗯，边线夹击持球人失误了，啊，还是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还，嗯，剩八秒进攻时间。
2: 这也是全场球场中唯一一些防守的力量，防守就是这样的灵活，就是这样的强硬，继续。

0: 脚踢球，那就再回十四秒。
1: 谢谢。最后介绍是我们的中场上个赛季的领队球迷，能够和我们的领队入局，让我们的力量用在加油和防守当中，了解怎么现场发现举球入境。
2: 连续的掩护，无球掩护，下线再无球掩护。邓雨欣一打一，打陈林坚。
0: 这边一传直接快下了。陈林坚落底角，陈明东自己选择出手。
2: 球其实弱侧有机会的。还扭脚，普里斯强烟雾，赵继伟。野手棋上一个没投进，这一个进了。分差就是九分。要内线，犯规了。
0: 还是进攻的球权，好球啊！这个球可惜了，费斯没有耐心等这个球叫能不能颠进，
2: 好球！
0: 不好反击打中。
2: 邓雨星的这个快攻二打一，邢一坚支配球。这富豪今天其实就是该把他能放进的球都放进了。
0: 今天富豪拿十四分非常关键，看其实这个转了一圈，这赛季这个培养新人嘛，然后你本刚你看到了季后赛内线还是主用富豪跟
2: 还是几个老将
0: 李晓旭，
2: 对，
0: 这种比赛的容错率低呀、啊，
2: 是，而且第一站抢开局，辽宁又是在客场，容错率不大。哦，上了小将王征。
0: 还是个位数的分差，谢志杰全场给赵继伟一些压力，赵继伟兜一个大圈甩开空间，
2: 这球
0: 高难度，
2: 对，这球找板很容易，来打板。其实第四节双方的区别就是山东整个的进攻的战术侧重点都是在克里斯，就是一打一拿球就凿，效率就很低，辽宁队这边就是谁的机会出来了，打得非常合理。其实这个打法两边也是贯穿整场。用挡拆发起强烟雾，快出球。
0: 时间要注意。
2: 对，怎么运转这个进攻？莫兰德投一个。现在啊，就看克里斯一个人啊。
0: 我觉得啊，得换一下。
2: 我觉得不如换一个外线。
0: 对。
2: 换一个外线外援。打法太单一了。
0: 你这个说白了，现在这段时间山东队的进攻啊，都在辽宁队的掌控之下。
2: 对。

0: 险些又一个失误。
1: 嗯，
2: 两罚。所以你看秋标指导他的应对也是在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赶紧把珀塞尔换上来，内线上了陶汉林，还有半截球的时间。你看山东高速呢比分落后啊，还是要跟时间赛跑，13分的分差。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就需要要分的时候两罚不中确实挺致命。山东变联防
2: 3-2，3-2比2-3。
0: 嗯，上来穆兰德还是一样上线策应，让富豪到这个低位，
2: 但是这个发起太晚了，
0: 赵继伟超远三分，这么高弧度，山东队得把这个比赛打得快一点了。
2: 对，一个一个磨着，13分的分差可没法简单的追上。运动战七中一啊，这一节错位
0: 又是给犯规。但是你看这回合防守啊，穆兰德他这个防守的机警程度，他一看珀塞尔利用这个掩护出来那么一丝的投篮机会，他马上就出去了，
2: 对，
0: 很机警，
2: 因为他非常清楚现在珀塞尔一定会是山东高速的主攻点，
0: 嗯，
2: 要第一时间打乱你的节奏。现在
0: 所谓什么叫防守经验，什么叫防守智商，这个时候这么重要的比赛他就能体现出来。
2: 嗯，现在莫兰德是4次犯规，12分分差。继续守联防，
0: 对，还是攻联防。
2: 赵继伟用传球带动破粉破联防，
0: 我们打进攻时间还剩最后5秒，
2: 底角出机会了，
0: 李星在投了，
2: 陈林坚也补得很快，
0: 莫兰德投，
2: 这球应该是在出手前就24秒为例，
0: 还是很极限。辽宁队开始有一些意识去压这个进攻时间了，但效果不好。山东队高速，
2: 3分球，这投得非常的突然。
0: 嗯，顶人投。
2: 那现在领先球啊，辽宁队打的还是有经验，他不会说是那么着急。赵继伟把节奏先压一压。
0: 辽宁队要打成功率，
2: 对，
0: 失误，然后尽量的压时间。那这个球可能不投出去，形成一个好的退防都行，别有一个活球失误就行。
2: 24秒为例可以接受。
0: 对。
2: 对，你看他就是压。但是山东队可等不及了，他们现在需要再加快节奏，打出高效的成功率才行。周三二，中距离。

0: 东西给
1: 小头，
0: 十分差距，
1: 十分分差。还有三分钟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仍然有机会，
0: 有机会，但是按这个比赛的节奏而言啊，对山东队不是那么友好，
1: 没错，
0: 太慢了。
1: 辽宁队继续压，
0: 11秒底线给到纪伟，高难度失误，
1: 这个球啊就是你压时间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可不能说是为了压而压，现在这个光保是保不住的。错位，漂移出手，
0: 所以山东队他打太简单了。好球，
1: 好球，
0: 向雨星连续下半场有两个回合行进间找到了富豪的跟进。
1: 今天国家男篮的主教练波尔岛的也在现场来观战，看谁有机会进入到新一届集训阵容。谢世杰
0: 有很多是
1: 谢世杰三分，
0: 是他曾经的带过的球员，曾经的弟子。
1: 对，郭凯应该在广州的时候，
0: 郭指导也带过，
1: 都带过啊。辽宁是更不用说了，
0: 是。
1: 继续压时间，九分的分差，四十五度突分，捏手齐的三分球。关键三分，这球几乎是要帮助辽宁队锁定胜局了。
0: 这两次进攻啊，关键回合关键球员是姜雨星，两次助攻，
1: 对
0: 啊，传球都非常到位。谢世杰，郝海林这个上篮直接摁框上了。
1: 我觉得这个球啊，现在还要有70秒啊。山东队值得总结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当然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到陈林坚今天其实还是邱标指导给了他大量的出场时间，但他这一点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像这样的机会都非常少。
0: 还有十分分差，
1: 一分钟不太好追了。

0: 底角三分球富豪，还有40秒的时间，双方差10分，山东队在快速推进。
1: 嗯，
0: 黄浩林，这个球还是没有看到底角的陈林坚。
1: 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很难了，没了。
0: 在季后赛12进8系列赛第1场，辽宁本钢呢是在客场赢下比赛，这样下一场呢他们将很有机会回到沈阳来结束系列赛，而对于山东高速而言呢，他们也仍然还有机会把比赛再重新带回到济南。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曾林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每一位球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的最终决赛。决赛呢将会分成两轮来进行，但并非所有决赛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第二轮。20位决赛选手经过第一轮的淘汰之后，只有排名前8的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第二轮决赛的争夺当中来争取领奖台。奥地利选手阿维塔尔卡罗尔，他的回转现在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又是一个720扩，27秒11。这个就是选手们在两个跳台选择动作的策略不一样。刘本利乃可能是想冲击两个 quirk 动作，但是风险呢就是落地之后的衔接。像这一次出发里边，我们看到卡罗尔的选择相对稳妥一些。第一个跳台不用 quirk， 第二个跳台呢选择了一个720 quirk。卡罗尔呢本身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位选手，而且2015年拿到世青赛银牌的时候，当时代表的还是美国队。当时那一场比赛的金牌是佩林拉峰，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法国传奇选手。而拿到铜牌的呢是杰林考夫，当时他和杰林考夫两个人还是美国队的队友。但是呢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卡罗尔选择代表奥地利来参加国际赛事。这届的比赛呢，奥地利队是派出两位女子选手参加这个单项，但是另外一位选手拉姆萨沃尔是止步于资格赛，所以卡罗尔就成为了奥地利队在决赛当中的独苗。76.39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啊，他主要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回转分上啊，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i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看一看撞线时间，哇哈哈，压到25秒1厘，这个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好像总是把雪上技巧当竞速类的项目在比，因为他太快了，但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他的回转可能被扣掉一定的分数，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对他来说这场决赛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因为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尤其是跟他其他的领奖台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其他人都没有比今天上午的第二轮资格赛，但是他比了，所以这个体能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他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720 quirk， 这是一个 7OP， 也就是在空中没有抓板，是一个姿态展示，落地之后的前两个雪包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不过随后马上调整回来，没有失控，没有失控。这个雪上技巧的比赛呢，就是要求运动员他们如果开始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赛场上有4条雪道，你如果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雪道，你就必须沿着这个雪道一直垂直滑下来，中间不许变，如果变了的话，这个分数一下就扣没了。杰林考夫还是经验挺丰富，一到了决赛马上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这一次冬奥会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努力拿到自己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前是银牌。哇，80.13分，今天的第一个80分以上出现了。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夏洛特·威尔逊，

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期里边，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 BG 后空翻带抓板，回转也比较流畅。第二个跳台是 BP 25秒93，他可能在跳台的难度上啊，略逊于能够完成 quark 的选手，但因为跳台分只占到总得分的20%，所以还是要保回转分的质量。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后空翻加 mute 抓板，那这个黑色的色块啊，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并的是非常紧，对的也很齐，而且他攻每一个雪包的时候，其实卡出来的雪花不是特别的多。这是他第二个跳台 BP。后空翻加雪板交叉，这是一个姿态展示。澳大利亚队看得出来，在安东尼拿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金牌之后啊，还是带动了他们这个项目的发展啊，78.3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三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3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秒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2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一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3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美国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佩林拉峰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4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quark。第二个跳台720quark，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秒49，这个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包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

也很顺利，这是一个720 quark 抓板。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出去。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4站比赛，他拿到了3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4.71，真够快的，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的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贾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黑林拉风，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状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3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着6枚世锦赛金牌。26.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啊，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时间转化成为时间分是17.24分，关键要看一看裁判员给出的回转分和跳台分。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
似乎给佩林拉风

打分总是很困难的事情。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的2月15号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DG 后空翻抓板，这一段上来几个雪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得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得不算很快啊。

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贾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像法国队，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3。目前呢是排在前3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qui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啊，包括在两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两个跳台全是 qui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 c
库尔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

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一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一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哦，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贾卡拉安东尼确实令人唏嘘啊，这一次出发竟然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对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失控。从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贾卡拉安东尼作为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转播到这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1: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0: 对，
1: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0: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1: 是，
0: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

0: 瑞士对上一个球小了，瑞典对这个球也小了。
1: 嗯。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悬针。
0: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六枚金牌，两枚银牌。
2: 好球，
0: 好球。
2: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十站位。
0: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3: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4: This one here?
3: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4: Yes.
2: 啊，脚挡了一下。
0: 这球太没力了。
2: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0: 对，
2: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明显？
0: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2: 是的，
0: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2: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两个，打得有些厚。
0: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2: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2: 瑞典队的张科，好球，
0: 粘得好准，
2: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0: 对。
2: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0: Touch me！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2: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好球，
0: 清掉两个黄，
2: 是的，
0: 还有一个红。

0: 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一点五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一分算亏，拿两分才算赚。
1: 对，
2: 听大呼，
1: 回回
2: 来，
1: 同样有三个，
0: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1: 能，没出去
0: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1: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0: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1: 是的，
0: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1: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0: 对，
1: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0: 对，
1: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0: 佩茨，好球啊！
1: 但是一个双飞呀、
0: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1: 对，
0: 阿莲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3: Ja.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4: Jag tänker det.
3: Ja. Det tycker jag. Ja, så jag tänker för att sabbat
4: är det mycket
3: mellanrum tycker jag. Men jag ser inga annat på, även om skulle lycka på. Det gör jag. Ja.
0: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好球，
0: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1: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3: Let's go.
4: Ja.
3: Så den kommer in i Agnes som gör det.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0: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0: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1: 太正了，
0: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0: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0: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
1: 是
0: 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0: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0: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0: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0: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边区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0: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1: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打中线。
0: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主。
0: 挡住为主。
1: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0: 好球！
1: 好球！瑞典也前进。投65-75。
0: 都不算太高。
1: 是。
0: 平均来讲，二垒哎，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1: 3/1。
0: 差不多。
1: 拳打甩。投90-75。
0: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0: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1: 嗯，是的。太薄。
0: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1: 嗯。
0: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

0: Det rör sig fint. Börja gå för kall. Börja nära. Du kan gå.
1: Helst inte.
0: Håll höjd. Håll höjd. Vi har bra linje.
1: Helst inte.
0: 42 sitter nu. Linje.
2: Hjälp Evelina.
1: Var lite längre för dem. Fyra bajsdel.
0: Japp.
1: Det är bajsdel.
0: Japp. Japp.
1: Japp.
3: 这次选的好球。青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4: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3: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4: 对，其实刚才的清理效果一般。
3: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轻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4: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3: 英国的二垒，
4: 对，英国队当时出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3: 对。
4: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3: 是
4: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3: 对，大了，
4: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边。
3: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的，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4: 能旋好也可以啊。
3: 是。
0: 好的。有。Dank de Fries heen is blut. Goed, nee, is ook geen schot. Als de Fries schot.
3: 投九四打八三，成功率挺高。
4: 是，好像和印象里一样。
3: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4: 对呀、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
3: 同样力量大。
4: 是想要去沾这个吗？不是吧。
3: 想要投。
4: 多出来两个区啊。
3: 是。瑞典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4: 线路不错，
3: 正粘了。那就再往上，
4: 再往上挪，挪吧。
0: 好，都控制在top lock了。

0: 自然亭。
1: 是的。继续站。
0: 我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冰介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冰来修正。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1: 哎，对。其实更多的投赢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
0: 嗯。
1: 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
0: 对。
1: 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他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0: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
1: 是
0: 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1: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0: 这是差不多的。
1: 是的，粘得好，
0: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1: 嗯，是的。
0: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1: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宣记。
0: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1: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0: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回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0: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0: 对，投的不好。
1: 那要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0: 对，
1: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0: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
0: 啊，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嗯。这样还好。
0: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传歪了。
1: 嗯。
0: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嗯。再投一个呗。
0: 嗯。
1: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
0: 嗯，
1: 但也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啊，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

0: 对，力量非常好，
1: 来了
0: 来了，
1: 两分，啊，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
0: 嗯，
1: 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0: 是。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对于球站位。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击。瑞士对战。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
2: 快走呀！
1: 继续做反战。
0: 打定。
1: 现在的话。
2: 一
1: 点继续打水。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掉。
0: 对呀、啊，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了。
1: 是的，
0: 现在又不掉了。
1: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

0: 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1: 继续打定，
0: 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1: 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0: 是来了，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1: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0: 对，
1: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0: 对于瑞士来讲，他不想要0-0，
1: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0: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1: 保护得非常正，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也可以，
1: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瑞士
2: Er ist drüben, bis 12. Hey, Linie ist gut. Bis 12. Sven, dann war auch ein bisschen. Hey, ziemlich sicher.
0: 有些近啊，
1: 这也太近了。
0: 哦，失误啊！
1: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0: 是。打好了三飞。
1: 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击打效果也不好，
0: 是的，掉线有些大，
1: 对，
0: 瑞士打地，好球，
1: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驱中线这个。

0: 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
1: 对，还
0: 又转回来点，
1: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1: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2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0: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1: 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6局是拿到了2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8局也能拿2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0: 是的，
1: 比赛继续，第8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8局，后面的2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6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2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2: Vi har lite plats.
3: Kalla.
2: Okej, linje.
3: Kalla. 8-4. Kalla.
2: Kalla. Det är så kall.
3: Kall. Då har du linjen.
2: Gå. Upp på linan. Har du linjen där? Gå. Upp på linan.
3: Järn.
2: Järnet. Lite till.
3: Snyggt.
2: Bra.
3: 14-8.
1: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0: 偏区进营，哎，这个球旋的线路非常好。
1: 双站位，
0: 位置不太好，
1: 对。
4: Det är samma is som du har.
3: Ja, och jag vet inte, alltså det är så svårt också för...
4: Det finns ju

0: Stry Drittel!
1: 两个蕾丝之间的成功率73%和75%。还是有些正，
2: 对，
1: 这点继续补位。现在的话，瑞士的二垒对于轻球来讲，效果完成都不好。
3: 好
2: 战略啊！
1: 是的，用三区的这个站找营内。又差一点，
2: 都是这样啊。摇摇头，对自己不太满意。
1: 是的，这点继续补位。
2: 好好
1: 来看看地面佐尼的一个了，也是这点继续补。
2: 梦回第二局第三局啊，
1: 是，
2: 但好像也不太一样。之前第二局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迎中不断打甩，
1: 是
2: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1: 好球，
2: 好球，
1: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2: 连续四个了啊！
1: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用。
2: 对，
1: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2: 红的卡红的，
1: 对，
2: 全别上了，
1: 是。
0: Lätt och fint.
3: Ja, lätt och fint. Samma lätta. Ligger vi kvar taget där. Ganska reklam.
4: Bedrag är säkert värd som att få värre sitta idag. Ja.
1: 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0: Hagen här. Hagen nu.
1: Håll dig rakt. Alltid rakt, Magnus. Det är alltid rakt.
0: Ja, jag har lite närmare.
1: Perfekt, Linne.
0: Lite närmare.
1: Ja, den ligger.
0: Ligger haken. Precis haken nu.
1: Nej, Agnes. Rör den inte.
0: Perfekt.
1: Bra.
2: 好球！
3: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的非常的好，嗯。
2: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3: 是。看佩斯的。
1: 哦，干了，干干。
3: 嗯，也是一个。
2: 好，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3: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2: 第八局关键局嘛。
3: 对。
2: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3: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2: 对，
3: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0: 哎，
3: 有些深。
2: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3: 其实想进的话，它也是靠近三区。
2: 这。进的太多了，
3: 对，
2: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3: 从二垒开战，
2: 每一个球都很好，
3: 对，直到这最后一个给对手这么一个机会。
2: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3: 是，
2: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3: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2: 对呀，
3: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2: 打带到，哎，
3: 哎，
2: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3: 嗯、哦，还是投了一个。
2: 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3: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2: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第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2: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1: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2: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1: 对，
2: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1: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2: 是。全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2: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2: 进来。
1: 可以的。没问题。
2: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2: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2: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2: 继续转旋进。还是漏。
3: Let him in there.
4: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3: Okay.
4: Lite mer!
3: Försiktigt,
4: försiktigt, ja!
3: Lite hårdare! Oh,
4: oh. Nära! Nära! Bra fart!
3: Ja!
4: Wow!
3: Ja!
4: Ja!
3: Wow!
4: Bra fart!
3: Ja!
4: Ja!
3: Ja!
4: Ja!
1: Säkert! Wow! Wow! Wow! 打到甩，
2: 甩，
1: 甩到后区。留在迎边。
2: 对，瑞士继续学。
3: 好，
5: Innen acht.
6: Sehr. Nur um den Mühlen.
2: 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1: 这个没有悬打，
2: 是的，
1: 直接投了，
2: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1: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2: 对，
1: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2: 对，这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1: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2: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1: 三飞甩。打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2: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1: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2: 是，
1: 不满意，
2: 对。
1: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2: 对，
1: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2: 对，

0: 这球只要红球打流，两分打平。第十局呢，还是有悬念。
1: 对。
0: 嗯，可以。
1: 嗯，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2: 再次打平，5-5，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拥有第十局的后手。
1: 是。
2: 第十局比赛，
1: 第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2: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1: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2: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1: 嗯，转位。瑞典投赢。这个力量够小啊，三区补位。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2: 好球，
1: 好球。瑞士的神针。
2: 过来了，
1: 过来了，好球，
2: 磕一下，
1: 对，非常好的往下送，
2: 磕得非常正，
1: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2: 好球，
1: 好球啊！
2: 哦，关键球，关键球，
1: 是的，
2: 关键球，
1: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2: 特别很好。

0: 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1: 对，
0: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轻球上了。
1: 是，
0: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轻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1: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0: 特努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1: 是的，
0: 还是来去轻，
1: 选择轻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0: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1: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0: 双
1: 战，
0: 好，
1: 好球。
0: 继续轻，
1: 是的。
0: 麦克马纳斯的轻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啊！
1: 二三垒的轻球能力是真强，
0: 真强，
1: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0: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1: 对，
0: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1: 嗯，
0: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1: 嗯。
0: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1: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0: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1: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投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0: 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1: 对。清掉，
0: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1: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
0: 嗯，
1: 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位，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0: 嗯，

0: 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胜率超过接近90%。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的把握了机会。
1: 对。
0: 站位，
1: 同样也是好站。
0: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1: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0: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1: 是
0: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0: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有，哎，带角度，
1: 是带角度，
0: 带角度，
1: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就是没粘住。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颖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哈，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

0: 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
1: So our two is going to be Mutua or Emirates? Emirates for him on the board.
0: 现在这都是电子投币挑边了。
1: Receive. Okay, you stay.
0: 马德里公开赛确实是一个很喜欢采用新事物、新科技的赛事。
1: Thank you.
0: 包括在这块赛场上也曾经尝试过蓝图。来关注一下签表情况啊，上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率先开打，菲斯来迎战辛纳。那下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由兹维列夫来迎战比利时的新秀布洛克斯。布洛克斯绝对是本赛事的一匹黑马，四分之一决赛直落两盘啊，两个6-4战胜了鲁德。今天马德里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来关注一下男单世界第一辛纳，2001年8月出生，今年24岁，身高1.91米，在世界第一啊，现在辛纳已经有69周的排名了，一共是27个男单的冠军，第41次啊来参加大师赛的男单正赛，整个的大师赛的战绩，在马德里大师赛啊，这是他第4次进入到正赛。此前最好成绩是四分之一决赛，当然在这一站辛纳也解锁了全部的9个大师赛的男单4强的成就。辛纳的整个晋级情况，首轮轮空，第二轮历经了苦战，2-1战胜了邦奇，然后第3轮战胜了莫勒，第4轮战胜了诺里，四分之一决赛6-27-6战胜了西班牙的小将霍达尔，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来自于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2004年6月出生，今年21岁，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他是排在第25位，生涯最高曾经在2005年的4月来到过第14。到目前为止，菲斯一共是拿走4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啊，3个来自于500级别赛事的冠军，而且有3个赛事啊就来自于红土。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到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啊，第一次就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时他在半决赛阶段是2-6输给了莱赫卡。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再到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还有蒙特卡洛，连续4站大师赛最后的男单冠军，全部都是辛纳。辛纳现在巡回赛的连胜是21连胜，而且在整个连胜的过程当中就丢了2盘。大师赛的连胜26场连胜。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上落败，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3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情况，辛纳在决胜盘退赛。本场比赛，辛纳赢得了挑边，选择先来接发。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法国选手菲斯率先来发球。

刚才的这个阿尔法啊，辛纳直接上来抢，包括整个底线的节奏啊也比较快。这个阿尔法辛纳又是直接站到底线附近，这直接进场反拍来抢劫发，但是没有成功。

0: 角球，大外角的一发啊，辛纳能够把菲斯刚才这个外角方向的一发接进来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伊万尼塞维奇啊，现在是菲斯的教练。伊万尼塞维奇是2024年2月份啊开始执教菲斯。
1: 40-15

今天一上来的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就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的底线啊打得更快，就是想把整个底线的节奏啊打得更快一些，所以他整个的站位啊也非常的靠前。然后连续的给菲斯的阿尔发施加压力。关键第一个发球局一上来啊，菲斯这个一发进球率确实不太给力。就是你这个阿尔发啊，每次都面对这样的压力。辛纳刚才反拍啊，接触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就是你这个阿尔发让辛纳不断的抢啊，总会抢到直接得分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这个阿尔发菲斯没有泄力啊，刚才这个阿尔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半场的高压，没问题，还是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菲斯这个二发不断面对辛纳的这种抢攻，一旦接二发被辛纳揭开角度，那下一拍球对于菲斯来说非常之被动，所以现在菲斯还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开场之后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25%，

好球，这就是菲斯在正手位的能力。其实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啊，是很有威胁性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这个正手的爆发性啊，穿透性能是非常好的。

辛娜依旧是来抢费斯达尔发啊，这一次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还是通过快节奏的接发球，把这个球的落点啊掰到菲斯的中间。坐在前排啊戴墨镜的这位是菲洛佩斯，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赛事总监。好球，就是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菲斯用自己的正拍来变线来衔接，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非常好。辛娜反拍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菲斯历经了苦战实现了保发。这第一局的耗时就接近七分钟，这是辛娜职业生涯第17场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在大师赛男单半决赛的战绩12胜4负，而且在过去的8站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辛娜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就上一次辛娜在大师赛半决赛阶段输球是在2024年的蒙德卡洛。好球啊，这个反拍能力是真强啊，落点控制得很精确。辛娜的两位教练，画面左侧的是达伦卡希尔啊，右侧是瓦格诺兹。

0: 上。
1: 这个阿尔法辛纳发到对方的中路，那菲斯想要侧身正手抢，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手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啊，就第一时间整个人的重心有点靠后。

0: 底线的调动。
1: 40-40 love.

0: 重复落点。辛纳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直落四球 ，Love Game 轻松拿下。
1: Bonegales one game over。
0: 菲斯也是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这个去年法网第二轮，当时他和穆纳尔苦战五盘，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背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当时他的下背部应力性骨折，然后在法网第三轮迎战卢布列夫赛前就退赛了。虽然他当时在两个月之后就是七月末的多伦多站复出，但是那一战复出啊，目前来看，就是从结果来看，有点操之过急了，这也导致他整个2025赛季啊赛季报销。就相当于他受伤八个月期间啊，就打了一战啊，打了两场比赛，然后直到今年的二月份他才重新复出。就菲斯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比起身体的疼痛啊，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这个发球局啊，现在菲斯0-30落后。这场比赛这个一发进球啊是一个问题。这个二发辛纳接的也比较深，而且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确实是让菲斯发完球之后啊，就是二发发完之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连贯。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终于有一发了，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就菲斯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是比较高的。哎，这个正手啊，就在这一分之前啊，菲斯的一发赢球率是100%。刚才这一分啊，是他一发发进之后掉的第一分。本场比赛还是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就目前菲斯的一发赢球率啊83%，但是他二发赢球率只有27%，然后一发进球率啊35%。辛纳现在主要是一发进球率比菲斯高啊，然后二发赢球率现在辛纳是100%。刚才菲斯的发球局之所以被破，还是在一发进球率上显得有点太低迷了，然后二发又不断的被辛纳抢攻。

辛纳的第一记 ace。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无论对辛纳来说，还是对他的团队来说，他们都有更多的渴望。

0: 乖哥，谢谢。
1: 菲斯接二发啊，退的也比较靠后。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正拍啊来抢上旋，把这个球兜得更深一些。但是刚才这个接发长出了底线，这样辛纳连破带保啊，现在第一盘比赛局分3-1领先于菲斯。

好球！刚才辛纳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啊，直接实现了大角度的变线。就那一拍啊，就已经让菲斯陷入到了底线的被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总得分，辛纳18分啊，菲斯9分。在这一分上，菲斯终于发挥了自己强力的正拍，这个正拍的能力终于体现出来了。就他的球是比较重的。但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啊，真是不理想。辛纳这个正手抢直线啊，是想拼球了。但是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就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啊，38%。然后这个二发啊，不断被辛纳抢攻变现。现在菲斯的二发赢球率31%，啊，比他的一发进球率还要低。就是你一直让辛纳这么抢二发，而且抢的又这么顺手，这个其实在二发的发接发的环节啊，这个攻守已经不平衡了。就尤其是你一直让辛纳抢接发抢得这么顺，辛纳越抢啊，他这个信心就会越足。然后你相反啊，菲斯这边就是发接发怎么打都不顺。破发点。

0: 哇，好球啊！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底线的一个最长的多拍啊，也是最精彩的一分。最后，辛纳在移动过程当中啊，正拍打出了一记直线的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样，辛纳再次实现破发，局分4-1领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在发接发，也就是发球和接发两端啊，现在都已经是失衡状态了。数据方面，辛纳是完全领先。这是总体的表现的评分啊，辛纳今天这一场比赛9.6，过去的52周他的均分是9.1，而菲斯啊，过去的均分是8.0，今天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6.8。就刚才这个总体表现的评分啊，它主要是衡量了选手的接发、发球，然后正手、反手、底线、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啊，最终汇总形成了一个得分。辛纳进场正拍打丢了，这也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现在在9大大师赛的系列赛事当中，这个辛纳只有马德里站和罗马这两个红土大师赛没有问鼎过最后的男单冠军。好球。包括辛纳现在也差法网来集齐自己的全满贯的成就，所以今年红土赛季啊，相信对于辛纳来说他有更多的企图。这个数值体现出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效率要更高，就是得分效率更高。这局比赛辛纳正手啊已经有两个非受迫失误了，30-30。

这个球啊发得非常好，大外角的方向，完全把菲斯调动开了，然后进场反拍另外一个方向的大角度的斜线。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尤其是在发球上，辛纳要么能够完成提速啊，要么能够完成一个很精确的落点变化，这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能力。

又是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这样在30比30平之后，辛纳是连拿两分，而且这两分啊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两分啊都是球发得很好。这样辛纳完成了保发啊，第一盘现在局分辛纳已经是5比1领先于菲斯了。这次二发啊，辛纳回到了直线的方向，偏浅的落点啊，找到了菲斯的反拍。菲受迫失误，菲斯10个。出界了，这是本场比赛辛纳第一次啊尝试放短球，但通过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就是菲斯整个的移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就这名选手除了他的正拍啊很暴力啊，包括发球也很好，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球的效能没有体现出来。此外呢，他之所以在红土上成绩这么好，也离不开啊他出色的跑动能力。

今天在二发上菲斯的压力太大了。伊万尼塞维奇啊，就是有着一手好发球。还是没有一发。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7%。然后二发赢球率啊，现在菲斯是35%。这次正手谢娜再次尝试放短啊，球没能过网。刚才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啊，谢娜脚下也稍微有一点打滑，正是那一拍影响到了他下一拍的一个回位。菲斯的局点

这个阿尔法又被辛纳直接抢攻实现了变线，而且快节奏抢直线啊，这条线路又是菲斯的反手。今天这场比赛，辛纳在发球上啊，就发了15个球，就他整个的发球局的效率啊，要远远高于菲斯。